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9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5号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缅甸国防部长敦昂、 东盟秘书长高金红、 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 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说，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因为你独自一人，因为此刻的光很柔和，我在这里向你发出邀约，可以靠近我的声音，用你安静的眼神端详。这里是南海清阅读，我是周薇，独到之处，乐在其中。今天的清阅读，我们一起翻开《世界文学杂志》第四期《东南亚文学专题》，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老挝作家索普昂铎颂的小说《金戒指》。索普昂铎颂1969年生人，2020年去世。出生于老挝东北部华潘省香料县的军人家庭，本科毕业于老挝国家政治行政学院，曾任老挝人民军报记者、副主编、老挝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等职。自1990年起，开始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回忆录等作品。2005年，凭诗歌《人就像无根藤》获信赛文学奖诗歌类三等奖。2014年，凭短篇小说《还埋藏于心中》获湄公河文学奖。这次选择的短篇小说《金戒指》，曾于2013年获得信赛文学奖短篇小说类一等奖。2015年。收入由老挝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同名短篇小说集，2017年获得东盟文学奖。金戒指聚焦战争对普通人生活造成的深远影响，以真实细腻的笔触刻画人物，展现了战争带来的苦难与人性的光辉，反映出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和面对战争遗留影响时的顽强精神。曾亲历战争的索普昂铎颂借由作品提醒人们要珍视和平。和平从不是理所当然的常态，而是值得每一代人去珍惜守护的宝贵礼物。正如小说主人公皮姆帕捡到的那枚金戒指作为战争遗物，它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诚信抉择，更是一个民族在硝烟散尽后对生命尊严的

坚守，唯有和平的土壤才能让这样的善良与希望生根发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发生在我家的真实故事。那是1983年，青灰色云团笼罩着桑怒县的天空，阳光洒落在树梢上，朦朦胧胧，若隐若现，宛如一位羞涩的少女，轻轻掩面，怯怯地不敢直视人间。远方吹来阵阵旱季风，夹带着木头燃烧的焦烟味，弥漫至四面八方。我正想着午饭前得去捡一些散落在旱地里的树枝和木段，是火烧后遗留下来的。这时妻子的呼喊声骤然打断了我的思绪：孩子他爸，快来看这个。我一边从腰间扯下毛巾擦去满脸的汗珠，一边匆匆朝呼喊声传来的地方奔去。怎么了，孩子他妈？我问。妻子小心翼翼地捧起手中那枚金黄色的圆形物件递到我眼前，然后说：戒指，好像是个金戒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赶紧接过来仔细端详，还真是金戒指。我喊了一声，用刚才那条毛巾擦掉了它表面上的泥土。这枚戒指足足有一株重，方形戒面上刻着一个字母 H。 我把戒指翻过来，只见内部刻着一行字 Mr. Winston 1937。这时我才猛然想起，离这里不远的山上有一架坠机残骸，距我们发现戒指的旱地约有500米。前些年陆陆续续有回收商来这里捡拾飞机散落的铁块拿去变卖，如今整架飞机已被翻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个空壳。这枚戒指很可能是那架飞机的飞行员的，据说那是一架在战争期间被老挝人民解放军空军击落的战机。那时华潘省这片土地正遭受着猛烈的空袭，我心里暗自揣测。望着手中的戒指，疲惫与饥饿仿佛一下子长了翅膀，不知飞到何处去了。我小心地将它收进衣兜里，转头对妻子说：孩子他妈，咱们先回家，明天再来。一回到家，我连换下脏衣服都顾不上了，匆匆朝市场奔去。皮姆哥，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从地里回来了？有什么急事吗？见我匆匆而来，我那做金银匠的弟弟赶忙问道：我有件重要的事，你看这个。我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那枚戒指递给他。这是谁的戒指啊？是你嫂子刚在地里捡的。话音刚落，弟弟便拿起了工具，吹风、清洗、打磨，一套流程下来，那枚戒指焕然一新，金光熠熠。我的天哪，这可是上等货，我们整个省恐怕还没有人卖过这种级别的东西。哥，你如果想卖，别忘了第一时间来找我呀。嗯，我得先跟你嫂子商量一下。不久后，我们捡到金戒指的消息就如同火星点燃木屑般迅速在县里传开了，许多人纷纷赶来，想要亲眼一睹这意外的宝物。在这些人之中，麦西，我的好友，人称消息通，几乎是最早赶来的人。他盯着戒指看了许久，目光如猫头鹰般锐利，仿佛他就是个经验老道的金匠。
皮姆，我觉得这枚戒指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它能给你带来好处，二是如果你不向政府报告，可能会受到惩罚，它应该算是国家财产。麦西说出了他的看法。但这是我捡到的，又不是抢来的，我有权决定如何处理它。我立刻反驳道，那由你自己决定吧。是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那枚戒指的影像仿佛在黑暗中闪烁着金光，久久萦绕在我脑海中。如果下定决心卖掉它，便能换来一大笔钱，大大改善家中的艰难境况。前段时间妻子生病住院，我为此向亲戚借了好几万，直到现在这些债务还分文未还。前几天大女儿又因为上学路途遥远而一再缠着我，希望我能给她买辆自行车。我们家一直靠种地为生，年年仅够填饱肚子，平时还得上山采些野货，下溪摸鱼，才勉强维持家用。这些活儿对于我这个残疾人来说是极为艰难的。我被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断了手臂，无法像别人那样找到更多赚钱的门路。眼看着家里日渐增加的开销，我心里暗自盘算，不如干脆把戒指卖了换些钱吧。我们捡到金戒指的消息仍在四处传播着。不久，一位来自桑代的商人登门造访，说想亲眼看看戒指。端详良久后，他开出了30万基普的高价。卖了吧，孩子他爸，我们家实在太穷了，卖了也无妨，戒指是我们捡来的，谁敢来讨回？妻子赶忙劝我，爸爸，您自己就是战争受害者，断了一只手。大女儿接过话来，这戒指恰好是战争遗物，我觉得您卖掉它来养家完全合情合理。我轻抚自己那残缺的只剩肘部以上的左臂，思绪被无情地拉回到往昔。战争给我们这些无辜的桑怒人带来了难以言说的苦难，我们所承受的损失与痛楚多到数也数不清，即便将桑怒河的河水化作墨汁，也书写不尽那一桩桩沉痛的旧事。但相比于那些在战火中失去父母、儿女、亲人和挚爱的无数人，我算是幸运的，只是被一颗炸弹炸断了一只手臂。转眼已是今日，战争虽已过去30余载，桑怒人的泪水却未曾干涸，心头的愤恨依旧如锋利的刀刃，深深刺入胸膛，随时准备爆发。战争遗留的炸弹散落在山野之间，宛若死亡的遗产，随时可能夺取生命。战争遗留的创伤无人知晓何时才能真正愈合。一周后，我决定向政府申报这枚戒指。那一刻，妻子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她看起来就像一只随时准备扑击的圆柄木蜂。接到我的申报后，政府的工作人员一时也不知如何处理，只是建议我妥善保管这枚戒指。按理说，我该感到高兴，但内心却依旧不安，仿佛中了邪一样。金戒指风波就像被水泼灭的火焰，渐渐平息了。然而，我心中的那团火却始终在燃烧，仿佛只要我不将此事解决，
它就永远不会熄灭。三个月后，我终于再次下定决心，将那枚戒指直接寄到万象的政府部门，希望能为它找到主人。自那日起，我便在漫长的等待中度日。我所期待的不是金钱，也不是一句感激之词，而是那枚戒指能踏上归途，回到它真正的主人手中。时光如水，悄然流逝，从旱季走入雨季，从一小时拖成一天，从一天延至一个月，再从一个月缓缓迈入新的一年。万象那边始终没有音讯，一切静得出奇，仿佛沉睡的蜗牛一般。终于，在我寄出戒指整整三年后的一个星期日，桑怒县的天空格外明朗，阳光洒满山间田野，连一丝阴云都无影无踪。柔风轻拂，带来一抹清凉。大约上午十点，从普塔努山方向传来直升机低沉的轰鸣声。直升机在桑怒上空缓缓盘旋一圈，随即降落在纳通机场。约摸一个小时后，一辆挂着省政府牌照的白色丰田停在我家门前。车上下来五人，两位是老挝本地人，其余三位则是外国人。他们金发碧眼，鼻梁高挺，身材修长挺拔，其中一位是女性。一下车，一行人便快步走来，与我握手寒暄。那两位老挝人显然是陪同人员，其中一人领着几位外国来宾站在我的面前，指着我郑重地做出介绍。我们的交谈由翻译一一转述。就是他了，这位是皮姆帕大伯。那位稍年长的外国人微微点头，朝我露出温和的笑容。他缓缓从包里取出一样东西，然后开口道：您就是发现这枚戒指的人，对吗？我接过戒指，仔细端详，肯定地回答道：是的，三年前是我妻子在地里捡到的。我们一行人翻山越岭，步行了约一个小时。那三位外国人满头大汗，累得直喘粗气，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衣衫。终于，我们抵达了当年我妻子捡到戒指的地方。就是这儿了，我妻子就是在这里发现戒指的，我告诉他们。那三位外国人随即屈膝跪地，将手中的鲜花一一摆放整齐，又取出蜡烛与香点燃，还向周围撒下点心，口中低声诵念着异国的语言。时间仿佛骤然凝止，四周一片寂静肃穆，唯有他们泪流满面。仪式结束后，那位年长的外国人转过身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他低着头，含泪激动地说：谢谢您，谢谢您帮我们找回了亲爱的儿子。二十多年来，他音讯全无，生死未卜。您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们将永远铭记您的善举，真心希望未来还能有机会再见到您。那一刻，压在胸口多年的重石仿佛被移开了，我整个人轻盈如棉，感觉自己变得像他们一样高大。我嘴角微微上扬，缓缓吐出心声：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跟您一样，
战争夺走了您挚爱的儿子。战争带来的痛苦难以磨灭，鲜血泪水与失去交织其间，生命宝贵，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都渴望在这片绿色大地上自由呼吸。愿这片土地乃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永不再有战争的硝烟。

0: 在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绿色的海，它的名字叫塞罕坝。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森林，树木以1米株距排开，可以绕地球12圈。然而，55年前的这里，却是尘沙飞舞、烂石滚、无林无草、无牛羊的荒原。
1: 路不通，四周连树都没有。那会儿风又大，是石粒儿都往是脸上砸。
0: 但是塞罕坝人没有被吓倒，55年里种下了112万亩森林。塞罕坝人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2: 树也是有生命的，把树当孩子一样。
0: 这片森林不仅是塞罕坝人的孩子，它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请从身边小事做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环境。

我是张东东，一个曾经在贵州战马村住过两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变化要看大事，但我这本书的名字是《村庄无小事》。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那两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

南海之声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遇见茶香的作者骆韵飞。这是一本能够让人静下来的书，焚香品茗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场修行。邂逅一杯清茶，清嗅一缕沉香，聆听一个故事，开启茶与香的神秘大门。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北海浪高0.7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6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

0: 海口的海岸浪高一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5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10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 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半儿一边说着一边走过去，坐到靠外边这张椅子。 曹喜回来后为什么要换到这里坐，是因为醉了顺势坐下，或者坐在这里就可以推脱自己没有看见尸体吗？若是醉成这样，自然杀不了董谦，但真的醉到了这种地步吗？有人进来杀董谦也不知情。半儿又想起这个疑问，他站起身走到门边，对面一排房间门都开着，房内的桌椅看得清清楚楚。 他又问木柱，那天对面客人坐满没有？朝阳这面10间，东边6间都坐满了，南面10间和西面6间背阴都没坐满，只坐了5、6间吧。那对面坐了客人的有几间呀？哦，我记不太清了，2、3间吧。 这样说，那天客人不算少。若凶手另有其人，正向嫂嫂所言，他进出这房间难保不被人看见。他又何必非要在这么热闹的地方杀人呢？除非，半儿不由得望向木柱，木柱也正在偷瞧他，目光相遇，他立即躲闪开去。除非是这店里的人，尤其是端菜的大伯，进出任何房间都绝不会有人留意。
3: 半儿被自己的推断吓到了，他忙又望向木柱，木柱则望着外面，心事重重，目光游移。难道是他吗？半儿吓得挪开两步，忙转过头，装作看墙上的题诗，眼角却偷看着木柱，心砰砰乱跳。哦，那应该是董公子提的。木柱忽然说：“出事那天才提的。”
2: 董公子以前替我写过一封家信，他的笔记我认得。啊，董谦。半儿急忙回眼，墙上那些字他根本没再看，这时才留意到上面提了首词：卜算子，红豆枕边藏，梦作相思树，竹马桥边忆旧游，云断青梅路。 明月远天涯，总照离别苦。你若情深似海心，我亦今不复。姚和半儿迟了了，离了饭楼，在附近找了家茶房。他们坐在最角落的一张桌上，半儿和姚和面对面，迟了了坐在侧首。先说好啊，茶钱我来付。半儿说。 姚和听了想争，但看半儿说得认真，知道争也白争，反倒会服了他的好意，便只笑了笑，心想就先让他一次，后面再争不迟。迟了了却说道：“这事啊，是我请你来帮忙，怎么能让你破费呢？”半儿笑道：“既然我接了这个案子，它就是我的事了。你赚钱本来呀就不容易，为这事又要耽搁不少。” 你我姐妹之间不必争这点小事，古人肥马轻裘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何况这点小钱呢？您若连这个都要和我计较，那咱们就各自走各自的，也不必再查这个案子了。

0: 忙说，可是你和我不一样，哪里来的钱呢？
1: 我虽然在家里可以没闲着，平日啊又没有什么花销，你放心吧，我呀都已经安排好了。
0: 伴儿说着，将手边一直提着的小包袱放在桌上，打开包布，里面一个红梅纹样的青木盒，他揭开盒盖，从里面取出一个锦袋，沉甸甸的，他又解开袋口，露出了四锭银子。
1: 今早啊，我刚卖了四幅绣作，得了这些银子，专来查这个案子的，应该足够了。咱们三个在这里就说好了，以后啊，再不去为钱争执了，齐心协力呀，找出真凶才是正事。
0: 迟了了笑了笑，却说不出话，眼中有些暖湿。姚和心想，他奔走风尘，恐怕很少遇到像半儿这般热忱相待的人。再看半儿，他重新包好银子，而后握住迟了了的手，暖暖笑着。这样一副小小的娇躯内，竟藏着侠士襟怀，姚和心中大为赞叹激赏。他自幼看父亲摆弄尸体，验看伤口，勘察凶状，习以为常。稍年长一些后，父亲出去验尸都要带着他。过了几年，他已经轻车熟路，自然而然继承了父业，做了仵作。原本他和其他孩童一样，也爱跑跳，坐不住，但因时常研习那些常人惧怕之物，同龄之人都有些避他，渐渐的连朋友都没了。长到现在也早已惯于独处，除了应差验尸，回到家中也经常找些猫狗鼠兔尸体在家里观察记录。此外，除了读读书，再无他好。人们笑他是一堆死尸中的一具活尸，他听了只是笑一笑，并不以为意。那天听到敲门声，他放下手中的一具兔子尸体出去开门，见到了半儿。当时天近黄昏，半儿一身洁白浅绿，笑吟吟的，如同一朵鲜茉莉，让他眼前一新，心里一动。等攀谈过后，他更是心意无比。这样一个女孩家，竟要自己去查凶案，而且话语如林，心思如注。他想，世上恐怕再没有比这更赏心悦目的女子了。他生来就注定是仵作，就像自己的名字是父母所给，从来没觉得好或不好。但那天查房别后，他生平第一次对自己这身份有了自卑之心。他只是一个仵作，而半儿则是堂堂皇室宗族贵胄。虽然半儿言谈中毫无自高之意，但门第就是门第。不过他随即便笑着摇摇头，半儿姑娘只是找你帮忙查案子而已，她或许只是一时兴起，兴头过去便再无相见之理。就算她是真心要查，这案子也迟早会查完，完后她自她，你自你，你又何必生出非分之想，徒增烦恼呢？想明白后，她也就释然了，能和半儿多见两次也是意外福分，那就好好惜这福，珍这时吧。店家冲点好三盏茶，转身才走，半儿就说，
1: 咱们来说正事吧，我以为啊，母柱可能是凶手。
2: 母柱？
0: 姚和正偷偷瞧着半儿小巧的鼻翼，心里正在遐想，他的俏皮天真全在这小鼻头上，听到半儿说话才忙回过神说，
2: 哦，那你说来听听。
0: 半儿望着他们两个，脸上不再是玩笑，
1: 这凶案啊，有三处不怕。其一，选在酒楼行凶，却不怕那里人多眼杂；其二，进出那个房间不怕人起疑；其三，进去行凶不怕人突然进来。能够同时有这三不怕的，只有酒楼端餐的大伯了。他们常日都在那酒楼里，熟知形势，而且进便自然不怕。大伯进出房间，没有人会在意。每个房间的客人，他们最知情。若客人全都在房间内，自然知道除了自己，一般不会再有他人来打扰。而那天招待董谦和曹喜的只有母柱。
0: 姚和听了不由得赞道，
2: 你这三不怕很有见地，母柱做这事也的确最方便。

0: 迟了了却问道，那木柱为什么要杀董谦呢？我认识他一年多了，他是个极和善老实的人，从来没有过坏心，没道理这样做呀。半耳沉吟道，至于为什么，的确是受邀疑点，人心难测，我只是依理推断而已，并没有定论，有不妥的地方你们尽管再说。姚和本来不忍服了半耳的兴头，听他这样讲才小心地说，若凶手是木柱，这里面有个疑点，似乎不好解释。
1: 啊，是什么？
0: 哦，他行凶倒有可能，但为何要割下董谦的头颅，而且还要带出去？另外，他们端菜手中只有托盘，血淋淋头颅怎么带出去呢？
1: 这倒是。
0: 半儿握着茶盏低头沉思起来。
1: 其实啊，还有一点，和曹喜一样，他若是凶手，手上衣服上难免都会沾到血迹，但是当天两个人身上半点血迹都没有，虽说他的住房就在后院，不过跑去换衣服的途中还是很难不被发觉。另外照他自己所言，那天临街这样的十间房都客满，是由他一个人照管的，必定相当忙碌，并没有多少闲工夫。若是一刀刺死还好说，再去割下头颅，恐怕耗时太久，难保不令人起疑。最重要的，今天他的神色虽然有些胆怯犹疑，但说起董谦，他似乎并不心虚，更不厌惧，相反他倒是很敬重董谦，眼里有惋惜之情，这么一看他应该不是凶手。
0: 姚和见半儿毫不固执己见，真是难得，又见他如此执着，心想一定得尽力帮助他解开这个谜案，于是他帮着梳理说，那天进出过这个房间的所知者一共有五人，董谦、曹喜、池姑娘、木柱，哦，还有一位是当天的东道主侯伦，他中途走了，哎，会不会又偷偷的潜回呢？
1: 是啊，目前还不能确定真凶，因此每个在场者都有嫌疑，也包括了了。
0: 半儿向池了了笑着吐了吐小舌头，立即解释道，
1: 啊，我说的嫌疑啊，不是说凶犯，而是说关联。我听我哥哥说过，这世上没有孤立之事，每件事都由众多的事情因果关联而成，所以这整件事得通体来看，有些疑点和证据说不准就藏在你身上，只是目前呢我们还未留意到和察觉到。
0: 迟了了色然笑了笑说，
1: 的确，那天之前啊，我就已经牵连进去了，而且若不是我多嘴说要去做鱼，董公子恐怕就不会死了。了了，你千万不要自责，目前整件事来看其实与你无关，若真是说有关呀，也是凶手利用了你。
0: 姚和也忙着帮半儿解释说，
2: 对，我之所以怀疑侯伦正是为此，那天是侯伦做东道替董谦、曹喜二人说和，才请了池姑娘你，他真的只是为了劝和才邀请你们三位的吗？
1: 池了了说，开始啊我也怀疑过侯伦，不过侯伦应该不是凶手，那件事发生了几天后，我偷偷的去打问过他的邻居，那天他中途离开，的确是因为他父亲旧病复发，他邻居看到他跑着进了门，又跑出来找了大夫，而后呢又去抓药，不久啊就提着药包回家了，再没有出来过。他邻居还去探访过他父亲，说侯伦一直守在父亲病床前服侍呢。
0: 半儿说，
1: 这么说侯伦没有太多嫌疑，就算他能借着抓药偷偷溜回饭楼，酒楼人不少，大伯们又忙上忙下的，难保不被人看到。这件事看来啊是经过缜密谋划的，他若是凶手一定不会冒这个风险。
0: 姚和说，
2: 看来凶手只能是曹喜。
0: 迟了了也附和说，
1: 对，只有他。
0: 半儿却轻轻摇了摇头说，
1: 我始终啊觉得不是他。
0: 迟了了立刻问，
1: 为什么？至少有两点，一，他身上没有半点血迹，二，他没有办法藏头颅啊。不过眼下不能匆忙下任何结论，我还并没有亲眼见过这个人，更

0: 不能轻易地断定，目前所知还太少，我得去见一见这个人。另外，我还得去拜望一下董谦的父亲，侯伦那里呢，我还得去问一问。姚和望着半儿，心里偷偷想，
1: 真是个执着的女孩，她若是中意了什么人，恐怕更是一心到底，百折不回的。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迟了了执意要陪半儿一起去见曹喜，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始终坚信曹喜才是真凶。虽然他和曹喜只见过两面，但只要一想到这个人，他心里不由自主就会腾起一股火。与董谦的敦厚温善正相反，曹喜是他最厌的一类人，傲慢、偏激、冷漠。见到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是脱下鞋子狠狠抽他一顿。因此他要当面去看一看曹喜，看他如何强作镇定，冷着脸说谎。两人打问道，曹喜家在南薰门内，离国子监不远，一座中等宅子，大门开着，迟了了和半儿走了过去，正好一个年轻妇人出门。
3: 这位嫂嫂，请问曹公子在家吗？
0: 半儿笑着问。
3: 哟，寻我家大郎啊。啊，你们稍等，我唤他出来。
0: 少妇十分的亲切，不一会儿曹喜出来了，依然清俊白皙，也依然微皱着眉头，眼露艳意。一看到他，迟了了顿时觉得气闷，他狠狠地瞪着曹喜。曹喜先看到他，微有些诧异，连一丝笑意都没有，随即他又望向半儿。
1: 两位找我何事？
0: 半儿笑着说，
3: 啊，是关于董谦的案子，我们有些事啊，想向曹公子请教。
0: 迟了了一直盯着曹喜，见他听到董谦，眼中果然一震，既有厌又有惧，但他的脸却始终冷着。
1: 迟姑娘我见过，不过你是谁啊？要请教什么？这案子跟你有什么干连？
0: 迟了了忙说，
3: 啊，他姓赵，董公子与我有恩，他死得不明不白，官府如今也查不出，我就请了赵姑娘帮忙，我们自己来查。
1: 你们两个？
0: 曹喜笑起来，令人厌的蔑笑。
3: 怎么，不成吗？
1: 当然可以，不过不要来烦我。
0: 迟了了被冷冷打回，一时顿住。半儿仍笑着说，
3: 曹公子和董公子是好友，应该呀也想找出真凶，替董公子雪冤吧。
0: 曹喜目光又一震，但仍冷着脸并不答言。迟了了气得想立即脱下鞋子。半儿继续说，
3: 我们虽是女流，但也看不得这种冤情，哪怕智识短浅不自量力吧，也情愿多花些功夫慢慢地解开其中的谜局，就算最终也找不到真凶，也算是为公道尽一分心力。何况这世间并没有藏得住的隐秘，只有没尽心没尽力的眼睛。
0: 曹喜的神情缓和下来说，
1: 哦，你不怀疑我？
0: 半儿摇摇头笑着说，
3: 怀疑呀，真相未揭开之前，所有当事之人都有存疑。
0: 迟了了正在想半儿答得太直接，却见曹喜不但没有生气，反倒笑了笑，这笑中没有了厌和蔑。
1: 好，家中不方便，去那边查房吧。
0: 曹喜知道自己常常令人生厌，而且他是有意为之，自小他就觉得父母有些不对劲，只是年纪太小，还说不清究竟是哪里不对。母亲从来没有一个准性情，忽冷忽热，忽笑忽怒，从来捉摸不定，对他也同样如此，有时似冰霜，有时又似火炭，不论冷和热都让他觉得不对劲。起先他害怕，
1: 后来渐渐发觉母亲虽然性情善变，但任何喜怒都是一阵风，既不必理他的怒，也不必

0: 感念他的善，总之根本不必怕。于是他在母亲面前便越来越肆意，即便母亲恼怒大骂，甚至抄起竹条打他，他也毫不在意，不过挨几下疼而已。至于父亲，对他极是疼爱，甚至可以说是溺爱。尽管那时家境还不好，只要他想要的，父亲都会尽力买给他，乡里孩童都羡慕他，他心里却似乎有些怕父亲，只要父亲在，事事都尽力做得最好，从不敢在父亲面前露出丝毫的懈怠。他做得好，父亲便更疼爱他，更疼爱他，他便越怕越累。于是他便渐渐地养成两副样子，在父亲面前恭谨孝顺，在母亲及他人那里则我行我素，毫不遮掩。这两个他，他自己其实都不喜欢，但只能如此。因此他也难得交到朋友，至今也只有董谦和侯伦两个。在太学时，董谦和侯伦与他是同一斋舍，最先走进他的是侯伦。除了父亲，曹玺从来不会迁就任何人，侯伦又偏巧性情温懦，事事都顺着他，故而他们十分的投契，一起走路都是他略前一步，侯伦偏后半步，难得有并肩而行的时候。侯伦和董谦两家又是世交，孩提时便是玩伴。董谦为人有忠直，事事都爱争个道理，若见到曹玺欺负侯伦，便会过来抱不平。曹玺自幼经过母亲无常性情的历练，从来不在意旁人言语，见董谦义正言辞的样子，又觉得有些好笑，不过也并不讨厌，故而有时会有意做出些不妥的举动逗侯伦来理论，一来二去两人反倒成了朋友。而范楼案让他吃了从未吃过的苦，受了从未受过的辱，他丝毫都不愿意回忆当时的情形。谁知这个赵半儿和迟了了竟为这事找上门来。首先我声明我不是凶手。到了茶房坐下后，他先郑重其事地说出这句话。从见面起，迟了了就一直盯着他，眼中始终含着怒意，听到他这句话，眼里更像是射出刀子来。曹玺有些纳闷，虽然自己经常激怒别人，但从没让人怒到这个程度，这怒意绝不仅仅由于自己曾蔑视过他，他只是一个唱曲的，被人轻视嘲骂应该是家常便饭，绝不至于怒到这个地步，难道不因为董谦吗？但他和董谦只见过两次，并没有什么深情厚谊，怎么会因为董谦的死而怒成这样呢？除非这姑娘一定是由于董谦维护过她，而对董谦动了情。想到此，她又觉得好笑了。赵半儿也盯着她的双眼，也在探寻，不过目光并不逼人。她听后只是笑着微微地点了点头，看来也不信。曹玺撇嘴笑了笑，并不在乎。你们要问什么，请问吧。赵半儿说。
1: 那你能不能讲一讲那天的经过呢？
0: 曹玺不由得皱了皱眉，那天的事他极不愿回想，但看赵半儿和迟了了都一副绝不罢休的样子，还是讲了一遍。那天迟了了下去做什么家乡的鱼，曹玺和董谦顿时有些冷场。曹玺有些看不上董谦和迟了了的这种态度，董谦对这样的女子竟也要以礼相待，而迟了了虽然东坡词唱的的确不俗，但终究只是个唱曲的，他恐怕也真把自己当作良家才女了。侯伦也是个多事的人，竟搓弄这样一场无聊的酒局。他越想越没情绪，正想起身走人，董谦却端起了酒杯，露出些笑容说，
2: 哦，那天是我过激了，这杯赔罪。
0: 曹玺只得笑笑，也举起杯子说，
2: 过去也就过去了，还替他作甚。
0: 那天的酒是侯伦从家里带来的老酿，有些烈，喝下去割喉咙，肚里热烘烘，一阵阵的冲头。
2: 哦对了，你丢了这个。
0: 董谦从怀里掏出一个物件，是枚玉佩。曹喜见到那玉饰，不由得愣住了。曹喜忙起身，隔着桌子从董谦手中接过那块玉饰，那是一枚古玉，却并非上好之玉，加之年月已久，玉色有些昏沉，不过它雕成一张古琴的模样，雕工还算细致，琴柱琴弦都历历可辨，玲珑之外更透出些古雅。这件玉饰曹喜自小就佩在腰间，父亲说这是他的性命符，万不可丢失，可是前一阵曹喜却不小心遗失了。曹喜抬头问，你从哪里捡到的？董谦望着他，目光有些古怪，似嘲似逗地说，你自己丢的，自己都不知道。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a?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成美军海外基地数百栋建筑和设施损毁，数十架军机损失，而且导致关键武器库存锐减。报告说，史诗狂怒行动成本估算为334亿美元，其中消耗性弹药的花费就大约有223亿美元。相关行动的消耗已导致美军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给方面的军工产能存在瓶颈。报告还称，弹药短缺还会引发乌克兰政府的担忧，因为乌方一直依赖从美国购买武器，目前仍急需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白宫方面拒绝接受该监督机构的评估。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1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军队拥有充足的弹药、军火和库存，足以服务于所有甚至更多的战略目标。特朗普和其他政府官员也试图将有关弹药短缺的报道斥为虚假和叛国。此外，美国国防部这份报告还说，伊朗战事深刻改变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模式。美国媒体预测，在伊朗战事结束后，美军或将永久调整在中东地区的人员和设施部署。另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报道说，美国防部官员于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是美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一数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的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
2: 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帖说，别叫美国总统释放的混杂信号分散了注意力，先说不谈判，又说我们愿意谈判。雷扎伊写道，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14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闻网站消息，这架无人机由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击毁，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空网络统一指挥下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两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之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在被拖往阿曼的一处港口，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
3: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1: 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止到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1: 李老师，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互相袭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称将会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沙特没有能够赢得美国更多的军事支持，所以您如何来看待曼德海峡目前的局势？
4: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个冲突啊，明显的升级。其实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境内的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累计已经发动了数百次的空袭，而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也对沙特阿拉伯境内的重视的目标，频繁不断的进行攻击，特别是9月14日。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这个攻击啊，一次性的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这在以往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冲突中是极为罕见的这种规模。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的西海岸，就是红海的西海岸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事实上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他早已控制住的这个红海的大港荷泰达港到曼德海峡这个狭长的这个沿岸的这些区域，事实上呢，使他特别是他控制了这个曼德海峡中心主航道中的一个毗邻岛，那使得也门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掌控能力啊明显的提升，所以这就导致了国际社会广泛的担忧啊！大家看到了，联合国就此召开了紧急的会议，会商这个曼德海峡这个局势。现在的局势啊，确实使得中东本来啊，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场战争现在还处于焦灼的状态，看不到结束的这个迹象。霍尔木兹海峡成为一个最大的困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也门特别曼德海峡出现这种新的态势呢，可以说是中东局势雪上加霜。现在这个世界呢非常担心，就是两大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如果形成联动的局面，那对这个地区对世界这个经济的打击那将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现在国际油价已经明显的攀升啊，现在是在100美元以上，甚至布伦特原油达到了110美元，凸显了国际社会对这种形势发展的担忧，好吧？
1: 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说，伊朗战事已经导致美军关键武器库存锐减，并且暴露出了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的瓶颈。那么在您看来，这场战事给美国带来了哪些影响，又会如何影响美军在中东的战略和部署？
4: 我觉得这场战事对于美国的影响啊，其实啊，这个弹药的短缺啊，这只是个皮毛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事实上是美国在中东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这种霸权体系啊，逐步的在瓦解。我们知道啊，在此之前，中东有一句流行的语言嘛，就是安全靠美国啊。也就是说，其实非常凸显的就是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安全是完全交给美国了，而且世界呢，就是国际上呢，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好像约定俗成的观点，就海湾地区的安全在美国的这安全伞下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啊，所以实现了什么迪拜的奇迹呀，什么等等等等。那通过这场战争，事实上啊，美国并没有给这个地区带来这个稳定的安全，反而是什么事？这个地区陷入了长期的战争。伊朗这场战事现在持续已经6个多月了，半年多过去了，仍然没有这个结束的这个迹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地区国家呢，纷纷在寻找安全的备份，寻找自身安全的出路。我觉得未来这个趋势啊， 就是向构建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架构这样的方向在发展，而海湾地区的这些阿拉伯国家正在寻求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讲的地区国家的共同安全在地区国家共同安全方面在寻找新的出路。那么可以预见，在这场战事结束之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我认为必然会大幅度的缩减这是一方面呢。在战争中，其实美国的军事基地已经有了大幅度的缩减，包括人员。那么在战后我认为这是必不可免，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少先先生的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也门局势升级之下各方的博弈。李平。
5: 好的，英凤。我们看到也门局势升级，沙特多次对白宫发出了求援的信号，但是美国政府在关键时刻拒绝了沙特方面的请求，不打算深度介入也门局势。那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题目是主题是沙特深陷对抗漩涡。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并且威胁切断沙特石油出口，给全球经济带来持续的压力。沙特王储数次给美国总统打电话，但是特朗普不愿意对胡塞武装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这让沙特深感沮丧与失望。美国没有履行对海湾盟友的防务承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沙特等国最不想看到的局面。沙特在美伊对抗的漩涡之中越陷越深，那如今该国领导人正在评估所剩无几的应对方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观点是各方立场存在巨大的分歧。沙特等海湾国家此前之所以投入大量的资源同美国打造盟友关系，目的呢就是应对这种局面，但是事与愿违，沙特眼下的困境说明美伊冲突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沉重的代价，即便是那些不愿意卷入战争的国家，但凡与美结盟就很难幸免。伊朗与海湾国家计划举行的会谈近日突然宣布推迟，各方立场依旧存在巨大的分歧，沙特试图与伊朗开展外交接触的努力也是收效甚微。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法新社的报道，观点是美国不愿意投入实质性进攻的力量。沙特希望美军用战斧巡航导弹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军事打击，但是美国当前呢没有任何军事介入也门冲突的打算。虽然美军高级官员紧急赶赴沙特首都进行安全磋商，但是美军给出的方案仅仅是提供后勤情报分析和雷达预警指引，只有大约200名美军技术人员在沙特境内协助防空雷达运转，美方不愿意在红海和也门地面投入任何实质性的进攻力量。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丹麦广播公司的报道，观点是美认为介入局势或遭反噬。掌握战场主动权的胡塞武装将依托非对称作战优势，常态化精准打击沙特战略目标。沙特为保全地缘布局，避免也门政府军全面崩盘，也将持续加码空中打击力度。那也门战场的高强度对抗态势或将长期延续，短期难以实现实质性的降温。五角大楼对也门局势的评估并不乐观，认为对峙局面或将持续一段时间，如果美国政府介入其中的话呢，可能将承担巨大的经济和能源反噬的代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英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的报道说，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0: 报道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 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

0: 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军事专家的分析报道称，美方所说的武器可能是指某种电子战或者无线电干扰平台，用来影响其他卫星在轨活动或参与地面电子干扰行动。也有猜测说，美军的太空武器可能是一种携带爆炸物的自杀式拦截卫星，发射后通过轨道机动接近敌方卫星，在与目标接近时引爆，靠碎片摧毁目标。法新社称，美国正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并且意味着主要国家发展外空相关能力或将进入新阶段。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国际社会能就太空全面非军事化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俄罗斯将继续奉行不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立场，俄方认为太空当中应该没有任何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同一天表示，美国宣布拥有在轨武器，这证明美国计划将其用于作战行动。9月1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14号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
2: 伯格姆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20国集团能源会议时对媒体记者说，如果我们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我们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他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暗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全美前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加剧中东局势动荡，推高国际油价。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11号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15号升至将近每加仑6.27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按照路透社说法，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一项于1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落后民主党7个百分点，中期选举前景不容乐观。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4天，有1143名美国成年人参与。44%的受访者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37%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这是2025年一月以来该项民调历次结果中两党支持率差距最大的一次。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然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经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鲅鱼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15号的0点正式生效。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而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他同时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
3: These arrangements work best when we engage as true partners that respect each other's traditions and sovereignty.
4: 卡尼表示，加美两国可以达成互利安排，等合适时机到来，加拿大会做好准备重返谈判桌。卡尼还指出，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已被武器化，关税被当作博弈。

0: 本有望敲定贸易协议，但谈判最终破裂，两国官员互相指责对方破坏谈判。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将美墨加协定延长十年，协定将进入年度审议阶段，给北美贸易安排带来不确定性。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周密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周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周先生，我们看到美加贸易摩擦持续之下，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访问欧洲，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加强在能源、人工智能、卫星网络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相关合作。那么您如何看待加方此举的意图，又如何来理解加欧贸易合作的前景，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好的，应该来讲呢，加拿大在过去几十年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要推动经贸的多元化。我想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呢，也是他迈出了一个切实的行动。那么经贸多元化对于加拿大来讲呢，其实看起来容易，但是实际推进起来非常的困难。那就是因为加拿大本身它与美国之间的这种地理关系和传统的经贸联系太强，所以呢，对于它的企业、它的市场，在传统的方式下，它是很难愿意去调整这样的一种供应关系的。当然现在这个环境发生了变化，由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这个贸易出现了一些壁垒，出现了一些争端，所以加拿大呢越来越有迫切的需要去推动经贸的多元化，来降低对于单一市场过度的依赖对它的经济造成的损害。所以我想跟欧盟的这样的一种交流正是这样的做法的一个体现，因为欧盟毕竟是当前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所以这样的合作呢对于加拿大来讲可能是提供了一个替代的方案。当然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看到呢加拿大跟欧洲之间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丽啊，它有经济的互补性，但是它的竞争性也是同时存在的。那么经济的互补性呢，在于它们本身是有资源结构、产业这种发展的阶段，还有它的要素和市场之间的差别。所以如果说能够有效的推动合作，对于双方来讲呢可以降低他们贸易的不确定性，能够增强它的供应的效率。但是它也有很多的竞争的产品，你比如说我们讲加拿大在一些酒类上跟欧盟之间它是有竞争关系的，在乳制品行业呢表现得更加的明显。那么在很多的这些产业领域，如果说加拿大跟欧盟更加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可能对于双方的企业和消费者来讲会造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可能会影响到就业。所以我想加欧之间的这种关系呢，也决定了它不会那么简单的去加强与欧盟的关系。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对于加拿大他们的这些政府和企业来讲呢，他还是要考虑到成本和预期的。这种成本和预期呢，是决定加拿大未来政策的和欧盟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可能政府在一定环境下可能会调整关税，但是是不是说在物流的系统能够跟上，它的投资能不能够做相应的匹配，它的未来的这种供应链是不是能够建立起良好的互补性的关系，使得双方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互利的合作，这些都会决定加拿大未来的这个政策方向。所以是不是说现在加拿大已经完全转向欧盟了，我个人觉得做这样的判断呢可能还为时较早。毕竟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这种历史的联系、地理的位置和它与其他的贸易大国之间的这种联系和位置，我觉得都会决定加拿大未来政策的延续性，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周密先生的分析，谢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实施了集群打击。此外，在乌克兰西部地区，俄军继续对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说，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62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的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报最新战况时说，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包括炼油厂、无人机生产企业等，同时在黑海方向击中了俄方的目标。 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在企图将核

0: 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1: А здесь оружие массовог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чужое будет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к которому они не будут иметь никакого доступ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троля. Конечно, это создает нам риски. Это, конечно, мы должны все эт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2: Кахалова 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该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8个国家同意参与。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2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博弈一篇。
3: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但是事实上双方一边激战一边释放谈判信号，博弈进入到了深水区，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意大利新闻报的报道，观点是俄军猛攻极具针对性。俄军近日对乌方实施猛攻，从打击覆盖范围来看呢，空袭波及了乌克兰的十几个州，火力重心高度集中在紧邻北约的乌西北边境区域，针对性可以说十分的明确。与波兰直接接壤的沃伦州防空警报持续拉响超过4个小时，全程处于高危空袭的状态。俄军还将精准打击矛头，锁定乌克兰西部铁路设施，持续切断北约援乌陆路转运通道，瓦解其后方后勤体系。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印度第一邮报的报道，观点是北约边境防线紧绷。丹麦军方称，俄护卫舰发射信号弹，险些击中丹麦军用直升机。俄军近日声势浩大的空中打击达到了极具战略威慑的效果，直接让整个东欧前沿、欧洲东翼防空体系瞬间拉满极限战备，北约边境防线紧绷，俄乌冲突陷入到了长期拉锯。曾经背靠北约、被视作绝对安全缓冲区的乌克兰西部大后方已经沦为了高危交战区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观点是俄方释放强硬的信号。俄军近期大规模空袭的爆发节点恰好卡在了俄乌外交博弈的关键窗口期，释放出了极具解读价值的强硬信号。莫斯科方面虽然近期为欢迎美方调停铺了红毯，但是强化了军事打击的选项。俄方始终坚持一贯谈判的立场，若泽连斯基真心寻求停战谈判，需主动前往莫斯科开展正式的会晤，俄方不会在第三方多边场合被动接受会谈的安排。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日报的报道，观点是局势不按美国预设方案来进行。特朗普希望在中期选举前拿出一份外交成绩单，用来兑现竞选承诺，以缓解国内舆论的压力。美国总统近日频繁就俄乌冲突局势和外交斡旋发表言论，但是事实上呢，多数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令人生疑。近期美方斡旋依旧带有强烈的美国优先色彩，试图推动俄乌冲突进入阶段性缓和，但是未来的局势发展很难按照美方预设的方案来进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宁峰。
0: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今天上午论坛举行了开幕式，那么最新消息马上来连线目前正在现场的记者张健。张健你好，接下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呢，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啊是发表了这个主旨讲话。他有一段话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讲到啊，面对当今世界各地所存在的各种局部冲突啊，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强权施压呢只会制造更多的困难，唯有对话协商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虽然说不能一蹴而就啊，但是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智慧，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今年呢也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我们也是能够看到董军的这段话是很好的点出了北京香山论坛从创立到发展这么多年来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给各方提供了一个能够好好坐下来，就是互相交换意见，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分歧，共谋和平的这样一个平台，这点非常重要。而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各方代表他们的参会热情依然是非常的高啊，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还有观察员，一共2000名左右的嘉宾是来参加这次的会议。而昨天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议程也是非常的充实啊，是举办了多场这个高端访谈，还有中外名家对话等等。它的各种话题呢，也都是紧扣当前的国际局势的，比如说有这个推动平等这个怎么样构建一个平等有序的国际多极化，以及是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等等啊。我也看到啊，各国的代表也都是非常这个积极的发言，然后是互相交换了意见。然后呢，有一名现场的专家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他说当前世界各地呢是存在的各种冲突，在北京香山论坛上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也就是冲突各方他们都会坐到一起互相进行一个交流，这在其他国际上以一些安全和平为主题的这些论坛上是非常少见的这样一种现象。不管你是来自俄罗斯啊、乌克兰也好，美国、伊朗还有这个以色列的这些代表，你们都能坐下来，即使你们意见不一样，但是大家都能够交换意见，听一听彼此在说什么，这点非常重要。而对于中小国家，更多的中小国家来说，这个吸引力就更大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啊，跟其他很多西方国家举办的这些安全论坛相比，北京香山论坛是真正一个能够让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些代表各国的这个中小国家能够平等发声的这样一个平台，即使你是中小国家，你发出的声音也是能够让这个各界听见的，这点非常重要。之所以北京香山论坛啊能有这样的影响力，能够被各国这样的认可啊，我认为有专家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这一点呢，就是这个因为中国它本身有一个国际影响力在，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作为一个非常客观的平等发声的平台，而且中国是一直倡导一个和平对话，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这个分歧这样一个理念，这一理念呢本身是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的，也是符合各国利益的。因此呢，我认为这才是这么多年来北京香山论坛能够这个发展的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今天一天下来呢，这个议程依然是非常的紧凑啊。我们看到上午的这个开幕式结束之后，是连续举行了2次全体会议，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2次全体会议，它的主题呢就是这个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啊。这场主题会议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1:30，现在还在进行中。随后呢还会举行多场的这个分组会议，以及这个各种闭门学术会议。相信来到这里的这些专家代表，还有各国的这些代表，他们都会有更多新的收获，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健在北京香山论坛现场的连线报道。那么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汇集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高端访谈的环节当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
3: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5: China is Japan's most important.
6: 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重要邻国。安全层面的挑战固然存在，但不应任由其来定义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信任会滋生更多不信任，最终导致紧张升级。我认为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3: 论坛现场，鸠山由纪夫也谈及台湾问题。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5: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6: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认为日本继续尊重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确立的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点十分重要。我能够理解中方为何对高市早苗首相去年在外交场合的言论感到关切，因为即便是措辞上的变化，有时也会被解读为政策的转变。 这位首相要么应当收回相关言论，要么就应当通过其他方式以绝不含糊的态度表明日本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是西江航运干线的重要门户，也是平陆运河上游的核心枢纽节点。西南地区的货物在这里聚集，经平陆运河出海，开启通江达海的新航线。那么新航线怎么走，又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总台记者杨雪此刻就在南宁港，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杨雪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今天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就在今天上午啊，这里的一艘满载着水泥、石料等货物的船舶也从这里出发，正式开启了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而对于南宁港来说呀，这儿的新可不仅仅只有航线新，货船、港口、产业都离不开一个新字。那么第一个新呀，就是货船的新。像我刚刚介绍的这艘前往海南的货船，事实上啊，它是南宁港迎来的第一艘江海直达船。那么江海直达船区别于普通的船舶，它到底有什么特殊性呢？事实上啊，一般的江船是没有办法行驶到海域之中的，而海船呢又受限于内河航道的水深和桥梁的高度，而江海直达船啊则兼顾了江海两种不同水域的航行需求。过去南宁港是典型的内河港，跑的都是内河船，那如果货物要出海就得先换海船，但是这样一来效率就低了。而现在江海直达船来了，就相当于货物在家门口就能搭上直通车，省去中转环节，那么效率自然也就高了。可以说现在呀，货物在这里可以实现一站式的通江达海。那么第二个新啊，就是港口的新。我们先来看这张图，平陆运河呢，它是连接着西江水系以及北部湾的海域，而我们所在的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就仅有40多公里的距离。那么西南地区的货物啊，就可以首先在这里聚集，然后经平陆运河一路出海。所以说，相当于我们所在的南宁港目前已经成为了江海联运的一个新枢纽。而为了迎接平陆运河的通航啊，南宁港也是做了不少的准备。目前经过码头的升级改造呢，现在南宁港已经可以接受江海航线接驳的全链条的服务能力。那么像现在这种情况来说，航线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第三个新，我们就来看航线的新。过去啊，这里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需要沿着西江一路向东行驶。那么现在平陆运河开通了之后呀，我们可以看到货物就能从南宁经平陆运河一路南下，到达北部湾的沿海港口，再往下呢就是海南的杨浦港，那之后呢也能前往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上现在标蓝的就是今天南宁港首发的两条航线。那与此同时，海外的货物来说，他们也能够更快地抵达西南腹地，助力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企业来说，可以说是新的航线可以让他们缩短内河的里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所以说它不仅是一条黄金水道啊，它也是西南地区通向东盟、通向世界的一个新的动脉。所以说第四个新呢，就是前景的新。那这样一条水上的黄金通道也正带动着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像我所在的南宁港周边啊，就有一个产业园儿，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也聚集在这里。可以说这条黄金水道的开通，让西南地区能够更快地到达东盟、到达海外。那我们在这里也期待着未来会有更多的船舶从这里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那主播，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杨雪在现场的连线报道，谢谢。的确，如记者所说，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通航之后，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超过560公里。那么该如何保障运河的高效运营，又有哪些巧思藏在工程的细节里？我们来看记者带来的观察。
2: 3.151立方米是平陆运河开挖的土石方总量。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土石方综合利用与生态修复，部分土石方用于台田造地，复垦成耕地或林地。
3: 我们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旁的一片菜田，我脚下的土地就是由运河工程挖出。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1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0.6到1.3米的清浪的中浪，东海北部有1.5到2.5米的中浪的大浪区，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2米到2.8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南海北部、巴士海峡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1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南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0.8到1.1米的清浪，日本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4米的中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7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4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Ideas matter. Ideas matter. This is Dialogue.
2: China and India share a history of exchanges stretch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As two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ing nations, they also face many of the same global challenges. What can centuries of cultural exchange teach us about modern China-India relations? And how can the two countries find a workable path forward?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1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5号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缅甸国防部长敦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说，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充满了无尽的自然之美，这里群山密布，江河纵横，物种丰富，这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胜境。走进湖北省西北部的神农架国家公园候选区，神农架因华夏始祖神农氏在此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于疾困的传说而得名。这里山体高大，峡谷幽深，植被茂密，被自然科学界称为世界生物活化石的聚集地和古老珍稀特有物种的避难所。我们首先来到大龙潭，这里是神农架旗舰物种川金丝猴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刚到大龙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吴峰就在一片高大的冷杉林里发现了猴群，科研专家已经开始对金丝猴进行观察研究。
4: 现在呢，这个向教授他们是正在对这个川金丝猴进行一个行为观察的研究工作。我们现在也是按照 这个保护基地的一个要求，换上了隔离服。那其实通常情况下，这个川金丝猴是在这个很茂密的山林里面活动，人们是很难寻觅它们的行踪的。那我们今天是可以很近距离的和它们亲密接触吗？
5: 对，今天可以很比较非常近距离观察的。啊，
4: 已经看到了这一片猴群了。
3: 过去保护站曾在冬季食物短缺时，尝试投喂过水果，吸引来了这一个猴群。后来即使不缺食物，他们也会时不时到附近林中休息，所以和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不过吴峰告诉我们，这仅仅是一个90只金丝猴的小型猴群，另外一些猴群上千只川金丝猴都生活在山林深处，普通人无法接近。
4: 哇，这川金丝猴是很漂亮的，它的脸是有一点发蓝色，
5: 浅蓝色的，
4: 而且它的这个嘴唇很厚，确实不愧是称为金丝猴。这川金丝猴的这个毛发是金黄色的，
5: 对，背上的，特别它背上的真毛，很长的，金黄的。
3: 川金丝猴雌雄差异很大，很容易分辨。雄猴除了有金色披肩，个头也要大很多，更加强壮。因为作为一家之主，他们肩负着保护家庭成员、争抢食物资源的重任。
5: 哎，你看那个雄猩还在给那个刺了你毛，
4: 看，现在是在理毛，
5: 在给刺了你毛。
4: 那他在理毛的这只猴子是他的，他们是一个，
6: 应该是他用人力的话说是他老婆。
3: 向教授告诉我们，川金丝猴的猴群以家庭为单位聚居在一起，每个家庭又各自独立，所以没有猴王，只有家长。而且一个雄性家长一般有多个雌猴做配偶。
4: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群体啊，他们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呢？
6: 大概现在是有七家，有七个单元。
4: 七个，他们是按家庭为单位的，是吗？
6: 七个社会单元，
4: 社会单元。
6: 我用那个学术语言叫社会单元。
4: 那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身旁的
6: 这
4: 几只，
6: 这是他家的。
4: 就是一个家庭哈。
6: 孤儿，这个就
4: 对面
6: 叫孤儿。他的性格有一点点，就是说比较孤僻一点，所以我们当时就给取了孤儿。
4: 那每一只猴子都有名字吗？
6: 有。
3: 因为常年跟踪研究这群金丝猴，向教授和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各自都取了名字。既有性格孤僻的孤儿，也有脸上皮肤比较白而得名的小白，毛发特别红的红孩儿，还有最早与人类接触的大胆儿。
4: 确实感觉他们对我们很友好。
6: 对，
4: 我可以跟是叫
6: 孤，你可以跟孤儿
4: 摸。孤儿可以跟他握个手吗？
6: 可以。
4: 孤儿，
6: 慢的来，
7: 慢一点。
4: 你好，孤儿。
6: 对，你慢。
4: 你好，我是你的新朋友，可以跟你握个手吗？你好，孤儿。
6: 没事，没关系。
4: 你好，他好像不搭理。
6: 他不搭理。
7: 你摸一下没事。
6: 你摸一下，你看摸他没什么关系，他不会打你的，你放心。
4: 好像不怎么爱搭理我。
6: 对，
7: 比较孤僻。
6: 就比较孤僻那种的性格的，叫孤儿。
3: 虽然大部分雄猴家长都有多个妻子，但也有比较特殊的一夫一妻的金丝猴家庭。
4: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很小的。
6: 对，这
4: 是金丝猴，
6: 今年才
4: 生。好可爱啊！它的脸也是这种淡蓝色的，
6: 蓝色的，
4: 而且眼睛是很圆很大，
6: 黑，
4: 炯炯有神的，
6: 黑的。
4: 对，这个是他的妈妈吗？
6: 对，
4: 旁边是他的爸爸，
6: 对，爸爸，
4: 一家幸福的一家三口，
6: 对。
3: 雄猴小白就只有一个妻子，
4: 他是比较，
3: 他们共同养育着一个两个月大的幼崽。
4: 我发现啊，这个小猴子在母亲这儿呢，母亲会更加的关爱一些，会有爱抚啊什么的。然后他到父亲这边，好像父亲也不是怎么搭理小猴子。
6: 对，
4: 为什么呢？
6: 他一般跟你讲，在动物的界中，雄性一般都不管小猴子，就是后代的话都把他赶走的。这个功夫还很能容忍，你看。
3: 向教授告诉我们，小白现在的脾气有所收敛，小猴子在他身上怎么折腾也不急不挠，但过去他可是一个坏脾气丈夫的典型代表。

0: 他脾气不好，打该该是。
1: 但是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他就管他是要
0: 他管
1: 母强。
0: 对，
1: 也就是说，他性格不管伺候的，他就每次也就是说在遇到有食物的时候，他就管他自己。有些时候遇到有危险的时候，他也不会说主动，
0: 他也不会不帮忙。
2: 看来他的这个妻子还是很能容忍他的这些臭脾气的，
0: 对对
2: 吗？
0: 所以现在就他现在就是这一个，当时嘛就说他脾气差，可能要打成孤家寡人，最后确实就是一个了。如果他还继续打，可能那个都不跟他了，有可能，还真有可能这种。
2: 那是不是这个川金丝猴的这个雄猴，性格越好，他的妻子会越多一点？你说我们在这边看到，
0: 那后后就是这样，后后家
2: 哪一只是后后？
0: 后后家就是这样。
3: 潘守是后后一家是猴群最大的家族，说话间他们已经集体上树休息。
2: 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个后后，最大的一个家庭，
0: 对对对，
2: 他有七个妻子。
0: 七个。
2: 那你们的观察后后的性格有多好？他平常哪些举动会体现出来？
0: 首先他会主动抱小猴，带小猴。第二，他会给伺候你忙。
4: 对，
0: 第三，如果是他家里不是有七个老婆吗？老婆之间要是有点冲突打架的话，有点冲突，这个公猴他就去调停这个。把一个拉开，安慰另一个，然后把两个老婆的关系都安排好。然后他有食物的话，会给别人分享。
3: 正是因为后后有这么多优点，成为了整个猴群的模范丈夫。一些像小白一样的雄猴则成为反面教材，他的妻子纷纷离开，转投后后一家，所以后后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小白一家则越变越小。向教授还告诉我们，后后经常和妻子们互相理毛，这也是家庭和睦的表现。
0: 跟老公你，老公跟老婆你，老婆跟老公你，都是这样，互相都是你吗？
1: 现在这全熊的也在你吗？
0: 你看他
2: 也在。就在我们旁边。
0: 这好兄弟之间也会你。
1: 这是全熊单元的。
2: 全熊单元。
1: 对，
4: 全
1: 熊
4: 单
1: 元。全部单身汉。
3: 正在草地上认真的相互理毛的是群雄单元里的小黑手和小眼睛。金丝猴群除了有若干家庭单元，还有一个群雄单元，全部都是雄猴，俗称光棍猴。他们虽然不能体会夫妻理毛的温馨甜蜜，但能感受到雄性之间互相理毛的兄弟情谊。光棍猴们生活在这些家庭的周围，肩负着警戒守卫的职责，但也是猴群中的不安定因素。
1: 也是光棍在全群里面出来就是小的跟老的，
0: 对，
1: 就是说他这个太年轻的，他还不具备那个当家长的实力，打不过家长，他也就在全群当员了。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被那个青年猴给他取代的家长，
0: 对，
1: 他曾经当过家长，但是最后老了，年老体弱了，
0: 对，
1: 就打不过了，被别人取代了，他也就
0: 不要
1: 去，
0: 就回到全群。
2: 所以我们看到身后的这些一个一个家庭，他们的这个家庭并不是固定的。
0: 不过就
2: 可能会受到这个全雄单元雄猴的威胁，
0: 对呀、
2: 可以会把他们的家庭抢过来，
0: 对，会抢。
3: 小雄猴一般在三岁以后就会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门，进入全雄单元，成为光棍猴。他们一旦长大，就会变成家长们最大的威胁。光棍猴和雄猴家长们的正面对抗，并不是鲁莽的蛮干，而是非常讲究策略。他们在猴群外围伺机而动，选择单个家庭各个击破。除了紧盯着那些夫妻关系不和睦的家庭，有女初长成的雄猴家长也是他们挑战的对象。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哪一个公猴来跟这个家长去打一架，那么母猴子可能就选择新公猴了，自己女儿应该要开始繁殖了嘛。这个公猴如果再不迁出去的话，就会有近亲交配的这个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只要哪一个公猴，哪一个长得强壮一点的公猴，母猴子都会喜欢那个新公猴。所以说喜新厌旧是这么来的，这个猴子里面也会有喜新厌旧。
2: 所以说在这个外围我们看到的就全雄单元的光棍猴，其实每一年都在盯着每一个家庭。
0: 对对对，每时每刻都盯着。
3: 每年繁殖季节，面对光棍雄猴的挑战，事关未来的地位，现任家长们都会奋力一战，拼一个你死我活。但是一旦出现妻子主动变心，往往就默默接手，不会与肇事群猴发生争斗。
0: 妻子变心了， 就跟别的公猴走了。那么这个
2: 大家长不会很生气吗？
0: 他生气也不生气了，生气没用了。
1: 他就那母猴不愿意跟
0: 了，不愿意跟了，你打一架打赢了，人家也不跟你来，有什么意思啊？
2: 所以说有这样的雄猴把他的妻子夺走了之后，他也不会过去跟这个雄猴进行一个打斗，
0: 不会
4: 争抢，
0: 不会抢，
2: 心死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和谐，
0: 所以说他就心该好一点，然后又展现出来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说。我是一个好父亲，是吧？我经常抱小猴，我是一个好丈夫，那我经常跟伺候你忙，对不对？那我是一个好家长，你们家里有什么矛盾的时候，我就
2: 过来调解，
0: 去调解，对不对？那么这个公猴他就具有这些特征啊，然后有这样的特征的时候，他就会吸引这些伺候嘛，他就吸引过来。所以他必须保持好的脾气，好的性格。
2: 其实我们在这里聊天呢，在我们的前方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
0: 对对，
2: 刚才小猴子一直是趴在他的父亲的背上，
0: 对对，
2: 就这样静静的趴着。
0: 对，
2: 然后母亲从父亲背上把这个小宝宝抱起来之后呢，现在又在给父亲理毛。
0: 对对，
3: 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各种树叶和嫩草，到了秋天，很多野果也是他们的美食。据最新本地资源调查数据显示，神农架地区现分布有金丝猴11个种群，数量1600余只。除了川金丝猴这一珍稀物种，神农架还呵护着数千种各类植物。植物学家江明喜告诉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在神农架随处都可以见到新奇的植物。
5: 这个河来，你看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植物就，这个植物叫青荚叶，
6: 青荚叶，很神奇。
5: 这个是很奇特的，你看它的这个果实长在这个叶的叶脉上面，
6: 是，就好像是人为把这一颗绿豆，哎，这边还有红色的，
5: 对，
6: 绿豆和红豆搁在这个叶子中间一样，它就是从这个叶子上长出来的，
5: 对对。
3: 青荚叶也被形象地称为叶上珠。它不但长相奇特，还是一味中草药，能驱风除湿、活血解毒。流传着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被誉为中华药库的神农架，药用植物异常丰富，据统计超过2000种。江教授凭借多年在这里考察的经验，很快就带我们找到了神农架四大名药，简称四个一。
1: 来来来来来，七叶一枝花。
6: 七叶一枝花，
1: 对，
6: 四个一
1: 的枝叶一，
6: 其中之一。
1: 你看，
2: 它长得是很奇特的，
1: 对，
2: 就是它是分两个部分哈，上面的这个叶片会少一些。
1: 这个是这样啊，事实上七叶一枝花，它事实上这个底下了就是7到10片叶子，就常见的是7片，所以叫七叶。为什么叫一枝花呢？也就是说，这
2: 上面是有一枝花，
1: 不是，这个叶都是这样长的。也是从这里生一朵花出来。
3: 七叶一枝花与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还有头顶一颗珠，并称为神农架的四大名药，也是当地代表性的草药。我们离开处于低海拔的关门山，往较高海拔处行进。虽然神农架的夏季和春秋季节相比没有那么绚烂多彩，看起来只是单调的满山绿色，但对于江教授来说，依然层次分明，仍能看出不同海拔的植物分布所形成的垂直带谱。
1: 我们在这边很明显，在2600米以上，我们明显看到这个巴山冷沙，就是说已经大量的增加了，所以在2600米以上是一个以巴山冷沙为主的一个针叶林带。那我们在2600米到2300米，我们很会明显看得到巴山冷沙的数量是减少了，阔叶续种的增多了，这就是一个真科混交林带。那么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2300米以下就是对面的那一看的就是一个落叶林带。
3: 神农架，北纬31度上的生命秘境，这里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保存完好的亚热带原始森林系统，近2700米的巨大落差构筑起层次丰富的立体生态，汇聚万千生灵。这是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6: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4: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
3: 感受色彩缤纷的蜻蜓世界。
4: 蜻蜓的交尾是在整个动物界这个难度系数最大的，因为它要形成一个新型环式连接。
3: 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2: 你们好，打扰了，可以下来跟你们聊一聊吧。
3: 摄制组在神农架的一段山间溪流里遇到了正在进行数据

0: 采集的水生生物研究人员。
1: 打扰了，打扰了。啊，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
2: 哦，我们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然后我们在调查这里面的水生生物。
1: 哦，我看您手里拿了一个工具，像是个网一样的。啊，您是在这个溪流里面捞什么的？
2: 捞几栖动物，这里有钩虾。
1: 哦，有小虾。
2: 对对对，这种小虾很特别的。嗯，它在这种海拔很高的地方才有分布。还有这些浮游。
0: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高海拔落差不但有利于植物多样化，对于水生生物和一些昆虫的繁衍生息同样作用明显。
2: 在这神农架海拔差异比较大，高海拔的地方它就完成它的那个低龄幼虫阶段，低海拔的时候它就完成那个中等幼虫的那个阶段，然后一到夏季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达到老熟，然后变成成虫，然后又飞回来的高的地方产卵。嗯，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1: 你们就能够研究出来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
2: 对对对对。
0: 这个研究团队除了在溪流中采样水生生物，还有昆虫专家到湿地进行考察。我们和张浩淼博士一起往西行进3个小时，来到神农架深处的一片高山湿地大九湖。大九湖因为山间一条溪流连起九座湖泊而得名，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典型亚高山湿地。
1: 是，其实在大九湖呢，有水的地方是很容易发现蜻蜓的。那张博士现在就带我们来寻找一下蜻蜓。
0: 中国专门研究蜻蜓的博士很少，张浩淼是其中之一。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欧，考察记录的蜻蜓超过1000种。
1: 好，这有一只。
0: 虽然蜻蜓在大九湖随处可见，但张博士却带我们找到了一只看起来很不像蜻蜓的蜻蜓。
1: 是在哪一株植物上面？
2: 这个三。
1: 哦，看到了。
2: 对，
1: 在那个叶片上面。
3: 这个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1: 这是蜻蜓吗？
3: 这是蜻蜓。
1: 其实跟我们常见的蜻蜓感觉不太一样。
3: 其实它最大的差别在它的足上，在它的腿上。哦，你仔细看它的腿，
1: 白色的，
3: 它的腿膨大成为一个白色的片状的构造。哦，所以它有一个特别形象跟生动的名字，叫做叶足扇蜃，就是说它的足是叶片状的。嗯，我们再仔细来近距离的看一下啊，我们现在悄悄的靠近它，
1: 就是靠近来看它的这个
3: 足。实际上你看得很清楚，
1: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3: 对，非常像一片一片白色的叶子。在它的中足跟后足上，这是一只雄性的叶足扇蜃，你看它的有4条腿，有这种发达的这个叶片状的构造。但是如果是它的雌性的叶足扇蜃，它的足就是正常性的，就是跟其他的豆娘是一样的，不会有这样片状的膨大的结果。哎，它现在刚才你看它在停歇的时候呢，它会猛地飞起来。嗯，那你现在我们可以仔细的看它，事实上它是在捕食，对吧？它在吃。你看啊，
1: 有一只小虫子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跳起来一下。
3: 对，当有小型的昆虫飞过它头顶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如果是合适的猎物，它会立刻捕捉到。
0: 这个正在享受美餐的猎手也属于蜻蜓目，但与常见的蜻蜓长相不同，而且它们有一个很通俗又好听的名字——豆娘。除了这种有特殊叶足的豆娘，其他种类的豆娘也都像它的名字一样，身形修长，体态婀娜，成熟以后还会生出各种漂亮的颜色。而在水边常见的普通蜻蜓，虽然也外表光鲜，但身体则粗壮得多。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1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0.6到1.3米的清浪的中浪，东海北部有1.5到2.5米的中浪的大浪区，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2米到2.8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南海北部、巴士海峡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1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南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0.8到1.1米的清浪，日本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4米的中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7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4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豆娘跟蜻蜓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蜻蜓目的这一类昆虫。那豆娘跟蜻蜓有特别明显的识别特征。首先，豆娘的体型就是像我们刚才看
3: 纤细，
2: 对，
3: 细长，
2: 细细长长的，然后体型可能相对比较小一些。
3: 嗯，头部也是有区别的。
2: 一只豆娘的头部，它的两个复眼是位于头部的两侧，然后使面部正面观形成一个哑铃形的形状。
3: 嗯，
2: 然而一只蜻蜓的面部正面观通常是圆形或者椭圆形，然后两个复眼通常距离比较近。
3: 嗯，
2: 有一些特别发达的复眼甚至在头顶相连在一起。
4: 除此之外，静止的时候大多数豆娘的翅膀收在身后，而蜻蜓大多是始终展开。
3: 我观察这一只蜻蜓啊，我发现它的这个腹部仔细看呢，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收缩。
2: 是的，
3: 那这是在做什么？
2: 收缩是在呼吸。
3: 哦，呼吸。
2: 对，呼吸作用都是通过腹部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它通过腹部的收缩来吸收氧气。
3: 哦，蜻蜓也是在呼吸。
2: 对对。哦，所以这是它重要的一项生命活动，就像我们呼吸是一样的。
4: 中国是全球蜻蜓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国家之一，已记录蜻蜓超过900种。因为蜻蜓对环境非常敏感，常被作为环境监测，尤其是水质监测的指示生物。
2: 还没有成年，就是，
4: 大九湖的一大独特之处就是它被厚厚的一层亚高山泥炭藓所覆盖。泥炭藓不但能吸附数十倍鱼自身的水量，更重要的是可以过滤净化水质，让大九湖不但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为昆虫们提供了理想的水体环境。
3: 看到了吗？在哪儿啊？
5: 跟我来，跟我来。
3: 张博士眼神真的特别的好，
5: 就是，
3: 每一次能够，
5: 不论是捕捉图像啊，还是其他方面，你一定要眼疾手快。看，雄性蜻蜓在护卫，雌性蜻蜓在产卵，很清楚。
3: 啊，在下面，
5: 下面
3: 水边上的这个位置，
5: 看，雄的。行的悬停飞行，雌的
3: 在点水，在下面，可能从这个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到这边来，
2: 跟我来，跟我来哈。
3: 来这边，
2: 来这里看得清楚。

0: 雄蜻蜓呢，就是一直在这个雌蜻蜓的上方，
1: 对，
0: 然后雌蜻蜓在下面一直在点水，
1: 还在
0: 形影不离。
1: 对，
0: 雌蜻蜓飞到哪里，这个雄蜻蜓就会跟随到哪里。
2: 直到这只雌蜻蜓把这一次排卵完结束之后，雌蜻蜓离开水面，然后雄性蜻蜓继续巩固它自己的领地，在等待下一只雌性的到来。哦，这就是雄性蜻蜓一天的生活。
3: 一路护卫产卵的雄蜻蜓看起来很温柔体贴，但其实为了繁衍后代也有很强悍霸道的一面。
1: 你看，这是一只雄性蜻蜓，在它身体的最末端，就是腹部的最末端，你看这有一个夹子，看到了吗？
0: 像钳子一样的。
1: 对，那在雌性蜻蜓与雄性蜻蜓相遇之后，那雄性蜻蜓会毫不犹豫地用它这个钳子状或者钩子状的东西捉住雌性。怎么捉？我可以这样掐住你的这个颈部，在蜻蜓中就是它的前胸，或者是我掐住你的头，这样雌性蜻蜓就被抓牢了，对吧？你就走不了了。
3: 因为雄蜻蜓的外生殖器在身体的中部，雌蜻蜓的则是在尾端，所以对于它们来说，交尾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工程。
1: 那雄性蜻蜓是有妙招的，随后雄性蜻蜓会将腹部上翘，雌性蜻蜓会通过雄性蜻蜓肛腹器的这种刺激，然后它把它的腹部向雄性的这个第二节弯曲，那这样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0: 环形
1: 对吧？
0: 那您这里有？
1: 我这有环形的
0: 拍摄到的照片。
1: 对，我也有环形的，我给你找一张环形的照片。这个是一种豆娘的这个新型环式连接、哦、
0: 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个
1: 对
0: 方式啊，
1: 很复杂的一个方式。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新型环绝对是标准完全对称的，你看
0: 从这个角度来看，
1: 对，
0: 是一个很标准的中心对称的一个新型，
1: 就是比如说像大酒壶这样的一个
3: 蜻蜓，还有很多昆虫的繁衍生息都离不开水和植物。大酒壶连片的湿地，茂盛的水草，就是蜻蜓特别理想的栖息环境。在大酒壶这一片亚高山湿地上，湖边的植物种类异常繁多，高等植物就有近一千种，其中不乏如原野毛膏菜、浮毛茛等珍稀物种，以及黑三棱和睡菜等植物群落。它们分布不一，品种各异，让每一小片水域都变得与众不同。
1: 尤其是像在中国中部地区这样海拔高度的一个这种湿地是比较罕见的。其实在整个中国这个蜻蜓物种多样性中，它是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3: 2012年至2013年的考察期间，张浩淼在大酒湖发现了两种很特殊的蜻蜓，经过细致的分类学鉴定，在2014年确定为新物种，并命名为神农蜓和神农金光尾蜻。
1: 那现在我来，
3: 虽然现在不是神农蜓的活动期，但我们从张博士拍摄的照片上能一睹它的模样。
0: 这就是神农蜓，
1: 对，
0: 很漂亮，
1: 很漂亮。你看，蓝宝石一样的眼睛，
0: 眼睛是蓝色的，
1: 对，然后黑褐色的身体，但是布满了蓝色跟黄色的斑点，很斑驳的一个物种。然后你看它侧面的。身体侧面的图案也是很特殊，你看到
0: 有点发绿色，
1: 对，但是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你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来描述它这个身体条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4: 之前我们看到的，
3: 除了大酒湖这样的亚高山湿地，神农架还有数不清的溪流、水潭，分布在不同的海拔，生长着不同的植被，为昆虫们提供了优良而多样化的生存环境。
1: 对，它眼睛是
3: 张浩淼调查统计，神农架的蜻蜓大约90种。而且他相信，随着进一步考察的开展，这一数值还会增加。
1: 90种对于中国中部这样的一座山脉来讲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它的蜻蜓多样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从蜻蜓这个物种多样性可以特别直观地反映出来神农架整体的这个自然状况是非常优越的。而且在这个90种蜻蜓中有大量的特有珍稀物种，也凸显了神农架独特的一面。
3: 张浩淼出版了一本系统介绍中国蜻蜓的专著《中国蜻蜓大图鉴》，其中很多珍稀的蜻蜓都是在神农架发现并记录的，包括先后发现的多个神农架特有品种。
4: 神农架独特的地形地貌造就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孕育和庇护了这里丰富的动植物物种。这些动植物虽然都有各自的生存法则，

0: 则但又相伴相生，共同组成了一个和谐的绿色家园。神农架也向我们展现出了它神秘之外的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极具多样性的生态公园。
1: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2: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1: 近距离观察黄鲸蚁，了解动物建筑师的微观世界。
2: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鲸蚁。
1: 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来到位于海南岛西南部的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总面积为201.7平方千米，林区森林覆盖率达98%。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热带雨林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热带雨林之一，被称为热带北原物种的基因库。海南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和植被群落的多样性，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天然良好的繁衍栖息场所。我们摄制组跟随长期在海南开展调查的王伟博士，一起前往热带雨林的核心区，进行野外的蝴蝶观测。蝴蝶是环境的指示物种，王伟告诉我们，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是他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0: 捕这个蝴蝶是不是也是有技巧的？
3: 对，技巧一个，首先你要看一下把握那蝴蝶离你的距离，差不多，老远你过去肯定够不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很多人抓到网里面，不知道怎么，很多人抓到网里这样去收网，肯定蝴蝶就
0: 飞了啊。
3: 对，我们一般就是扫过去之后，蝴蝶想扫，扫完之后啊，这个网一甩，这样闭起来，
0: 是一个连贯的动作哈，
3: 蝴蝶就在里面就飞不出去了。
0: 我能试一下吗？
3: 可以，没问题。
1: 王伟告诉我们，想要捕捉到蝴蝶，首先要善于观察。如果是在花瓣和树叶上的蝴蝶，需要慢慢的靠近，从侧面捕捉。
3: 往上走，
0: 好，
3: 快点！
0: 一二三，
3: 好，
0: 进去了吗？
3: 甩一下，哎，
0: 嘿，
3: 好，进来了。
0: 成功了吗？
3: 成功了，
0: 成功了，成功了。哎，啊，还是掌握技巧了哈。
3: 对，这是很漂亮，一只眼蝶。
0: 轻轻的拿出来。
3: 行，我们把网放地上。
0: 啊，很漂亮这一只。
3: 对。
0: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因为在它的这个翅膀上面有很明显的这个眼球的斑纹，
3: 对，
0: 眼球的图案，
3: 非常的漂亮。刚刚羽化，
0: 刚刚羽化，
3: 刚刚
0: 这就是一个属于青少年的，
3: 也不能说青，就是刚刚的进入羽化，马上进入繁殖期了。
1: 眼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翅膀上有比较醒目的眼状斑或者圆斑，全身通常以褐色为主。因为它飞行的时候有一种跳跃的感觉，所以被称为林中仙子。
0: 我们展开它的这个背面来看呢，黑色颜色是很深的，因为它刚羽化完，所以说它在背面上面的这个鳞片并没有脱落多少。
3: 对，
0: 看上去的感觉就像是这个黑色的丝绒一样。
3: 对，
0: 非常漂亮
3: 的感觉。
0: 在它下方这个翅膀的下部接近尾部的位置呢，还能看到几个圆的斑点。
3: 是这样的，蝴蝶有四个翅膀，前面一对，后面一对，我们说前翅后翅。
0: 前翅后翅哈。
3: 对，后翅上背面还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斑。
0: 后翅尾部。
3: 对，后翅的边缘。
0: 边缘上面。
3: 后翅上，对，我们说叫边缘。
0: 嗯，
3: 非常的漂亮。
1: 王伟告诉我们，在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的时候，他都会带着专业的书籍，一本《海南岛的蝴蝶图册》。方便进行参考和比对，将这些蝴蝶进行相关的记录，再把它们放回到大自然当中。
0: 在我手上已经有点挣扎了。
3: 好，
0: 哎，我们把它放飞吧。
3: 行，好，
0: 都在您身上
3: 我就把平行了。好，
0: 好，飞走了，
3: 飞走了。
1: 在海南，全年都能够看到美丽的蝴蝶。摄制组来到尖峰岭的时候，正处于热带雨林的旱季，所以蝴蝶的数量相对比较少。在固定观测蝴蝶的地方。我们幸运地一网捕捉到两只蝴蝶，
0: 捕上了，这只漂亮，这只漂亮。
3: 对，
0: 白色的斑纹搭配着这个橘黄色，
3: 对
0: 的纹理，两边是一样的，都是对称的。
3: 对，
0: 然后正面呢，白色、
3: 黑色
0: 和黑色相间的，这是什么蝴蝶？
3: 环蛱蝶。
0: 环蛱蝶。
3: 环蛱蝶属的。
2: 不用劲儿就会。
1: 另外一只是红距蛱蝶，它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正面呈橘红色，翅膀有黑色锯齿状的外缘，它是蛱蝶中颜色最艳丽的种类之一。
0: 它的这个触角也是很有特点的，
3: 它触角上面的庞大
2: 末端不光是庞大，还会有这个黄色
3: 颜色，哎，不同的颜色不一样，像这个有点橘黄，哎，非常的漂亮。
1: 蝴蝶属于变温动物，它的能量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所以一般在阴雨天气过后需要借助阳光照射升温才会出来活动。
0: 您这是又捕到了一只什么？
3: 对，你看一下，
0: 属于青壮年，可以这么理解吧？
3: 对，这个还非常的艳丽啊，哎，颜色
0: 图案是很明显很清晰的哈。
3: 对，
0: 有白色、紫色，
3: 对，
0: 还有红褐色。
3: 对，
0: 这是叫什么蝶？
3: 这是蛱蝶科的，蛱蝶科的应该是水蛱蝶啊。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具体的叫什么名字。非常的。
1: 经过仔细对比发现，这是一只鸭纹排蛱蝶，属于中大型的蝴蝶。王伟告诉我们，这是他第一次在尖峰岭观测到这种蝴蝶。
2: 蝴蝶有点像，
0: 是两个翅膀上面呢是有白色的，这个纹理条纹，然后在这个尾部的位置会有红色的斑点。
3: 对，然后这个中部啊，像这个往前端像个 V 字形，嗯，这个斑是吧？
0: 是一个 V 字形。
3: 对 ，V 字形。这个蝴蝶，这是我在这个地方首次见到，
0: 第一次捕到哈。
3: 对，第一次捕到。
0: 很难找到吗？这一种？
3: 这种不太常见。嗯。然后呢，首次捕到，又是首次捕到这刚刚羽化不久的，非常的艳丽，非常的漂亮。
1: 鸭纹排蛱蝶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海南、广东和云南等地，它通常在山体雨林里活动，所以不容易被发现。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雨林生境复杂多样，可以让蝴蝶更好地在这里繁衍生息。目前记录有数百种蝴蝶，是中国重要的蝶类宝库。作为生态指示生物，它们展现出这片雨林蓬勃的生命活力。
0: 王老师，蝴蝶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3: 咱们国家在2012年将蝴蝶列为环境变化的指定物种，然后2016年就启动了一个项目，在全国开展蝴蝶的监测，然后用于研究环境的变化。正是基于蝴蝶作为环境的一种指示物种，所以说我们根据研究的结果找出原因，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样，所以说蝴蝶的研究啊，在整个热带雨林的保护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在尖峰岭的热带雨林中，还有许多动物也非常有特点。因为黄鲸蚁能够在树上筑巢，所以也被称为动物建筑师。
0: 王老师在前面的几棵树上是看到了黄鲸蚁的巢穴哈。
3: 对，
0: 在什么位置？
3: 这几个，那个枯叶的
0: 啊，中间看到的，看到了吗？中间是枯叶，筑成了一个球体，就是它们的巢穴。
3: 对，
0: 那体积还不小哈。
3: 对，那一个上面有两个、三个。
0: 哦，每棵树上都有。
3: 对，那棵上还有一个。
0: 那这个黄鲸蚁它的巢穴为什么要建在这么高的位置？
3: 它一般建在树冠的顶端。然后呢，就喜阳的地方。
1: 黄鲸蚁又名黄杆蚁、红树蚁，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黄鲸蚁生性凶猛，一群黄鲸蚁可以有好几个蚁巢，数量多达几万只。
0: 在这边还看到了有几只黄鲸蚁正在往它们的巢穴里面运送食物哈。是什么？ 是蜘蛛吗？
3: 蜘蛛。
0: 啊，这个蜘蛛的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3: 对，
0: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有几只黄鲸蚁是共同协作把这个蜘蛛再往上运。
3: 个体小的时候它自己能举得动，它自己就搬回去了。像这一只它正在搬一个搁着差不多的，如果说个体比较大，体重比较重的，然后呢它有几只一块来协同往上一块搬。
1: 黄鲸蚁的群体将日常工作分配得井井有条，如果工蚁发现了比较多的食物，它就会先搬一部分往回走，同时在沿途分泌一些信息素，告诉自己的同伴哪里有食物，其他的工蚁就会沿着气味找到食物。
3: 曾经是有个英国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将那个蚊香放到这个蚁巢里面，刚开始这个蚂蚁惊慌失措，然后呢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之后，一群蚂蚁过来喷蜜蚁酸把它这个蚊香给灭了，就是灭死了。然后一星期之后，这个科学家 又换了个蜡烛，蜡烛过来之后再放在这个蚁巢里面，它要比那个蚊香更热，火焰更强。这时候蚂蚁就没有出现惊慌失措，而是什么有条不紊的过来，然后呢通过腹部喷出一些物质，像乙酸，然后将这个蜡烛灭掉。所以说它有学习的精神。
0: 所以说蚂蚁啊，它这种团队协作的方式不光是先天的遗传，在后天也是经过学习。
3: 对，
1: 黄青蚁喜欢在海南木莲上筑巢，同时它们也对木莲提供保护，使它避免受到一些食野昆虫的侵害。这两个蚁巢看上去比较新，应该是最近刚筑好的。
0: 现在看的这个巢穴啊是不规则的，是把不同枝条上面的叶子粘连在一起了。
3: 对，
0: 怎么做到的？
3: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轻轻的啊，这个不要。看，这来自于两个枝条，
0: 是
3: 吧？叶片它是这样的，它们在做窝之前，这个叶片是工蚁先把它给拉在一起，就是咬
0: 拉拽在一起。
3: 然后呢，你巢里面的有一些小一点的工蚁就会拖着它那个幼蚁，然后上里面吐丝把它给粘起来。
1: 黄青蚁的筑巢过程十分奇妙，一般在树冠向阳的地方选好合适的位置，一些黄青蚁口含自己群体的幼虫，它们在叶缝或者枝条间吐丝，从而粘牢成为蚁巢。
0: 现在王老师呢是要用这个镊子揭开一片叶子，我们就能够看到内部的一个结构，是吧？
3: 对，我们今天打开一个小叶片看一下。非常多，你看啊。
0: 很薄的一层。
3: 对，很薄很薄的一层膜。
0: 巢穴里面的蚂蚁也爬出来了，是吗？
3: 看一下。
0: 什么样里面？哇，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而且它里面的结构是不规则的，好像分了很多层，中间有的这个叶子还是卷曲起来的。
3: 对，它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先做两个叶片搭在一起，然后把周围的叶片再包过来。
1: 因为整个蚁巢受到了破坏，黄青蚁都警戒起来，四处寻找敌人，做好战斗的准备。从外表上看，整个蚁巢很大，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些树叶就是靠这样的白色薄膜固定在一起。
0: 我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吗？
3: 可以。等一下，慢慢来一点。哦，你看很凶。
0: 他觉得是，这是敌人在攻击。
3: 对。
0: 哦，是这种感觉的。
3: 很薄，
0: 并不是特别的柔软，很薄。它的这个膜呢，感觉还是有一点韧性在里面。这就是黄金蚁筑巢的时候，由于粘连叶片吐出来的丝形成的薄膜，很薄很薄的。就摸上去没有什么感觉，就看上去的这个感觉呢，有点像是这个
3: 大葱
0: 外面的这个表皮。
3: 对，撑的咱们这吃葱啊，有那张皮儿一样。
0: 哦，那它的这个丝是特别特别的细的。
3: 对。
0: 那这个薄膜啊，它除了有粘连的作用，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3: 刚开始你看，因为它刚开始，我们先看前面大的，包裹的比较严实，然后这个巢比较小，可能还没有完全把叶子全部粘连起来，所以有些地方像透风一样。其实它又还起了一堵墙的作用。
1: 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神农架和尖峰岭的山水画廊间孕育出珍稀的动植物资源。生长在这里的每一株植物和每一种动物，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位置。它们相互依存，相伴共生，展现着强大的生命力。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生命出现，共同延续着这片大地的生机与活力。

0: 在心上。
1: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1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5号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缅甸国防部长敦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说，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 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世界气象组织还进一步指出，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了洪涝、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可以说，这个气象事件将沿着全球供应链传导至全球，包括中国的

0: 餐饮产业，甚至您日常的消费清单。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对哪些商品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再叠加当前地缘冲突对全球粮食安全带来的冲击，粮食安全问题就更值得我们关注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玉研究员来为我们解读在目前的气象异常叠加地缘冲突的双重影响下，我们如何来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不受影响。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预警，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极端天气风险或将持续至2027年。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它通常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与灾害影响？我们先来听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1: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可以到9到12个月。那么它的影响其实主要就是打破了海洋和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热量交换的平衡。那么现在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的数据显示呢，赤道中东部太平洋从2026年的5月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那么当前赤道中东部太平洋的海表这个温度呢持续升高，所以预计未来在11到12月前后会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有非常大的这个概率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记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0: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这轮厄尔尼诺已成为数十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其影响正在从农业、渔业、矿业延伸至全球的航运，并沿着一条条

0: 应链向世界经济传导。而与此同时，受伊朗战争的影响，化肥和柴油价格已经上涨，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正面临越来越高的生产成本。因此呢，粮食安全问题就再次引起了全球的强烈关注，有部分国家甚至已经出台粮食出口限制。那么这个风险链条是如何一步一步传导的呢？哪些领域是会最先承压，哪些冲击会存在延迟？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钟玉先生，来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些问题。钟先生，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钟先生，我们大家都知道厄尔尼诺是一种极端天气现象，它可能在一个地区形成强降雨，而在另一个地区呢又造成高温干旱。那么这里呢，我们先不去分析这种气象的成因，而是想来说一说厄尔尼诺现象会怎么样来影响到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呢？
1: 这个厄尔尼诺呀，它不是某一次单次的这种暴雨，它是一个比较大尺度大范围的气候异常，所以它可能会改变不同地区的这种高温啊，气候条件，还有降雨的这个概率，所以它对农业的影响也很直接。比如说它这个气候的异常变化直接改变我们作物的这种生长周期，那生长周期变化呢，就会带来这些病虫害甚至减产的这个风险，甚至因为作物生长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这个下游链条，比如说畜禽养殖、水产养殖这以及这个农产品的供应，对我们老百姓居民生活而言，就会通过市场进一步的传导，可能表现为有的产品的价格明显的上涨，或者是上涨的价格波动的周期缩短啊。那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呢，价格上涨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食品支出明显增加，对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影响。
0: 那么说起这个气象现象啊，对这个农作物的影响，我们知道台风还有局部的洪涝这类我们熟悉的短期极端的天气会导致这个作物减产，甚至是颗粒无收。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对粮食市场的这个影响和他们相比有怎样的不同呢？
1: 你像台风啊，还有局部洪涝，一般来说发生的时间都比较短，影响的范围也相当集中，国内的那个台风，那就是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且就是几天时间，所以说它对作物这个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局部区域。但厄尔尼诺呢，它可能发生的，刚才说了，它是一种对气候，那它这个时间周期就比较长，时间周期一长，那跨越的环节就多，对这个区域的影响范围也大，所以在大范围内之后，它的温度啊、降水啊发生变化，所以对作物的影响要明显强于这些台风还有局部的洪涝灾害。就是因为它的影响大，所以就会对全球的市场预期影响，进一步影响我们的期货价格，影响我们的很多国家的贸易政策。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有些国家正在实施了这个农产品的出口限制政策。我想这些很多国家的出口收紧，本来以往都是国际农产品的出口国，那它出口限制之后减少，那对于一些进口国，那它就买不到，或者买到的价格很高。所以我想呢，这个厄尔尼诺对农产品市场、对粮食的影响更广泛、更持久，也更容易在不同品种和国家之间交叉传导。
0: 一方面是厄尔尼诺影响到了作物的产量，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最近地缘冲突也影响到了航运的安全，继而推高了粮价。那么这对于比较脆弱的农产品市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您怎么看待这个未来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的走向呢？
1: 总的来看吧，全球食品价格我觉得会呈现这种温和上涨、波动加大、品种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对于具体的产品来说可能还有差异。但我想呢，这个厄尔尼诺呀，还有

0: 及地缘的变化，这个上半年伊朗中东地区那边发生的这种局势变化呀，对能源、对化肥成本、对我们的航运的通畅与否，会带来明显的影响。那我想这个会一定传导到我们的农业生产，引导到粮食价格。总的来看，就是温和上涨，波动加大，对于一些小的，比如说油脂啊、糖。可能这些品种相对来说更敏感，波动的影响要稍微大一点，呈现品种分化的这么一个现象。
1: 不过呢，现在我国的这个粮价确实和这个上涨的国际粮价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反差。现在呢，是国际粮价持续的在走高，但是呢，国内小麦、稻谷等等这个主粮价格总体保持着平稳，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我们的政策以外，还有哪些原因呢？
0: 国内粮食市场和国际粮食市场是相对来说两个独立的。我说的是相对来说，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国内自己的生产，你看我们最近这2年都是超过1.4万亿斤，我想这个就是国内的供给是我们价格稳定的根基。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政策调控，比如说小麦。还有稻谷，我们的这些粮食品种啊，它有进口配额的，所以国际的价格多高，它进到国内，我们能够进行一定的调控。所以我觉得这是国内和国际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当然，辅之也还有我们有国内的最低收购价呀，还有政策性收购啊，还有政府储备。如果说粮食价格过低的时候，通过最低收购价来调控，保证种粮农民的收益。如果说国内假如说粮食，上涨超过居民的忍受程度的话，我们还有强大的政府储备，可以通过吞吐调剂来进行价格的这个稳定吧。
1: 确实啊，国内粮价能够保持平稳，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的福音了。那么，不过像鱼粉还有棕榈油这类高度依赖进口的农产品，最近的价位好像一直都在高位震荡。那么，钟先生，在您看来，作为重要的大宗农产品，棕榈油还有鱼粉价格的这个持续高位运行，会通过产业链层层传导，对国内的哪些相关领域的价格产生影响呢？
0: 棕榈油啊，鱼粉，它们价格上涨，传导影响最大的，或者就是用这些原料、用这些产品的这个产业，棕榈油主要用在食用油的加工、食品的制造啊。那油的方面，像做调和油，可能就需要棕榈油。那食品制造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就是方便面，方便食品他们要用棕榈油，那我想就会带动，首先这些用棕榈油的，他们价格的变化，那鱼粉呢？那鱼粉主要就是饲料，这个压缩养殖企业的畜牧行业的利润。我印象中应该是很多水产业他们会来用鱼粉做这个饲料，那就影响到这些水产品的价格。我想这个传统啊，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实质，也不是说国际价格涨了之后马上就会传导到国内。一方面它有一定的储备。另一方面，这些行业里的企业会通过调整配方啊，或者使用部分的替代原料消化这些成本，所以它这个价格它有会有一定的实质性。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5: 投
4: 措
5: 资者
4: 施？
5: 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资。

0: 冒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
1: 虽然说呢，目前我国的粮价总体稳定啊，但是放眼全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就是由于地缘的冲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影响，全球化肥价格已经出现了震荡。您刚才前面也讲到了，另外呢，在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的这个背景下，乙醇还有生物柴油的这个生产利润也是大幅的提升，大量原本用于食用消费的这个玉米还有油料作物开始被分流到这个能源领域，直接减少了全球食用粮的这个有效的供给。有部分国家呢，也已经开始出台这个粮食出口管控措施，这些因素都在扰动全球粮食的供需。那么想请教您的是，给我们谈一谈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对于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和挑战呢？
2: 因为玉米这个产品呢，它产业链比较长，所以说它用的用途也很多，所以你要说玉米，比如说玉米一会儿用饲料也好，或者一会儿用能源也好，或者小麦也用饲料，这里面都是成本效益比的结果。那你像玉米假如说用到生物能源上，用到柴油上，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对用，反正总量就那些，那可能就会对饲料行业的饲用玉米这块带来影响，减少国际上用于饲用用途的玉米，我想这个一定程度上推高畜禽产品的价格呀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包括国际的或者穆兹海峡的，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什么对我们的能源，因为这个地方是石油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重要产地，一个出口地，会传导到增加一些生产成本，甚至这个国际粮食、国际农产品的运输成本。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这个不确定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贸易风险增大。你像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这都是国际重要的这个通道，那航道受阻啊，还有这些出口限制呢，就会改变市场预期，就引发抢购啊，带来价格波动。总的来看，我们谷物口粮，我们口粮这块稻谷小麦这个口粮这个基本盘是很稳定的，压力主要集中在油脂油料这一块。一方面，这些能源价格的变化可能会推高他们的成本；另一方面，这些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也导致我们进口供应链的这种稳定程度，能不能及时买得到，能不能及时运得到，主要是这些问题。
1: 钟先生，这种输入性的粮价风险会在多大程度传导到国内呢？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能够感知到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哪些品类啊？
2: 我觉得总体上看，输入性风险对我们居民消费价格的传导，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口粮这一块，稻谷小麦，这个是我们绝对自己，所以这个价格的感受通常很弱。那进一步分化来看，我们主要是大豆的进口，是油脂油料的进口，那这些可能对加工食品反应更直接。一方面呢，就是刚才说棕榈油进口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食品，那大豆进口的价格变化呢，会影响到我们的传导至这些畜禽产品、这些水产品，所以对肉类这块可能畜禽蛋白这块会有一定的影响。那我们看数据，2016年7月，国内粮食和食用油居民价格同比分别下降了。从这个数据来看，说明外部冲击，尽管你像大豆啊这些油脂油料，我们进口依存度比较高，但我们可能通过这些调控措施吧，这里间接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在进口量这么大的情况下，我们价格还只下降了，不仅没上升，下降了0.4和1.1个百分点。这证明什么呢？这证明近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的功课，就是稳定巩固夯实我们的供应链，这个是有成效的。
1: 那么放眼长远啊，这个极端气候还有地缘博弈发生概率确实是在提升的，全球粮食市场的这个不确定性或许呢将来可能会成为常态。我们国家怎么样才能够将这些不确定性还有风险冲击争夺对中国国民的这个影响降到最低呢？怎么样才能够稳住国内粮食生产与价格的这个基本盘呢？
2: 我觉得这个大的方面，从内从外来说是两方面的情况。从内呢，说白了就是做好自己。那从内部来看呢， 我想

0: 两方面，一个呢就是在生产端，我们要守住耕地，要守住这个红线，要把我们的自己生产，就是国内生产的这种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要做到。那国内另一方面呢，我们除了这个生产，还有一个就是要靠政策，就是要进一步完善我们价格、补贴、保险的这种联动协调机制。保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农民生产收益，我们经常文件里边国家最近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两个机制，一个是农民的收益保障，还有一个就是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因为农业生产相对来说利润是不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政策来弥补他们这一部分的机会成本，来保障他们的收益。那从外部来说，要推动我们的这种多元化进口，通过这些信息化的数据、国际的风险，特别是价格的走势进行研判，还有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和很多国家建立的自由贸易区，这些都是在稳固我们的这个贸易的渠道。说白了就是从外部来看，就是最近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夯实，要巩固，要让我们的供应链越来越坚实，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用得到、买得到、运得到。
1: 那么钟先生，在牢牢守住国内饭碗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哪些方向来持续继续的发力，持续提升我国乃至全球粮食产业链的这个整体抗风险的韧性呢？
0: 这个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粮食产业链的这个韧性问题。你像国内来说，我们这个国内生产能力啊，这两年啊，这些灾害呀、天气频发啊，这些东西，我想一方面我们是通过什么呢？就是我们打牢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超过10亩，未来还进一步还会改造升级，还进一步把具备条件的基本农田建设成高标准农田。我想这个要持续的坚持下去，这样才能增强我们的韧性，增强我们应对风险、应对这些不利天气的能力。第二个，我想呢，就是现在农业新质生产力这些新工具啊，越来越多在农业里边应用。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云计算，让我们能够摸清这些不利条件的它的一些走势，预判它的这个规律。我想这些都是在增强我们的这个韧性。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钟玉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钟先生。
0: 啊，好，再见啊。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

非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换新，传统与新潮在此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2: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刚，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刘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刘刚，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访问学者，海南省拔尖人才，文旅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安全治理与数据科学、区域海洋治理与公共政策、文化遗产与品牌战略、开放型经济与自贸港建设管理等研究及实践工作。
2: 那么下面呢，也想请刘教授来解答一下，

0: 你觉得老爸茶它承载了海南人怎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和人文精神，来促使它成为海南的非遗呢？
1: 就是海南老爸茶呢，24年是列入到第六批省级非遗。它入非遗呢，实际上是我觉得它是必然的，因为在这里边呢，首先第一个其实都讲到一个词叫显示，其实这个对于本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原住民或者说我们新海南人来说，我们慢慢的就会体会到，就是海南的它这种一种从容显示的一种生活哲学吧。一杯咖啡或者说一杯茶吧，他们可以都可以做半天，但这里边有一个就是它不是为饱腹的，是为一种闲聚。其实在这个聚会的过程中就非常重要，就是它的一种社交功能或者社会社区的这样一种功能就体现出来，就是社区交往。因为不管是家庭的，甚至一个大家族的几个家庭的三五好友的，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岛外的朋友过来，包括境外的朋友，大家会发现这里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大家群体性的一个集体的一种无意识下的一种状态吧。所以说这里边有个慢字，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慢呢，确实不同于我们一般认为慢就一定懒散，不是的。他实际上其实在海南生活了20多年呢，能够亲身感受到，就是说老爸茶呢这种从容闲适的生活哲学体现的就是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专注于享受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就像陶渊明说的悠然见南山，就是悠然的一种心境。第二个呢，其实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就是体现出来，就是老爸茶呢他几块钱吧，无限蓄水，你想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重人情轻功利的这样一种体现了一种社会粘合的一种作用吧。总结下来应该是一种平等温厚的这种市井人情，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老爸茶店呢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客厅，然后呢所有人呢不分阶层不分贫富贵贱等等，大家呢所有的人都能到这里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这里边呢就体现了第三个，就是我认为老爸茶呢有非常强的这种兼收并蓄的一种包容的精神。其实这个首先呢是海南岛作为海岛来说向海而生嘛，它必然是开放吸纳多元文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其实尤其我们到海南学习工作生活以后呢，就发现海南是一个非常非常包容的，所以说它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本土的一些粗粮的一些食品，当地的一些美食和广式的闽式的等等这些点心啊茶点，还有这个南洋的这种西餐或者咖啡等等，才能融合在一起，你看不到它的违和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最后一点，我觉得这个要理解，就是海南老爸茶呢是实际上它是几代人的一种记忆场，不能简单的把它看作成它可能是作为一个商业的或市场的一个社会的一种现象演进，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更高的层次来看，应该是一种植根于我们乡土生活的这种一种文化认同，我觉得应该上升到这个层次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海南老爸茶已经是海南人的一种乡愁符号，您现在比方说我们去东南亚国家去旅游啊或者开会啊等等，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因为毕竟光在东南亚的穷街海岸华侨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首先呢看到的就是老爸茶呢它是一种对传统的一种社群的一种归属，我觉得就是它承载着对传统社群的归属感，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一种本土生活方式的集体守护。就是你会发现它其实承载的并不是简单的表面看到的，哦，它是一个茶店茶肆，不是这样子的，它实际上其实是一个整个的作为一个海南的这种区域的大家取得一种社会共识的一种非常好的载体和表达。
0: 所以刘教授把老爸茶背后的这种深层次的意义哈，还有这个社会的价值、文化的价值，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分析和梳理。那么它成为海南省的非遗也是一个必然，而且在未来相信也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和传承啊，绝不仅仅是一种美食，其实它的背后的文化意义、社会属性、社会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刚才呢，我们也谈到，就是这个老爸茶它具有普世性，不管是老一辈的海南人还是新海南人，甚至现在很多外国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到这样的一个充满着烟火气的气场里面，老爸茶店里来坐一坐。那大家可以说对老爸茶的这个喜爱程度都非常的高。那我们现在呢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是非常喜欢老爸茶的。老爸茶它虽然是一种具有非常悠久历史的这样的饮食文化，但是年轻人对它的喜爱程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种全民喜爱的趋势啊，说明了它具有怎样的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呢？刘教授再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到，其实刚才就像主持人讲的，首先呢我

0: 觉得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演进发展，它的螺旋上升的。其实，年轻人对于这个老爸他的喜爱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一种审美情趣或者审美韧性这种契合，就是一种复古成潮。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到我们这个海南省内啊各地去看不同的地方的这个老爸茶的店，它的装修风格很有意思。大家呢就是基本上都从属着一种南洋风的这种装修。你比方说我们海口的曲老街啊，包括到文昌啊、到万宁啊、琼海等等，就各个地方，包括三亚、丹珠等等，就是大家会发现，而且呢，大家都会去选择，比如说，藤椅、木桌，还有一些地方呢，可能会用现代的不锈钢等等。但是大家会发现，它自带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呢？我觉得烟火气，就是特别契合的，就是普通人的这种年轻人打卡怀旧的这种一种美学需求，我觉得是，就是说从一个传统的老巴茶空间。焕发出来的是一种新潮流，就是我们符合了现代年轻人的复古成潮、复古的这种一种审美的情趣的价值取向吧。第二个呢，其实大家会发现，老巴茶发展到今天以后，大家会发现它是一种跨越地域的一种味觉共鸣，就是不同的人、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这个味觉体验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组合，这个很重要。它不是一味守旧的，甜咸交织。这个甜辣交织，包括它的水果啊等等，为什么撒那个辣椒盐等等，就是还有这种热茶配冰饮，配合多不多？就一个戈壁油，戈壁油里边就加炼乳，不加奶的，加奶不加炼乳的，纯的就是不加奶不加炼乳等等。大家会发现，你比如说加上这个牛油面包的，加这个菠萝包的等等，就是它的组合非常多，就是它的氛围就特别松弛，一种开放自取的这样一个，你看大多数老爸茶基本上是这样的，不管大小店。都是开放自取的状态，所以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就是满足了现代人一种解压呀、追求一种高性价比的消费心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强的一种共鸣感。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的刚需，比如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快节奏的这样的加速度的一个时代，一个生活状态下，老爸茶的慢和闲恰恰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这种情绪价值。现在大家都提情绪价值，但是在这个不管是对本地居民还是游客来说。我觉得老巴茶就是有一种深度的体验感，就是我们常说的沉浸式的体验，加上一个场景化的消费，哎，恰恰老巴茶就为我们本地的这个居民回归社区，为我们的游客来够深度体验提供了一种非常治愈性的精神享受。最后一点呢，就是老巴茶呢，它是一种活态的，就是老巴茶它一直在演变，它自身也在变化。那么它可能根据需求，根据这个内外部的环境因素等等的变化，但是它有一种活在传承的一种内驱力，我觉得在里边，就是从消费群体来说，它是一种破圈文化。破圈文化就是非遗呢，比方说我们常说的非遗是不是要博物馆化，就是把它固化呀？不是，大家会发现老巴茶呢，其实把城乡，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这种代际的传承啊，异乡客的这个之间啊，它形成了一个纽带。所以，在这种越来越旺盛的一种民间需求中，自然的延续演进，我觉得这一点也蛮重要的啊。大家会发现，就是老爸茶它破圈以后，就是它实际上形成一个现象级消费，它未来这个产业很大，
1: 对。
0: 它不仅仅是一种这个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这个属性非常强。
1: 你看它提供的这种美食啊、饮品啊，越来越丰富。就像您说的，
0: 对对，
1: 它这种搭配啊、组合呀、还有你来到店里，那你总有一款适合你，会有这样
0: 是是是，
1: 的丰富的选
0: 而且
1: 择。
0: 它随着就是这种自贸港的越来越开放嘛，它肯定是这方面会越来越丰富，
1: 还会更加的这个兼容并包哈，更加的那个具有它的包容性。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

0: 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换新，传统与新潮在此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1: 那刘教授刚才是谈到了老爸茶的这种多元包容性啊，另外您提到那个情绪价值，哎，我觉得这个概括的好像也挺好，因为大家一直在说在老爸茶店里面那么能够享受到这种闲适的氛围啊，然后有一种当地的这个市井文化的体验呢，哎，其实它真的就是也是给我们现代人的一种情绪价值。
2: 就是越来越多年轻人进来以后，你会发现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坐在那儿，是吧，有推着小孩的，有扶着老人的，各种状态下的人的那种千人千面万人万面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种生活的这种多面性吧。但是呢，大家到老爸茶这个环境内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有一种就是情绪的这种得到非常大的释放和宣泄，特别好，就是对社区的这种凝聚吧，或者说社会的发展，
1: 也是对各种人群的这样的一种凝聚力，所以它生命力才如此的强大哈。那再来问问大勇，那你观察到的现在年轻人对于老爸茶的这种钟爱啊，更多的是被这种氛围打动啊，还是被美食吸引呢，还是海岛的一些松弛的特有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你身边的朋友年轻人大家是怎样的一个评价和体会呢？
3: 我觉得是几者兼有吧。那么首先呢，有一部分人呢，他就是因为这种老爸茶的茶点它比较好吃也很可口，再一个就像刚刚刘教授提到，它价格也比较亲民，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这个高端餐馆来说，它的这个价格呢是更趋近于平民化，就是大家能更易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一般在下午或者是早晨时段，那么来到一家老爸茶店都是感觉好像里面的生意很不错，生意很火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社会属性也是刚刚刘教授反复提到的，就是我觉得他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年轻人他虽然未必说如果我要选择两个人约会，可能我去个老爸茶店好像感觉也不是那么的合适，因为首先他的这个氛围感他就不同，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在老爸茶店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几个人，甚至是比如说没有地方坐了，就是可能是要两波不同的人来拼桌，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社会属性的一种体现，就它真的就是给大家凝聚了一种聊天交流分享的一种氛围，就是哎，有好东西咱们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别一个人单独享用，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比如说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非青年群体的老年人，那么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就习惯每天这个时间段我坐在同一家店的同一张桌子同一个位置来享用我的一个个人的下午老爸茶的这个时光。那么我们再说回刚才主持人小倩提问的这个青年群体，是什么更吸引青年群体？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就是它的这个菜品的本身的口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属性和一个社会属性。
1: 我觉得刘教授哈，可能刚才分析的非常的深入，那么把这种文化属性啊、社会属性，包括大勇也谈到，那这个是我们所体验到的它背后的东西。但是可能对于初次接触老爸茶，或者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也许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最先关注到的还是这个丰富的菜品。起码我第一次吃老爸茶，我也是还是被这种丰富的美食。
3: 这个菜单一上来就是
2: 几十上百种，
3: 几十种甚至上百种。
1: 对，我不知道两位第一次去吃老爸茶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首先我觉得跟两位最初提到的那个困惑哈，我也有，就比如说一看这个店名啊，老爸茶，老爸是怎么回事，茶是什么茶，然后一进去发现完全和这个名字好像也有点
3: 对
1: 不上。
3: 对， 对，
1: 对，
3: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以为是这个某一个茶种，但实际上并不是。
1: 对，然后一进去就会被那个各种各样的美食一下就给惊到了， 就真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那种连锁店，然后就马上会产生选择困难，说哎，我要好好看一看，因为肯定你不能品尝那么多种，那今天就挑一两样，
3: 大家都想尝一尝，
1: 对对，一看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所以说这种广泛的这种选择，而且你这次尝了这两种，然后发现味道还很好，那下次肯定还会想，哎呦，其他的那太遗憾了，没吃到，下次就还想来。然后在海南不同的城市呢，又会发现哎，还有不同风格的老外茶店，然后它那个美食又都不一样，哎呀，这个简直就是美食的蓝海，就你会觉得就是太值得去挖掘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我想象就是年轻人或者是第一次走进老爸茶店的这些朋友，也许最初的那个被打动的点可能还是这些丰富的美食，尤其发展到今天啊，嗯，确实这个包容性太强了。所以呢，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就是在自贸港发展的今天，那么这样的一种传统的美食形式也是在不断的翻新它的花样，有它更多的这个发展和传播的这种价值。所以接下来呢，也想问问刘教授，您觉得在自贸港不断建设的今天，那么老爸茶拥有哪些得天独厚的文旅的优势，还有对外传播的价值呢？
2: 首先呢，看到就是接着刚才大勇说的，主持人也讲到，其实老爸茶呢，在海南呢，大家会发现，就老爸茶这个名字、这个符号的保留下来，其实它的意义要比过去要丰富的太多太多。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老爸茶呢是，植根于海南，是一种原生的一种原生文化的 IP。所以说，我觉得它第一个就是原生文化 IP 的这种稀缺性。稀缺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一个移植复刻，是一个我们本土的，就植根于海南的。这样的一个本土风情和这个南洋的一种侨乡文化或者南洋的这种侨韵吧融合的一种市井的活化石，所以说其实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就是差异化的文旅竞争力，就是它仅海南独有，大家会发现其实离开海南你再去别的地方，它可能有早茶有这个下午茶等等，它跟海南的这个老爸茶它会有个非常非常鲜明的这种差异在里边，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它离开海南它就不称为这个老爸茶，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生文化 IP 的稀缺性。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自贸港建设来说呢，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国际化过程中呢，其实恰恰这个老爸茶呀，它有一种非常好的亲和力，就是低门槛的跨文化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呢，比如说我们咖啡、红茶，包括刚才讲的各种茶点、西点、粉面的这种混搭，它不仅仅消除了中外饮食的隔阂，同时呢，我们能看到其实这种非常自由喧闹的一种氛围能够直观地传递一种海南开放松弛的一种民间温度，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自贸港最终是服务于这个老百姓，那么它其实也是扎根在老百姓的这个它的生命力，应该是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它其实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民间的一种温度。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自贸港建设从这个正式封关运作以后呢，其实大家看到我们的对外贸易啊，我们的这个投资啊，各个方面对外依存度等等都有个非常好的表现，那么在这个非常好的表现背后呢，是一种社会资本或者民间的这种交往特别多，就是我们其实从建设半金特区到现在，我们的穷极海外华人华侨对海南的这种支持和发展，家乡的建设发展非常重要啊。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海南的这个老爸茶呢，是一种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沉浸式的载体，或者说一种载体空间吧。在这个非常好的这种空间里边呢，就是为快节奏的商旅提供了一种极为珍贵且稀缺的一种在地的闲适场景。你想一杯茶，一坐就是一个上午，一般早茶都吃到11点多12点嘛，下午茶就到5、6点，晚上又开始，所以那体现了一种什么呢，就是它体现海南人文脉搏的一个最佳切口，就是说我们深度文化游的一种精神刚需，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老爸茶里边，它有一种非常强的这种相对优势和比较特色，我觉得这种比较优势和相对特色里边恰恰赋予了海南文旅或者我们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切口不大，但是恰恰能够让更多的游客呢能够了解真实的海南，这里边其实一个非常小的切口恰恰它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刚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最后一点呢，就是老爸茶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啊，它是一种非常高共鸣度的一种情感纽带，不仅仅是数百万的这种穷极侨胞啊它的一个乡愁符号，其实大家今天有幸啊有机会 多去了解我们这些，不管是归义桥还是说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等等，你跟他们的群体交流，你会发现大家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烙印在里边，就是这个海南喇叭茶。同时呢，它又可以成为自贸港对外讲好、开放包容、中西合璧，就是中国故事的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人文名片，就是用这种市井香火，能够非常好的促进民心相通。其实大家会发现，海南的喇叭茶，它很容易去和，比如说我们周边的，尤其在东南亚，甚至再远一些啊，就是我们说英式的这个下午茶等等，海南喇叭茶其实它是在国际传播方面是非常容易这个符号化，也非常容易被普通的公众所接受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一种主体性的价值来说，从我们的这个国际传播这个大的维度来说，海南喇叭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或者是一种纽带吧，使得不仅仅几百万的穷极侨胞他们能接受，其实更多的华人群体或者热爱这个中华文化的，或者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会形成非常好的一种共鸣共情在里边，非常容易国际化传播。
1: 我觉得刘教授把喇叭茶的内涵啊又提上了一个高度，其实说的也是非常实在的。那虽然看起来它是一种海南代表性的美食，但是它里面所承载的这种文化的价值啊还有社会的功能属性啊，以及它的未来传播的潜力都是巨大的。所以说它在今天以至于以后啊，在自贸港建设当中，相信它也是会发挥着自己越来越大的这种优势和作用。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南大学刘刚教授和海南媒体人大勇做客到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喇叭茶的文化和体验。一壶茶饮，几碟点心，喇叭茶馆承载着海南从容闲适的生活气质。那相信在社会各界持续守护传统茶点技艺并不断创新表达的共同努力之下，喇叭茶文化呢将以新姿态实现传承，持续的焕发新生，也更好成为展示自贸港人文魅力的特色名片。那在此感谢刘教授、大勇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哎，两位再见。
2: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3: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ง？สบายดีบ่？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3: 马不丁了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

0: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 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于15号至16号在中国湖南株洲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5号在致辞时表示， 中国愿同各方一道进一步提高北斗技术创新水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持续推进系统迭代升级，推动北斗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完善卫星导航全球治理。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做主旨发言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2026至2027，据介绍，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交通物流等领域，形成近20项合作意向。 16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第18届康森的中心，疫情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 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继续关注红海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4: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9月15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对菲律宾外交部发表相关涉海声明给予驳斥。郭家坤表示，包括美济礁、主碧礁、中叶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

0: 正当合法。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根据陆地统治海洋的国际法原则，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菲方声明一会儿称中国主币礁位于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一会儿又改口说在其非法侵占的岛礁领海内，这恰恰说明菲方主张的荒谬性和随意性根本站不住脚。郭家坤指出，南海仲裁案完全是菲方为攫取非法利益进行的政治操弄，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方再次强调，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反对一切侵权行径。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对推动中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红海局势。9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在过去24小时之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用无人机和导弹大规模袭击了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且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释放210名被关押人员。战略要地穆哈被攻占，到底对战局有什么影响？胡塞武装下一个目标还会指向哪里呢？就在此时，美国华盛顿号航母被曝高度戒备，特朗普虽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100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就相关问题，主持人王周与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进行分析和讨论。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作为对沙特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还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将针对沙特

0: 克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再度加剧。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同一天，一名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或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而在10号攻占穆哈之后，胡塞武装沿也门海岸迅速南下，11号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实施了58次的空袭，而此前的48个小时，沙特对也门的实施了129次空袭。那杜老师，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袭啊，主要打击的是哪些目标？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效果吗？
2: 按照胡塞武装宣布，过去5天，沙特空军的战斗机，包括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超过300架次，48小时超过129架次，单日最高达到58架次。虽然空袭的频率比较高，轰炸的地点也比较多，但目前看呢，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反差。首先，胡塞的进攻在持续，荷台达包括6个行政区，胡塞正在向西海岸推进，而且按照之前的宣布，在短时间内，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而且目前扩展趋势在加速。所以，空袭作战行动虽然对地面部队、弹药库，包括它所声称的重要设施构成了一定打击，但胡塞整体的攻势并没有得到衰减，也说明呢，空袭作战力度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落差。那第二呢，是胡塞向着更致命的地方推进，因为最近他发布的几个点都跟海峡密切相关，像在荷台达省，他发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行动，在穆哈城，包括穆哈港也进行了作战行动，祖巴普，包括毗邻也进行了行动，也说明呢，离海岸越来越近，而且下一步曼德海峡的危机形势也会越来越严重。面对如此致命的攻击行动，空袭作战的精度和准度存在着较大落差。另外呢，是反击行动在持续，虽然空袭作战对胡塞武装构成一定伤亡，但胡塞宣布无人机、导弹正在对沙特南部城市包括重要的空军基地连续攻击，而且按照胡塞武装声称使对手遭遇重大损失。所以目前看呢，空袭的力度包括打击范围持续的时间在增加，但是总体效果相对有限。
1: 那反观胡塞，在36个小时之内呢，接连的是拿下了穆哈，包括还有毗邻岛。我注意到呢，很多国际媒体呢都反复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名字啊。那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重要的战略意义吗？
2: 这两个位置呢都位于海岸地区。如果从图上看呢，北部就是这个穆哈港，而且距海岸线80公里。如果占据港口，可以利用各种船只在海峡中采取各种行动。如果占据相关重要位置，它的导弹无人机可以在此作为出发阵地，对海峡内狭窄目标进行攻击。另外，中部呢就是祖巴普，因为这个点呢应该是很重要，它是一个这个突出的位置。如果一旦部署雷达系统，部署各种无人机和之前在红海作战的武器装备，通过这个无人艇、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行动，对海峡有一定的威胁效果。另外呢，毗邻岛是在整个航线的中部，13平方公里，而且有土质跑道。如果按照位置区分，它把海峡一分为二，东西各3.2公里。即使不用远程武器，一般的武器装备也可以通过目视发现目标，也可以通过目视进行攻击。所以这个点一旦被攻击以后呢，它基本形成了海岸和海岛组合的方式对海峡进行两个封控。虽然胡塞称我只打沙特船，其他船只可以通过，但是如果战事持续或者是持续发酵，这个攻击效果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如果按照麦德海峡目前对全球12%的贸易和7%的油气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那么通过海岸到岛屿的组合封锁效应会对曼德海峡的航行构成严重影响。
1: 除了拿下几个非常重要的

0: 战略要地之外呢，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穆哈的一所监狱的210名这个被关押人员给释放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这么一个释放囚犯的举措，对胡塞武装来说，它是有相当大的这个象征性意义，或者说也有一定的宣传的这种性质。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囚犯还是胡塞过去的一些成员或者士兵，所以这次胡塞武装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攻势，把自己的成员、自己的这个武装人员释放出来，那么显示了胡塞武装的一种能力，包括他的凝聚力、他的这种向心力，那么这对胡塞武装本身是也是一种士气的鼓舞。其实我们知道，在2015年到2022年，也就是7年的这个也门内战中，实际上也门和沙特方面，包括沙特支持的这个也门的其他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之间，也有过换囚的行为。但是那些换囚的行为，都是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有第三方的协调，有联合国的斡旋。那是很非常费劲的。现在胡塞武装是通过自己的攻势实现了这个释放囚犯，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强势的行动。
0: 另外据也门政府军公布的一组数据啊，说这次的开战，战火重燃一个月以来呢，也门政府军大概有伤亡2000余人，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死亡了上千人，那么受伤数千人。那么为什么这个也门的这个战火突然就重燃了？接下来还有没有恶化的趋势呢？
1: 这次也门战火看似啊重燃得非常突然，但实际上我觉得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胡塞武装与他的主要的外部的对手沙特，包括内部的对手，也就是沙特支持的这些所谓的反胡塞的力量之间，矛盾并没有解决，谁也没有真正的在2022年停火之后说有一个整体性的停火的协议。那么只有暂时的停火，没有永久的这个和平的安排，所以双方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可能重燃的。那么现在的一个条件就是，沙特作为胡塞的主要对手，他现在受到了多方面的牵制。你比如说，他在伊拉克方向也受到伊拉克实派民兵的攻击；那么在波斯湾方向承受着伊朗方面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在沙特比较脆弱的时候，那就是胡塞武装可能选择出手的一个时机。同时，另一个背景就是美伊战事现在并没有中战。那么美伊之间的战事使得伊朗方面要寻求一些盟友的支持，他会给胡塞武装这样的盟友去提供一定的支持，让胡塞武装在红海搞一些事情。那么同时，美国的军力也受到了波斯湾方向战事的牵制，这也使得胡塞在出手在南下的时候，他少了一些顾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胡塞这次选择发动南下攻势的时机，他也是精心挑选的。那么现在来看，他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控制应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那么未来可能主要的努力的方向可能是巩固对红海这个沿岸的控制，那么不一定要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种攻势。
0: 本来沙特呢是在干预也门的内战，但是呢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来让自己的领土如何减少被袭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目前呢，沙特东西这个输油管道呢，因为遭到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多架无人机的袭击呢，被迫关闭了。而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发出了威胁，如果局势再进一步升级的话呢，将会对沙特境内的这个纵深的目标进行这个更大规模的打击。接下来，胡塞武装还会确定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呢？
2: 如果下一步沙特持续强化空中打击行动，特别是联合美国对胡塞进行各种军事干预，胡塞有可能多个选项。首先呢是打击南部的空军基地，那目前哈里德基地是主要攻击目标，这里停放着大量的 F-15 战斗机，都是美制先进武器装备。另外塔伊夫空军基地有可能也会成为主要攻击目标。如果这些点位都遭到无人机与导弹的袭击，空袭力度有可能会下降。你想保障条件，包括各种飞行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前线的空袭效果会遭到明显的削弱。第二呢，有可能打击油气设施。目前盐埠港是红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果这个点位遭到袭击，无人机导弹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损害，因为这个港口面积很大，开放暴露，各种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对导弹、无人机毁伤效果相对有限，再加上易燃易爆，所以攻击效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另外呢，像集赞包括其他的炼油厂、炼油 炼油设施也会成为打击重点。一旦港口被攻击，油管被切断，油气设施遭到攻击，炼油设施遭到损毁，那么能源行业有可能会遭到重创。第三步有可能打击西部城市，你像吉达，包括这个利雅得，之前也打过。现在如果使用2000公里左右的导弹，通过机动发射，对这些点位也能构成重要威胁。所以，按照目前胡塞武装之前，在加沙导弹袭击行动，包括对沙特的多轮攻击行动，它的导弹无人机无论是航程、射程，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沙特核心重要点位构成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0: 与此同时呢，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呢高度戒备，特朗普呢虽然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百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那么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目前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应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近日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并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不过，美方拒绝直接介入冲突，但愿意提供情报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已向沙特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有分析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而随着沙特与阿联酋矛盾激化，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力量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沙特加强对也门政府及地方军事力量的整合，部分原先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力量逐渐进入沙特主导的安全体系，这使得胡塞武装压力大增，希望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
0: 沙特王储呢两次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国能够对胡塞武装进行直接打击，都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只愿意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包括派出了上百名这个军事人员呢进行这样一个支持。那么，情报支持包括这种军事顾问与美国直接下场参与这种打击到底有什么区别？
1: 那这两者肯定是有一些战术上的具体的区别的。首先，打击的力度上，这两种方式会有明显的区别。如果美国直接下场，那美国如果下了决心，它是可以投入大量的这种空军资源来对胡塞进行空袭的，包括它从本土都可以起飞这个重型的轰炸机，那么可以对胡塞武装造成更严重的这种损失。而沙特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空军战斗力还是有限的，那么仅仅提供情报支持，那么沙特的空军能不能把这些情报转化成真正的空军战斗力，这是要打上疑问的。因为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也门内战期间，实际上美国一直在给这个沙特提供情报支持，也没有看到这种情报支持就真的提升了沙特的这种攻击能力。所以这点的区别我觉得毫无疑问，但是也要看到就是这个区别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最终的就是美国或者沙特所要看到的结果，那么有可能在最终的结局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是沙特现在可能对付胡塞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打的效果不好，但是美国真的介入了，美国真的去空袭胡塞也不见得能取得什么特别好的效果。2025年3月的时候，实际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一上台不久，那么他就采取了对胡塞的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的空袭，那个强度也是不小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打垮胡塞武装。那么如果美国现在继续参战，继续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能不能改变胡塞武装的这种战略思维，能不能让胡塞武装把这个红海沿岸的地区重新吐出来，能不能说让胡塞武装不要再袭扰红海航运了，这个恐怕都不能做到。所以从一个最终的结局来看，我觉得美国的下不下场可能对这个影响也不是那么大。
0: 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呢，目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高度戒备，并且呢还进行着这种进攻和防御方面的这些训练，是不是说 虽然美国呢并不想再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包括刚才秦老师也说了，消耗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样的一种效果，但是如果红海的局势持续的升温，甚至到失控的地步，那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受损的话，美国是不是也在为下场干预在做一些准备？
2: 目前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高度戒备，可能几个原因：第一是防雷达，胡塞武装正在高歌猛进。如果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认为时机恰当，有可能对美国航母发动打击行动。像之前多轮的新型武器装备，就是在航空母舰上空搞试验。如果借助美国的松懈，包括注意力不集中，有可能遭到伊朗的袭击行动，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打起精神。第二呢，是进行海峡封锁，因为美国对海峡内的油轮攻击行动并没有终止，而且海峡封锁行动的力度现在看呢有所提高。那么下一步，如果舰载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持续在海峡附近进行各种战备训练，封锁的力度、打击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另外，不排除是在伊朗和胡塞同时施加军事压力，有航空母舰，有强大的编队。下一步如果局势失控，不排除美军部分兵力一定程度的会介入作战行动。但目前看，美国在避免，由于之前在红海没打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海上又出现了严重的不利态势，所以这种装样子包括进行战备状态，实际上是警告周边，美国在周边依然有存在。如果美国的利益得到某种形式的触动，美国将进行所谓的自卫行动和攻击行动。所以这次所谓的战备训练，大概是一个常态化，有可能下一步对伊朗和胡塞传达出的动武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定的效果。
0: 另外我注意到你媒体报道说说这一次的也门战火打醒了阿联酋，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战火跟阿联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应该说阿联酋也是这次的也门战局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是沙特支持的也门的武装力量和阿联酋支持的也门的一些派系武装产生了火并，或者说产生了内讧，那么导致双方的实力都有一些损失。那么在半年之后，现在胡塞武装决定要南下，决定要扩展攻势，实际上就是占了这个便宜，也就是也门国内反胡塞的力量之间内部出了问题，内部的力量通过火并变得更加弱了，这给了胡塞武装以可乘之机。那么这次胡塞武装南下的攻势，我相信它又会刺激沙特和阿联酋重新去协调怎么在也门去进行反胡塞的行动。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沙特阿联酋的外交大臣已经通话，要协调这个怎么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将邀请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研究马来西亚社会文化的张静玲副教授，与他一起深入了解马来西亚。
5: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6: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7: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6: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中南部有0.7到1.2米的晴浪，北部湾有0.8到1.1米的晴浪，日本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4米的中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7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4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 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4: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随着中马缅签常态化，去马来西亚旅行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但除了看海和逛商圈， 多元交融的人文气息是马来西亚很重要的一部分魅力。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研究马来西亚社会文化的专家，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张静玲。我们将跳出常规攻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带大家重新认识这片土地。您好，张老师。你好，张老师。
5: 东南亚其实有不少海岛国家，文化上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站在您的研究视角，您觉得马来西亚身上那种最与众不同的味道是什么？对我来说，东南亚国家都会有一些比较相似的人文气质，特别是海岛东南亚国家，像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新加坡，那么会更加相似一些哈。如果非要说马来西亚最区别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人文气质呢？ 我想可能在于它的一个是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第二个是它比较独特的华人文化。这个和而不同呢，是指各个族群在保持着自身的文化核心的同时，因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彼此尊重，然后互相渗透，但是呢却又保留了一些边界，就是你能看到不同的多元文化都在这个这片土地上生长啊。 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在一个街区里，你可能会同时看到穆斯林的这个清真寺，然后又能看到华人的庙宇，还有印度人的这个神庙。另外呢，比如说在国家假期的开放日里边，你也会经常看到就是不同族群的朋友啊，相聚在一起庆祝的这种场面啊，这是他们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第二个呢，我觉得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是在东南亚国家中是非常独特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哈，它既有对文化根源的坚守，比如说它一直有完整的华文教育和宗乡会馆网络，另外呢，它又有大胆的在地化创新，比如说它有高庄舞狮，还有24节令鼓。另外呢，更加深入融入了多元社会 创作的一些独特的这种文化，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马来人和华人的这个结合的娘惹文化，所以这种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模式，我觉得是马来西亚最独特的人文气质，也是旅行者能获得最独特的文化体验。
4: 确实，很多普通游客去到马来西亚，行程可能大多会被海岛啊、网红商圈打卡填满，那很多承载本土气质的场景，可能很容易在赶路打卡的过程中被忽略掉。那从您的这个文化研究角度来看，您觉得有哪些容易被游客错过，却很能代表马来西亚本土底？

0: 色的人文场景呢？
1: 对，因为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他们到马来西亚可能也是非常短的时间，他忙于在不同的这种景区打卡哈，那可能经常会错过的，我觉得是比如说日常的这种街头巷角啊，还有清晨的菜市场啊，或者傍晚的这种集市啊，还有这个博物馆。比如说你看那个日常这种市井空间里边，其实是融合了马来西亚本土气质最浓郁的一个场景哈。一条街上你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摊贩和食物。比如说马来摊贩卖那个椰浆饭，然后华人摊贩呢卖炒面啊干货，然后印度摊贩卖煎饼拉茶。那么这是一个就是在同一个空间里边大家各取所需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另外还有很多不同的博物馆，其实也展现了马来西亚不同领域的魅力，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掉这一点。比如说吉隆坡它有国家博物馆，有国家纺织博物馆，有国家银行博物馆。那么在槟城呢有侨生博物馆、玻璃博物馆，吉打州还有稻米博物馆等等，这些也是非常值得去看的。
0: 那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它的国土被南海分隔成东西两部分，西马呢是位于马来半岛南部，东马呢是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两者风景上的差异，但是很少注意到其实两地的族群构成还有民俗生活文化氛围等等差距其实也挺大的，所以能不能请您简单的帮我们区分就是西马东马它各自的这个旅行人文特色呢？
1: 因为我们早期去西马旅游的更多哈，如果通俗的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在西马你更多的感受到的是这种多元的城市文化，那么在东马呢，更多的是体会这种原始的自然魅力和少数族群的这种文化。在西马，因为人们常会去一些比如说吉隆坡啊、布城、槟城、马六甲这种更多是在城市，所以游客们感受的是现代都市或古城中的文化。那么在东马呢，其实它是以原住民文化为基底的一个区域哈，它叠加了马来、华人等族群的影响。在东马其实它的原住民族群是更多的，甚至它是占主导作用的，比如说它伊班族啊、卡达三族啊、巴咬族啊等等，他们的这个文化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那么在那边也保留着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长屋啊、丰收节呀、雨林生计等一些原生文化的这种形态。另外东马呢还有很多特殊的这个动植物和热带雨林的生境，让我们会感觉说更多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深度连接啊，还有族群间的这种天然亲近，就和西马的城市相比呢，可能它的松弛感会更多一些。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其实很多去马来西亚旅行的朋友都听说过金马伦高原还有大汉山国家公园这两个地方，那抛开打卡式的看风景，我想问问张老师，就是在这两处哈，我们能看到哪些马来西亚人与自然共生的这种生活面貌呢？
1: 我自己感觉就是因为我以前去西马比较多嘛，主要集中在吉隆坡啊，刚才我说的布城啊，雪兰莪州这一块哈，那么更多的是其实是去比如说开研讨会啊，或者去学习的。那么我后来有机会去东马旅游之后，我其实个人更喜欢东马。为什么呢？因为东马的这种旅游的这种选择会更多，它可能可以去海岛，然后它也有森林，然后有高山，有比较丰富的这种自然雨林的这种生态哈。而且它比较集中。那么在西马其实你可能也可以去一些原生态的，比如说金马伦高原、大汉山国家公园，但是呢它会距离会比较远，就是你可能需要到了吉隆坡然后再转车或者转飞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它是比较分散的。在东马呢它相对来说会集中一些，就在这个区域你可能就能体会到不同的生态吧，我觉得是。在马来西亚呢有两个高原，一个是云顶高原，一个是金马伦高原，大家可能对云顶高原会比较熟悉一些。
0: 这两个高原应该是马来西亚比较著名的开发相对成熟的两个高原。
1: 这两个高原它其实都是非常宜人的气候。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它全年如夏嘛，比较炎热， 但是像金马伦高原，它的海拔大概是1500米的样子，它的年均温度大概在15度到24度之间，所以就是一个比较知名的避暑胜地。
0: 嗯。
1: 但是因为他可能去他还是比较不太方便嘛，他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开车过去哈，所以作为个人旅游可能大家不一定会选择，然后他又离吉隆坡会有一点距离嘛哈，所以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但是的确这个高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一个它是那个马来西亚最大的茶叶产出地，就是你到那边你会看到非常多的连绵起伏的茶园。然后呢，我们又知道马来西亚很热，它的鲜花其实是很困难的，购买鲜花很困难。但在金马伦就有那个马来西亚花卉还有温带蔬菜蔬果的这种主要供应地，就你能在那边找到很多新鲜的这种水果，包括那个草莓园，你就可以在那儿采摘草莓哈，还有玫瑰园啊、薰衣草园啊、仙人掌园这样的。那么和金马伦不太一样的大汉山国家公园，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它其实是地球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而且因为它的面积非常大，它横跨了这个彭亨州、吉兰丹州还有登嘉楼三个州，所以它非常大。而且进入这个大汉山国家公园，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你好像是应该在网上登录它的公园的网址去预约这个套餐还是怎么样的，
0: 就是说它并不是可以直接随意前往的。
1: 对，所以他可能很多人如果不太熟悉这个预约的方式，如果要去他需要有公园的向导带着你去，所以可能知道的不太多。但是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然保护区，他那个园区里面也是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这种体现。然后好像那个公园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树冠吊桥，就是你可以在树冠吊桥上看这个雨林的这个结构，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0: 那我们知道现在中马往来越来越便利，免签出行也是常态化了，但是大家去到那里往往都是比如说在景点拍个照啊，吃个饭啊，感觉像隔着一层玻璃在看。那如果是您的话，您会建议大家怎么逛呢？
1: 我个人认为哈，就是旅途中其实不光是风景和美食，人呢是更加重要的一环，就是与当地人的交流，其实是我认为旅途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你会在旅途中关注哦，谁生活在这里，然后他们又是怎么生活的。那么可能从几个方面可以来认识这个，比如说从他们的服饰啊、语言、饮食、行为习惯，可能可以观察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另外还有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一些节日庆典，就是参与他们的庆典活动，然后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哈。比如在吉隆坡就有那个一年一度的马来西亚国庆嘉年华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中，游客们就可以在现场看到各个州特色的文化巡演。其实也是相当于在非常集中的一个庆典中，你就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我个人是认为，就是在与人接触的过程中，可能会纠正你的一些刻板印象，然后也会让你更懂这个地方。
0: 那比如说马六甲和槟城乔治市，都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一个代表。在您看来，这两座城市的气质有什么不同吗？
1: 好的，马六甲和乔治市其实都是古城嘛，哈。那么实际上他们都是有历史的这种积淀在那边。可能马六甲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它的历史层叠，因为的确在马六甲就是它会有很多深厚的历史积淀。我们看到这个马来苏丹王朝，然后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依次都在那里留下了印记。那么有一些建筑，比如说圣保罗教堂废墟啊、荷兰红屋啊、圣地亚哥古城门啊，这些建筑其实串联起了一部这个东西方海上博弈的这种浓缩史。你到了马六甲，你会觉得是好像摊开了一个历史课本哈，感受它的这种浓重的这种历史气质。当然马六甲它还有也有那个娘惹文化哈，在那边你也可以品尝到娘惹餐哈，在那边你会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多元。在乔治市呢，我个人会觉得就是它虽然也是我们说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它保留了这个18世纪末英国殖民时期开始的这个比较完整的历史面貌，通过这种民居啊或者商用建筑群能展现出来。但是它更多的好像还是会有那种日常的混融，或者说日常的融合，因为在这些历史建筑里边，其实更多的是这种普通人的这种市井生活面貌。就我们在乔治市的气质，主要 体现在这种古老建筑中，但是这古老建筑中呢，可能是那个老墙上的壁画呀，或者路边的宗祠家庙，还有比如说在传统手艺店里边，你会感觉到那个文化并不是在这里的陈列品，而是就它仍有这个呼吸的这种生活。
0: 嗯，也就是说文化不是摆在展馆里的，而是实实在在融入当地人的这个日常生活中的。
1: 对，融入在生活中，对。
0: 那当我们游客走在老街，面对这些老建筑的时候，我们可以重点去看哪些细节呢？
1: 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你去了马六甲或乔治市，你其实肯定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老街和建筑中哈、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华人文化的底蕴，但是在这里面又有异域的风情。比如说在马六甲或者在乔治市哈，你会看到那种骑楼的中式雕花，但是呢它又有欧式的拱窗的结合，就是你能感觉到啊，华人移民在殖民时期创造的这种空间智慧。然后又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巴巴娘惹，其实在马六甲和在这个槟城都是有的、那么他们的这个房屋里边，它的这个瓷砖就是有中式的图案，但是它可能有马来木雕的混搭，就是建筑感觉是一种凝固的历史，就在每一个地方你很熟悉，你感觉哎，这个好像是华人文化哈，但是呢它又和我们在国内看到的这个华人文化的建筑或者中华文化的这个建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一到那儿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文化交融的这种故事。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张静玲。刚才我们和张老师聊的大多还是西马那些古城里的多元交融，但如果把视线转向东马的话，就又是另外一番面貌了。那比如说大家去马来西亚，海岛肯定是绕不开的，除了看海，东马的沙巴和沙拉越还藏着原住民的长屋和非常传统的部落生活。那您觉得对于我们普通游客来说，值不值得专门去体验一下这种长屋文化呢？
1: 这个长屋文化好像有的时候它如果是旅游团，好像是一个项目会带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长屋文化的哈，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文化体验。因为什么呢？因为长屋其实是一个大家族或者是早期可能是一个部落的共同居住的一个场所，那么它在里面可能会有十户或者是更多的人一起共享这个长屋，然后共享门廊啊，公共空间，是一种这个集体生活的一种体现。你会在这个长屋的这种居住空间里面发现他们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强调这种互助啊、共享啊，还有集体决策的这种逻辑哈。这和这个西马的这个都市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是挺好的一个体验。马来西亚这长屋它比较多的就是一个大家族，一个家族它会生活在一起。
0: 哦，一个家族会生活在一起，它其实是家族聚居的模式，和普通的这个集体居住其实并不太一样。那游客前往体验的时候，其实也应该有不少需要留意的文化细节和礼仪讲究，比如说入屋脱鞋是不是最基本的尊重。
1: 对对对，在马来西亚其实入屋脱鞋都是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要点，就是你如果去马来西亚人家的时候一定是要入屋脱鞋的。那么在这个东马的话，可能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敬米酒的仪式。如果不爱喝酒或者不能喝酒的人呢，我建议可以浅浅的品尝一下表示尊重。另外呢，进入那个屋内啊，因为他们其实这个屋子其实除了是一个文化展示，更多的它其实还是人家家里，所以呢比如说屋内摆的这种祭祀物品啊，或者家族的这种祖传的物品啊，我觉得尽量不要去触碰哈。然后拍照前呢也应该征得就是主人的同意，就是我们要谦卑谦逊的姿态，而不是去猎奇的这种心态去参观。
0: 就是入乡随俗，保持尊重，不抱着猎奇的心态。那张老师，我们前面有聊到，就是马来西亚的魅力啊，很大一部分可能也会来自于这个市井里的一些氛围感。比如说同一条街巷之内，马来啊、华人、印度等等的这种生活风情同时并存。那么 这种市井画面，普通游客，您觉得我们可以怎么通过这个去街巷啊、市集这些日常的

0: 场景来感知这种多元的文化共生呢？
1: 对的对的，这种多族群共生或者我们说多元文化共生的这种市井画面是数百年文化交融形成的这种独特景观，它也是在漫长的移民史、殖民史和后殖民历史中自然沉淀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其实游客可能如果接触到当地人，他首先可能会听到语言，因为很多人知道马来西亚他其实讲马来语，然后英语，然后也有华语。
0: 对，
1: 但是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华人，他讲的华语和我们的中文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多用词上也不太一样哈。
0: 嗯，
1: 包括他的英语的这个口音和我们也不太一样的。那么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听到他说的一句话里面，哎，好像说了几个我能听懂的英文单词，又说了一些好像是汉语华语的这个词，但是你就不太听懂，其实它可能夹杂着马来语或者是华语方言和英语的这种现象，就是他们的这个我们说的语言的混杂哈，这是第一个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在这个可能去餐厅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哎，有一些餐厅其实各个族群的人都会去，比如说印度人经营的这个妈妈档，它其实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都会去吃的一个餐厅哈，就会同时服务不同的族群。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节庆期间，比如说在开斋节的时候，华人就会去马来人家里庆祝这个开斋节，然后春节的时候呢，马来朋友可能也会到华人家庭就是登门拜年啊这样的。所以他们也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开放日的这种习惯，然后这开放日就是如果我们过节了，我们会邀请其他族群的人、其他族群的朋友哈来我家一起共度这个节日。可能从这些细节的内容里面，大家会感受到这种包容的文化哈。当然如果短期在那边，可能是从语言和食物更能体现出来。像我们学生在那边留学时间比较长，他们可能就会碰到这个开放日的活动，哎，那他们就会比较直接的能观察到这个包容的文化。
0: 嗯，比起热门景点，这种沉浸式的市井体验，我觉得反而能够触摸到旅行真正的内核。那现在其实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轻旅行，像高原茶园、雨林村落、河畔老街这类地方，相比网红打卡点反而更加的有感染力。
1: 对对，是的。其实马来西亚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然和本土生活融合很密切的一个国家，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会和学生说，就是吉隆坡，哪怕吉隆坡这样一个非常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现代都市，但是你走在吉隆坡的街道上，你仍旧会感受到这个雨林的这种气息，就是你会在街道旁边看到参天的大树啊，还有大片的草地哈。所以它其实虽然说商业化会浓重一些，但是它这个就是自然的环境还是会融入在它这个商业里边。当然和就是我们说的商业化网点相比哈，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景点那些这些这个轻旅行的场景可能会让人更加轻松一些，或者说让人能更加容易感受到这个当地的这种人文底色哈。那么肯定首先这些地方游客就会少嘛，
0: 对
1: 对吧，然后你就会在那儿有更好的体验。另外呢，就是在这些场景可能就会展现出一些原生态的风景或者生活场景，比如说去茶园你可能就会碰到茶农，甚至可能就能看到他们在采茶。
0: 对，
1: 然后在老街呢，你就会看到当地人的生活，他们的这个方方面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游客当你沉浸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有点像那个人类学家一样，就你不知不觉的就进入了一场这个参与式的观察。
0: 而且很多去过马来西亚的游客都会提到一个词呢，就是松弛感，就是当地人整体的生活节奏、生活态度好像都比较的舒缓。
1: 对，很多人提到马来西亚都说马来西亚的旅游是就是很有松弛感哈。我觉得这个可能和热带气候塑造的这种生活节奏有关。我在小红书上也经常看到，就是大家去马来西亚旅游，大家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说马来西亚人的生活节奏相对比较慢，很悠闲，好像有种与世无争的感觉。然后呢他们也很包容，因为他们的多元文化共生，然后多族群和而不同的相处智慧嘛，让他们也比较包容。另外其实我自己遇到的马来西亚人大多数都非常温和友善，乐于助人，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就是比较包容啊，松弛啊，比较温和。

谢谢张静玲老师。今天我们跟着张老师跳出常规的海岛打卡攻略，一起聊了马来西亚西马与东马不同的人文气质。其实旅行不只是看风景，更重要的是读懂这片土地上人的生活。那么有关马来西亚的更多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好，感谢张静玲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9月16号出版。

0: 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于15号至16号在中国湖南株洲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5号在致辞时表示， 中国愿同各方一道进一步提高北斗技术创新水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持续推进系统迭代升级，推动北斗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完善卫星导航全球治理。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开幕，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做主旨发言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2026至2027。据介绍，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交通、物流等领域，形成近20项合作意向。 16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各位好，欢迎关注《平常记录》，我是焦娜。 平时呢，我们的内容大多聚焦在南海的潮间带、红树林以及珊瑚礁等，但今天呢，我们要把视线啊拉到新疆北部的戈壁湖泊和湿地，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植物科普达人周芳一同来回顾前不久在北疆的一次科考之旅。路线呢，是从乌鲁木齐出发，途经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可可托海、 福海县的乌伦古湖，一直到阿勒泰地区的喀纳斯，我们将跟随周芳的讲述，一起探寻荒漠植物如何扎根荒野，绽放生命韧性的。欢迎收听。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周芳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周芳老师呢，他是一位植物科普达人，也主理了很多新媒体的账号。他的 周芳的植物故事啊，是广受好评，也让很多人了解到他。欢迎周芳，请周芳老师先跟我们打一下招呼吧。
2: Hello，
1: 大家好，我是周芳。那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这个话题主要是跟北疆的植物有关联，因为之前呢很有幸能够和周芳老师一起呢去参加了一个比较小型的科考，主要就是要把眼光放到北疆的荒野，然后来看一看就是在极端的环境里面啊，那些植物是怎么样把根扎住，然后呢来看看它们的这种生态韧性是怎么形成的。
2: 好嘞，周芳老师，您是参加过很多次的这种植物科考方面的路线，对不对？嗯，对。那这次的北疆之行跟您以往的这种植物科考相比，最不一样的体验是什么呢？最不一样的体验其实还挺多的。首先，我也没有想到北疆其实也还是有很多蚊子的，<笑>
1: 而且超级大。对对。
2: 就而且它在晚上出来活动的动物其实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很遗憾这一次比较紧，然后晚上我们就没有出去，植物其实也非常的多。
1: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在卡拉麦里的时候，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路边的那些荒野的这个场景还是特别震撼的，包括就是荒野里面的那些植物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您这是第几次去到这样的一种戈壁的环境呢？
2: 其实我有大概30次了吧，在青海那边其实也有，其实算上青藏高原的话还挺多的，因为高寒荒漠也是荒漠，但是青海那边跟北疆的荒漠有类似的地方，然后但北疆的话我去过2次了。
1: 那边的植物呈现出来的特点是什么呢？
2: 呈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它的种类其实算不上多，但是它又比较的，我觉得都算比较有趣吧，而且它的特征会非常的明显。然后其实当中也给大家讲过，就是因为它有非常极端的一个环境，所以就导致那边的植物会呈现出一些趋同性的演化，比方说它都有抗旱的一些特点，然后就会，而且它都不高，对吧？所以就会形成一种走起来就特别的荒野的那种感觉。
1: 您在还没去北疆之前，对于北疆的植物有哪些认识呢？从哪些渠道呢？都是从书本上吗？
2: 没有去北疆之前，其实我也是靠书本来阅读。现在有得益于前几代科学家们的研究吧，我们国家现在植物的基底调查是做得比较好了，然后在近几年更有大量的图册了。然后我就有看北疆的植物的图鉴，通过这些先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然后后边再去实地看。当然你还是要实地去看，因为它图鉴囊括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你看书本上的东西跟你实际上去接触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相信就大家一起去看到那个荒漠的戈壁上面然后形成的那种群落还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对吧？
1: 是是，包括您让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梭梭，还有麻黄，还有一种就是像链条一样组合起来的那个叫什么？沙拐枣，对对的对的
2: 对的。
1: 哦，我对这三样都印象好深哦。您能再跟我们就是讲一讲吗？比如说类似梭梭，它的特点是什么？
2: 梭梭的话，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比较印象深刻，就有很多人在支付宝上蚂蚁森林当中有种过这个，它已经相当于是荒漠戈壁里面的一种代表性植物了。但是我们实际上走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它成为代表性植物是因为它真的是代表性植物，我们看到那个群落里边它的外观就是被梭梭衬托出来的，对吧？它的天界线就是梭梭，因为这是里面比较高大的一个乔木了。而它又没有叶子，对吧？所以你看到它的外观就是大家对于荒漠的刻板印象的就是略有些荒凉，但是你走近看的话又觉得特别的震撼。它没有叶子，然后它光靠近里面来储藏水分，就是当你走近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它长那么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它的茎可忙了，对吧？又要光合作用，然后呢它的茎里面还得藏水，你把水吸上来之后你还得藏住，对吧？不然的话也不能支撑，我们去的时候就已经接近于没有降水或者是融水了，所以它要撑过长时间的干旱。
1: 是是，就在8、9月份的时候它相当于也是已经即将进入一个旱季了，对吧？
2: 对，我记得梭梭的话我是有把它的那个茎秆是给它揉开一点点给大家看，就是它保水的策略是它的茎秆里面是有类似多糖那种东西的，所以它整个看起来还是比较苗条的。它不像那些多肉植物一样直接把水存在里面，对吧？它是看起来还是比较纤细的一个茎，然后但是它茎里面有那个多糖，这个多糖是能把水锁在里面的，这个是它相对来说比较独特的吧。根的话我们这一次也没有办法去看到，实际上它往下扎的根系的话可能是它地上部分的几倍到十几倍， 我们看到地上它可能不超过3到5米，对吧？但那地下可能超过了10几米。
1: 是，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缺水的地方，它必须把根扎得很深很广，它可能就是广度也是。
2: 广度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深度的话，往下扎根扎特别深，然后去汲取地下水，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好理解。但是它在广度上面还是比较有策略的，就它不会把所有的都铺得很广，它更像是一个经济学的东西，它只在表层大概30厘米左右的时候去铺它的广度，因为这样能汲取到降水嘛，对吧？降水只能倾到这里。
1: 梭梭还同时是虎视野马的主要的他们的食材是吗？如果不是说人工繁育啊，人工繁育他们说是种植的苜蓿然后去喂养的，那野生的这种虎视野马它其实是吃梭梭是吗？
2: 梭梭，因为梭梭是荒漠里面可能是建群种嘛，我们叫建群种，它的生物量是最大的，这个生物量大到就是可能那个群落里面每隔不远的话就是一整棵大的梭梭树在那儿，而且虽然它在荒漠，但是它竟然是常绿的，就它可以持续不断的来提供给野马食物嘛，所以相对来说它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1: 梭梭是没有刺的，但是类似沙拐藻它是有刺的。
2: 对，这也是野马取食它的一个可能重要的原因吧。很多荒漠植物都有刺，就证明其实在荒漠里面因为植物比较少嘛，然后它遭受到的取食的压力可能还是比想象中的大的。你想野马在冬季没有食物的时候，它的食谱可以宽到几乎荒漠里面的植物好像都吃，我看到还有很多其他的植物，所以这个比较出乎大家的意料，荒漠植物它居然还是非常的具有防御性的。
1: 刚才讲到这个沙拐藻，它好像也是能开花是吗？包括红柳，我记得咱们还有看到过红柳开的是紫色的花，也特别漂亮。就是也是，其实以前没有想到说戈壁上的植物它会开花，就觉得说它能活着就不容易了，但是它竟然还有绽放它美丽的这个方面，这个您能讲一讲吗？就是开花植物。
2: 对，这个也是比较出乎大家的意料，就沙拐藻，然后包括我们讲的红柳，就是蛏柳，它竟然是能够多次开花的，一旦有降雨的话它就可以开花，然后甚至蛏柳的话你进到荒漠里边大多数时间它都在开花，就非常神奇。
1: 那它开花是为什么呢？
2: 就植物有两个刻在基因里面的东西，第一要位的其实是繁殖，然后第二要位的其实才是生存，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繁殖可能更重要，但是荒漠的昆虫的多样性肯定是没有比方说热带雨林那么高，所以它通过多次开花然后开那种小花，但是开出巨量的小花，这种策略的话它能得到授粉的概率会高很多。
1: 可是不是也有些植物它是自授粉吗？通过风力或者自己它就能够完成授粉，为什么还需要别的一些昆虫来帮助它呢？
2: 这个问题达尔文时代就已经在考虑了，达尔文当时就通过实验室已经证明了，就是近亲或者自己来繁殖的话它会造成所谓的近交衰退，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是倾向于异交。
1: 白了，对，在参观野马这个研究中心的时候，那研究员也有讲到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近亲繁殖，因为基本上他们种群都是特别接近的，都是近亲繁殖。
2: 对，
1: 植物界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
2: 而且野马还有基因污染的问题，就基因污染它是一个学术名词啊，这里没有说马的基因不好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要保护野马的话，那驯化的马本身它不能跟野马去交配，对吧？不然的话野马作为种子资源来保存的话，那它的基因库可能就被污染了。
1: 这个人工饲养的它也并没有说跟其他的马杂交啊。
2: 它如果要放养的话它有放养的部分，它要野化呀，对吧？那就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3: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 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开花植物，其实您之前在这科考过程当中有一次给我们开了一个讲座，然后讲到了这个超旱生植物它们的一个保水的策略，包括防止蒸发的这样的一些策略，那也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2: 这一块那就是整个荒漠植物里面最花样繁出的一个绝技了吧，就是这也是荒漠植物里面比较有意思的点。对，可能大家想到它要去保水，想到它要去防止被太阳晒的话，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美洲的那些多肉植物，像仙人掌之类的，对吧？但是在新疆的荒漠当中呢，它就没有仙人掌这样的东西，因为它仅限于美洲大陆，但是它有很多其他的用来保水防蒸发的策略，比方说比较常见的有棉毛。你很难想象在荒漠当中白天特别晒的时候，很多植物它会有一层棉毛，对，长在叶子身上，而且有时候甚至能全身覆盖起来。
1: 我有印象，就是白白的一整片，然后就像被蜘蛛网缠上了一样。
2: 哎，对对对，这个很形象，就像被蜘蛛网缠上了一样。然后我自己也管那个叫灰毛综合症，就它所有的都看起来灰扑扑的，这种灰色的要么是灰枝，然后要么就是很多都是白毛构成的，这种白毛呢就帮它们隔绝了阳光的辐射，然后防止自己过热，但是晚上它降温又降得比较厉害，所以这层毛被呢晚上又可能还是能给它们保温的。这个是比较神奇的一点。相似的特征演化其实在美洲也能看得到，就是很多仙人掌科的植物你也看到它有一些也是有棉毛结构的，甚至仙人掌本身它也有毛垫在上面，就是它开花的位置它是有一个毛垫的，所以植物的武器库它就是这样，就大家好像都找到了同样的办法来抵抗这个高温。
1: 您是怎么来知道说它是用这种方法来抵御的呢？是有通过什么设备来进行测验吗？
2: 对，就是这次我们带了热成像的设备嘛，用热成像的当时也给大家看了，就还是比较震撼的，就是当我们在中午的时候测量它的地表温度已经接近60多度了。而且下午我们还是在12点左右，可能到下午3、4点的话，它地表的温度会达到高峰，超过60多度。但我们用热成像看的情况下，那些植物就保持在20几度，像吹了空调一样，是吧？
1: 对对对，因为看到这个色块明显就不一样，它是天蓝色的，然后我们人包括这个地，它都是属于黄色、橙黄色这样的一个状态。
2: 通过热成像的话，我们就能非常直观的看到它在控温。
1: 像类似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这种超旱生植物，它有可能人工繁殖吗？就是人工种植，这样就让它保持更大的一个体量。
2: 现在在盐碱地里边是有扩繁的，比方说碱棚之类的，是让它去治理盐碱地嘛，这些是有的。另外一些方法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层面，就是棉毛这些结构是我们能看到的，它表现出来的它在抗高温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类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方说缩缩的它的里面的多糖，这个就是不是我们一眼能看得到的。那这些东西它另一个应用是有些在提取相关的基因来去做抗旱，因为这是荒漠植物的一个很重要的育种方面的价值。虽然我们在适合种植作物的地方种植作物，比方说水稻，但是现在的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对吧？那干旱它可能是不再是干旱区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种作物的话，那可能需要的就是荒漠植物的相关的抗旱基因啊，这个就有人在做相关的研究了，包括新疆 本地的中科院的院所，他们也在做相关的工作。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那咱们刚才讲到的是他们在保水、保温等等方面的使用的一些技巧啊。那您刚才也提到说繁殖策略，这个超汉生植物也是很有意思的，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繁殖，我们刚刚讲了红柳，它能够多次开花，因为它是一个多年生的灌木嘛。更有意思的是，在荒漠地段，它也有一些短命植物，就是短命植物，在这里是没有任何歧视意义的，它就是一个术语，就是短命植物，因为它只存活在当有高山融水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新疆的基本的地理格局就是3/3+2盆嘛，然后它的三三就是在夏季的时候，那种冰雪融化会给荒漠地带注入到大量的水流，然后很多那些短命植物就沿着河流来分布，然后这就会在那个季节形成荒漠当中的花海，就很奇妙。当你在荒漠的时候能看到花海，而且它开得特别的盛，而且特别紧凑。你想它能够利用水的阶段就可能不到2个月，甚至都不到1个月，所以它要紧紧抓住那个时候来开花然后繁殖。正好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昆虫也比较多，很多荒漠地带都有类似的景观，包括非洲，包括美洲，然后包括新疆，就会造成那种大面积的花海。
1: 这些花在新疆那边是什么样的种类为主呢？
2: 它有十字花科的，然后它也有苋科的，然后它还有罂粟科的，这些植物为主吧。还有一些是有种球的，有种球的那些植物，以前放在百合科的，它们就会组成荒漠植物当中的花海。它可能种类没有想象中的多，但是它的量大，你就会发现它像铺地毯一样一层一层的铺过去。
1: 对，以量取胜，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聚集了所有的能量一次爆发。
2: 对，有好多追花人都是集中在这个时候去看荒漠花开，还挺震撼的。
1: 您刚才提到的追花人是指养蜂人呢，还是说专门就是去欣赏这种花海的？
2: 现在变成了专门去欣赏这种花海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大家开始对于博物学方向，对于自然，对于博物学方面有一些纯粹的热爱了，就好像我可以不带任何目的的，就单纯的为了看一场花开，
1: 单纯的为了欣赏。那您刚才讲到的就是短命的啊，打引号的这种植物，它的这个繁衍策略，那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呢？
2: 还有就是这里就好像只有我偷偷的出来看到了，那就是肉苁蓉吧。肉苁蓉它不受降雨的这种约束，因为它是寄生植物。我在卡拉麦里的时候，就在他们保护区内，在白翅旁边，我其实是找到了肉苁蓉的，然后它就在那儿开花，就只有花。但是你们当时在看野马跟博物馆，所以我自己出来找到了，当时也没有叫你们。
1: 行，你找到了宝藏也没有叫我们啊。
2: 对，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
1: 对，肉苁蓉算是那边比较典型的一种植物吗？
2: 算是很典型的。就你现在假设让 AI 去生成一个荒漠的植物的景象的话，它大概率会有白翅梭梭跟肉苁蓉。
1: 但是现在已经很少，就是说咱们能够直接就能找到，直接就能看到的已经不多了，对不对？因为它还有别的药用价值什么的。
2: 对，它被当地人利用的历史非常久嘛。所以你经常看到白翅旁边或者梭梭旁边有一个坑，然后那个坑的话大概率就是被挖起来的肉苁蓉或者是锁阳，但这些都是二宝的，现在都是国家的保护植物，被挖肯定是不允许的。它的策略就是它纯寄生，然后纯寄生的话它所有的水分营养都是来自于它的寄主， 所以它可以不受水分的限制。你想，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八月份了，已经其实错开了花期了，但是它还是在开花。它有专门的寄主，它一般寄生在白翅上面，但是也不仅限于白翅吧。对于寄生植物来说，它拓宽它的寄主范围肯定是更好的，但主要的寄主可能就是白翅。
1: 好，感谢周芳在这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与周芳一同云游了北疆的戈壁与湿地，认识了梭梭、沙拐枣，包括这个绚烂的花海哈，也感受到了荒漠植物这种令人惊叹的生存智慧，让我们对北疆的生态有了更深的认知。今天关于北疆荒野的植物故事暂告一段落，但自然的奥秘无穷无尽。我是焦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1米的青浪，黄海南部有0.6到1.3米的青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5到2.5米的中浪的大浪区，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

0: 近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1.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1.4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盛唐诗的文化特质。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与盛唐的山水诗创作训练之风也有深刻的联系。盛唐诗人在青年时代普遍经历过大量的山水诗创作训练，这是当时的一种大文化风尚，可以与漫游之风相提并论。无论是像王维、孟浩然这样的山水诗人，还是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甚至连李琦、王昌龄、崔颢、岑参这样的边塞诗人们，全部经历过山水诗的创作训练，他们的诗集现在都存在，可以证实这一点。李琦现存诗约123首，山水诗不下20-30首，占全集的1/4左右。崔颢现存的诗42首，山水诗7首，占全集的1/6。王昌龄现存的诗183首，山水诗不下30多首，占全集的1/6以上。岑参早期以及晚年都写了大量的山水诗，其数量之多可以说是山水诗当中的一大家。再举朱家早年山水诗佳作为例，李白19岁左右所作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写道：劝匪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舞不闻钟，野竹分青矮，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2-3松。这是一首佳作。杜甫25岁所作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荡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更是著名的佳作。岑参早年所作的《高冠谷口招正户》写道：谷口来相访，空宅不见君，见花燃暮雨，檀树弄春云，门径人踪稀，岩峰下鹿群，衣裳鱼枕席，山矮必分阴。这首诗也不失为佳作。山水诗创作训练之风，不但是盛唐诗人们在青年时代就训练了写作技巧，而且是他们培养起了注重自然景观的审美趣味，这对他们终身的创作产生了深久的影响。岑参早年的山水诗与他在安西北庭写的边塞诗中的自然风光之间显然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因此山水诗创作训练之风也是盛唐诗自然意象优势的原因之一。最后，这一优势与进士词科的考试内容有一定的关系。唐代以诗取士，而考试的内容对于诗人们的创作训练是具有一定的定向作用的。唐代的进士科考试以诗赋为主要内容，诗赋的特征就在于想象，想象的范围

当然包括自然意象。早在高中时，攻击进士科的人就透露了此中消息，写道：尽心会目之间，即比烟霞之际，已成私俗。更重要的是，盛唐进士科的试题往往直接规定了诗赋内容以自然意象为主的性质。例如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42年的进士科考试，考试的题目就是终南望雨雪。正如人们所熟悉的，在这场考试中，祖咏写下了著名的诗篇：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又如天宝十一年，也就是公元752年进士科考试的题目是香菱古色诗。也正如人们所熟悉的，在这场考试中，钱起写下了他的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风清。这两首诗都是以自然意象为主，可见进士词科的考试以诗赋为主，尤其是某些试题直接规定了诗赋的描写自然的性质，这对于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自然意象优势与刚健的时代精神是盛唐诗在艺术上和内容上的两大基本特征，这两者的有机融合，或者说借重于自然意象优势以有机地表现刚健精神，就形成了盛唐诗的特质。有机二字至关紧要，时代精神与自然意象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本质上的同一性，这就是有机意语的含义。正是由于自然意象与情感精神有同一性，二者才能融为一体，有如生命机制，充满生生不已的感发力量。在中国诗的历史上，其他的阶段或者有相当突出的刚健精神而无自然意象优势，如建安时代就是这样，或者具备相当发达的自然意象却又缺乏刚健的时代精神，如东晋南北朝诗就是这样。因此，自然意象优势与刚健的时代精神由于内在的同一性而有机融合，乃是盛唐诗的特殊性质。以自然意象优势表现情感精神，乃是盛唐诗艺术的根本大法。试想一下，盛唐主要诗人们的创作特色：孟浩然诗空间感深远的山水意境，王维于虚静之境显现生生不息的山水诗，楚光羲诗的清新感透明感的山水意境，王昌龄诗于柔怨之情中呈是上升张氏的边塞自然意象，岑参诗借重于卓意的边塞自然意象表现卓意的精神力量，李白诗以行健不息的自然意象表现自由奔放的精神情感，乃至杜甫诗以峻极于天的自然意象表现奋争拼搏的悲剧精神，难道不都是以其特色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整个盛唐诗的特质吗？这种特质的表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盛唐诗人内心的自觉。李白的诗《赠从弟宣州长史昭》写道：长川或中流，千里谢无会，君心亦如此，包纳无小大。这里确认了自然镜像的扩大与运动和人心的扩大与运动为同一状态。另一首诗《望终南山寄陶隐者》写道：出门见南山，隐岭亦无限，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

0: 脱杏每步前。南山苍翠的秀色，那是大自然生机的蓬勃；天际舒卷自如的白云，那是大自然的自由运动。诗人明确地肯定，自己的心理状态是与之相一致的，因此，这一片自然风景化为意象，就可以寄托自己深深的心会精神。这些诗对于心物的统一，不仅有自觉的认识，还把它做了明确的表达，是很难的。楚光熙的诗《晚寄中原喜赤作》写道：家树如我心，欣欣起云矣。家树的欣欣向荣与心灵的欣欣向荣是同一的，这两句诗也妙在明确表示了对心物同一的认知。杜甫《岳麓山道临二四行》写道：一虫一眼无肺腑，山鸟山花无有余。重重叠叠的山形与块垒难平的心态成同一结构，自由生活着的山鸟山花则与渴求新生的心灵相感应，物我之间既存在这种有机的联系，不但大自然本身给了诗人以慰藉，并且自然意象也表现了主体的心情。在这两句诗中，杜甫明确地表示出对自然生命形态与人的生命心态相同一的自觉认知。日本人遍照金刚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804年，随日本遣唐使来华，留学三年之久，回国之后撰写成了《文静秘府论》一书。此书立论多取自盛唐以来诗人们的理论著作，其中也反映了对自然与人心一致性的认知。其中写道：诗不可一向拔理，皆须入景语使清味。意思是说，必须强调借助自然景象表现精神情感。景与意相间时好，凡景语入理语，皆须相切。景与理不相切，理通无味。这是反复强调必须寻求自然意象与精神情感之间的有机的统一性。这些正是盛唐诗人们自己见解的概括。在盛唐诗中，自然意象与情感精神的融合具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可以称之为纯自然意象表现。在这种形式中，自然意象优势是绝对的，诗歌纯粹展示自然意象，丝毫也不书写情意，情意完全隐没在意象之中。然而，自然意象的意味、张势、色调等特征，则启示着情感精神的意义、方向、性质。总之，纯自然意象表现着含蓄不露的情感精神，这种形式用司空图的话来说，就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如李白的《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诗中纯然是一片自然景象的表现，没有用一个字言情，不过这开展明亮的空间不正好启示了主体无限开朗的心理状态吗？而气势轩昂的竖江直上的孤帆，不恰好象征了诗人刚健进取的精神吗？虽未言情，情感却获得了完美的表现。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

0: 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融合的第二种形式，是意象情感同时表现。在这一类诗中，既描绘了自然意象，又书写出情感精神。意象与情感常具有同一性，因而融成一片，又互相生发。自然意象体现着情感，情感借助意象而生发不尽。用文静秘符论的话来说，便是景物与深意相切，如王维的送神子符归江东。杨柳渡头行客稀，古诗当讲向林奇，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这里既描绘了自然景象，又书写了相思之情。在诗人心目中，一直伸展向江南江北去的无限空间，正与自己对友人的无限向往相叠合，而那生意无穷的春色，更同自己别后滋生无穷的友情相融合，情景互相生发，有余无尽。盛唐诗中自然意象与情感精神的有机融合，奥秘全在于有机，即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对于这种同一性，从审美心理学和中国哲学两个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可以得出层次不同但却是统一的结论。自然意象与情感精神之间的统一，实质上也就是自然与人心、自然与人间的统一。归根结底，自然是人心派生和决定的。在西方现代化心理史上，格式塔心理学派建立了著名的同行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经验到的空间秩序在结构上总是和作为基础的大脑过程的机能秩序是统一的。也就是说，按照同行论，外部世界的一定现象与内在世界的一定现象之间具有相同的张力结构形式。因此，这种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之间在张力结构上的相同，被称作意志同构。现代的审美心理学家们把同行论理论应用到了美学领域中来。他们认为，意象看上去似乎浸透了情感，因为它的形式准确地表达了情感的本质。或者更明白地说，这是因为它与我们的感觉、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是同构的形式。在盛唐诗中，自然意象与情感精神的结合，往往也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意志同构。但是，如果光用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来解释盛唐诗，至多只能就诗论诗，更不可能深入到盛唐诗的内在深度，上升到它的宏观高度。而要达到这样的深度与高度，就必须了解作为盛唐诗的渊源与背景的固有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中国文化的灵魂的中国哲学思想。因为所有的盛唐诗人无一例外的都是在唐以前固有文化的哺育下成长的。人与自然统一，人与自然融合，这并不仅仅属于盛唐诗的特质，而且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之一。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盛唐诗。中国古代的先哲对人与自然的统一很早就有深刻的认识， 并予以高度的注重。他们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发现了法相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玄相卓明莫大乎日月，发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因此在先哲看来，自家性命与宇宙原来不二，人与自然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是二者之间在生命和规律上的同一，即在本体上的同一。从而他们提出天地变化圣人孝之，以类万物之情，与天地相似故不为，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乐天之命故不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些赋予实践精神的理性主张。而且在儒家等学派的经典的记载里，这种人与自然相一致的思想是被先圣先哲所曾付诸实践了的。自周秦汉以来，先圣先哲们的思想及其实践一直是广大士人学习的典范。因此在这种影响至深至远的文化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盛唐诗人们，或者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更多的是风会使然的去亲近大自然，体会自然与人的统一，进而以自然意象表现情感精神，在客观上就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种日常人生的实践，一种感性形式的表现。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盛唐诗，在它的特殊性质中包含着普遍性的中国文化思想，即人与自然合一的思想。人与自然相一致的中国文化思想，由于它具有哲学本体论的深度和高度，因而是西方审美心理学的同行论理论所无法企及和比拟的。具体说来，在盛唐诗中，个别诗人如李白，其日出入行诗中所表现的天人合一精神，如杜甫，其北征、月、江汉等诗中所表现的从大自然汲取生机，乃至整个盛唐诗在客观上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统一，特别是人与自然在生命上的统一，都是用同行论所无法解释的。但是道并行而不相悖，以中国文化思想为本体，以同行论审美心理学为借鉴，对于研究盛唐诗还是有利的。毕竟同行论在西方理论中是比较接近中国文化思想的。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搭载的九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三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二十世纪之初，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吉檀迦利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超越国界与时间，他用净化与慰藉心灵的绝美献唱，滋养我们的灵魂，给我们美与感动。厦门大学英文教师、诗人萧兴正，历时15年精心打磨译文，至美呈现吉檀迦利韵律美与神性美。本期轻阅读邀请吉檀迦利特约编辑牛长虹，在泰戈尔的不朽诗句里读懂诗人的孤独与挣扎，爱与期望。

0: 二十世纪初，泰戈尔到访英国，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在叶芝等人的推动下，1913年3月，英文版《吉檀迦利》出版面世。11月13日，泰戈尔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泰戈尔的诗不仅影响了叶芝、庞德等西方诗人，还直接影响了中国20世纪的新诗运动。1924年4月，泰戈尔访问中国，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股泰戈尔热。当时中国的报刊上充满了欢迎和赞美泰戈尔的文章，诗人徐志摩担任了泰戈尔访华的主要接待人和翻译，他称颂泰戈尔的访华如同泰山日出，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翻登了云背，临照在天空，是东方的复活，是光明的胜利。中国的左翼作家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泰戈尔表示敬重，著名作家茅盾发表文章赞美泰戈尔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一个怜悯弱者、同情驴被压迫人们的诗人，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吉檀迦利》的编辑牛长虹说，虽然一度为人所误解，但是这无损泰戈尔的伟大，他的大爱与智慧，他那超越时代的精神，至今令人神往。
1: 泰戈尔他本身长得非常帅，高高帅帅的，曾经他去发表演讲的时候，很多西方女性呢就甚至是因为太激动而晕倒。吉檀迦利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像一阵旋风啊，席卷了世界的思想界、文艺界。这部诗集也直接影响了中国20世纪初的新诗运动。鲁迅呢，他对泰戈尔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把泰戈尔当成启蒙了当时中国的一个导师。然后他就说他是他的同道，就是视泰戈尔为自己的同道。但是呢，在发表演讲的时候，有一些传单去抨击泰戈尔的。所幸的是，当时徐志摩是泰戈尔的一个可以说知己吧，他能够了解到泰戈尔的内心的这种忧虑，包括他真正的一个愿望。当时大家去反对泰戈尔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呢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了解，有可能不太正确。当时呢，我们中国正好面临着要破除以前的旧思想、旧文化，泰戈尔他提出的观点就

0: 就是我们要警惕西方的这些东西，但是呢很多人其实是误解了，泰戈尔警惕的并不是说我们摒弃这个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这个进步的东西，而是说要警惕西方极端的物质文明带给我们的这个心灵的空虚，或者说我们一味的去学习外面的东西，丢掉了我们本民族那些宝贵的精神的传统。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要打倒孔家店嘛，要学习一切新的东西，所以听到泰戈尔说我们要警惕西方的这些东西，就感觉好像格格不入，你是过来唱反调的一样。所以当时就有人呢就提出对泰戈尔的一个抵制，然后去写传单。但是泰戈尔后来也意识到了在那个传单上写的什么，所以他当时也是非常的忧伤，因为在他对中国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后来呢泰戈尔他自己独自访华的时候，他就没有公开，跟徐志摩就私下里跟他说了一下我要过来访华，然后就住在徐志摩家，还跟徐志摩说我对中国的感情是很深。徐志摩非常理解他，他就曾经说了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他说他这样一个老人60多年所要践行的，并不是说一味的反对这些进步的东西，而是说他反对的就是那种一味的极端的暴政主义啊，一味的物质主义啊等等，他反对的是这些，并不是说他排斥文明。因为泰戈尔他本身也是一个留学西方，了解了西方的这种人文和科学，甚至很多时候呢身体力行在践行这些东西。后来他自己不满意自己本国的这个教育呢，他自己创办了一个小学，最后还发展成大学。泰戈尔他曾经内心的这个矛盾啊，他就说有时我发现自己内心是两股相反的力量不断冲突的战场，一股把我引向和平，熄灭所有争吵，另一股怂恿我去战斗，似乎西方躁动不安的能量和行动的意志永无止境地攻击着我印度人平静的堡垒，这种持续战斗带来了一系列复杂不安定的退隐情绪。这段话我怎么理解呢？泰戈尔他从小经受的是那个印度人，就是回归自己内心啊，注重灵性的，是一个比较静止的一个状态。他意识到西方的民主科学啊等等，他就想要去真正的实践，去抨击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东西。他是真正的把自己的一些理想化为行动的这样一个诗人，所以他内心的这个矛盾啊冲突啊其实是很大的，并且他做到不断的去践行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
1: 泰戈尔曾经先后访问过中国的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他在各地发表演讲，与众多中国文化名人交流，向中国人民传递印度人民的情谊。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时，回忆了泰戈尔这段不平常的经历，赞扬说：“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惦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正如萧兴正所说，在吉檀迦利中有一个孤独带有理想主义和贵族气质的泰戈尔，也有一个亲切的泰戈尔。在充满灵性动荡不安的印度，他的生命体验与心灵独白时隔一个世纪日久弥新，相信任何年龄的读者都能从泰戈尔的诗文中得到感动启发，认识自我与自然万物的本质。问世百年以来，吉檀迦利涌现出许多中译本，佳作频出。1946年，冰心翻译的吉檀迦利开始在妇女文化杂志上连载，冰心的译本也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版本之一。译者萧兴正最初接触到的也是冰心翻译的吉檀迦利。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追溯这位印度诗人诗意的源头，萧兴正查阅了许多印度文学资料，除了感受到印度诗文之美外，还隐约感受到印度古诗的虔诚、灵密、善感和热烈。2002年，他读到泰戈尔自译的吉檀迦利英文文本，终于见到了庐山真面目。

0: 随着知识储备的增加和对文本认识的深入，他觉得有必要重新翻译这部作品。2004年10月，他带着极大的爱心恭敬心开始翻译，尽自己当时的中英文能力，半年内完成了译文初稿。在译序中他这样写道：译诗无需太多理论，只需译者一颗敏感的心，对原文本语言与目标文本语言的熟练把握，以及与原文作者心领神会，在信雅达的基础上，在灵性上与作者合拍，表达出诗集的精神内涵。
1: 其实我们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有很多的版本了，冰心老师的、文仲老师的、吴岩老师的，这些版本呢都是各有特色。那我们这个萧兴正老师他这个译本，因为萧老师他是中英双语诗人，他一开始写的这个诗呢也是用英文写的诗，所以他对英诗的韵律之美他有一定的自己的一个理解和把握。为什么翻译了这个吉檀迦利呢？他不是专门做翻译的译者，他翻译吉檀迦利主要就是因为他曾经读这个吉檀迦利被深深的打动了。随着他后来他对印度宗教也很有了解，然后他也读了很多印度宗教的这些经典呀，然后他对这个泰戈尔本身的人生履历啊、人生经历啊、他内心的那个世界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研究，所以呢他觉得随着他阅历的增加，然后对英文积淀的这样一个加深，使他有这个冲动去重新翻译吉檀迦利。并且他自己发现啊，冰心译文呢在某些方面他的语言表达也不是特别符合我们当下人的语言表达，同时呢在某些地方他发现是有一些存疑的地方，所以呢他想通过他自己的一个对吉檀迦利的了解，包括他对这个英文诗的一个理解，他想去重新把这个非常打动他的诗集重新翻译出来呈现给当下的读者。作为一个编辑去理解他的时候，特别打动我的是他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这个英诗韵律的韵律感，他非常具有这个诗的感觉。我读冰心老师的译文的时候感觉他偏散文化，就是语言可能很美，但是呢跟我去读那个英诗原文的那个韵律感那个感觉没有出来。所以呢我去读这个萧老师新的译文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出来他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这个音乐的这个节奏。英文诗呢它是行间韵，就是我们中文诗呢它是一字一顿的特点，所以它的这个押韵的特点也是在每一句诗的句尾它是一个字的押韵，但是呢这个英文诗呢它是一种行间韵，所以它整个读起来它是要从整体去读它的，而不是说我挑出某两句某一句然后我去体验它的情感，就你整体读起来它会有一种跌宕起伏的这种韵律，你去读的时候它的这个节奏感也会更强烈。然后我去读这个吉檀迦利的英诗原文的时候，尤其第一次读我就读哭了，是因为我们去读这个英文原诗的时候，泰戈尔的这种韵律感、这种节奏感、这种音乐性特别具有感染力，一首一首读下来你就能够更加明显的感觉出来，哇，泰戈尔他内心的这种情感的倾诉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所以要翻译吉檀迦利特别难，一个是你需要去了解这个英诗韵律的美感，把握它的音乐性，因为泰戈尔他本身是音乐创作人，他自己创作了几千首的音乐，他是非常深谙这个音乐之美、韵律之美，所以他的这个诗里面你去读他的个英诗原文能够明显感觉出来这个诗里面的一个韵律节奏。还有一个你要翻译好吉檀迦利，我个人感觉也需要了解泰戈尔他的一个宗教背景、他的一个思想背景，所以你再去翻译某些用词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更加精准一点。萧老师为什么他的译文一定程度上让我觉得比较好，是因为他把握住了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这个英诗韵律的这个韵律感、节奏感，还有一个就是他了解了印度宗教的一些背景，所以他在某些用词上他曾经专门写过一个文章，某些用词上他沿用了这个冰心老师的译文，就是用词比如说足音呀、助天呀这些，但是在某些地方呢他就做了一个更正， 就是建立在他对这个印度宗教的一个了解上，同时包括我们当下人的一个语言表达习惯的一个更迭吧。但是这个译本到底怎么样也交给读者自己去体会，所以我这里仅仅是我从一个编辑的角度，我自己的一个理解，还有从我对译者翻译这个译本的一个角度的理解去给大家介绍一些情况。
0: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属于这个时代的吉檀迦利新译本。牛长红介绍说，泰戈尔的诗歌富有韵律美，充满自然的意象，散发着浓郁的抒情气息和哲思。这个版本采取了中英对照的方式，保留泰戈尔英译的原汁原味。肖兴正新译的吉檀迦利还收录了译者所写序言和万字附录，序言介绍诗集的丰富内涵以及情感，以期为读者打开认识这部诗集的心灵窗口。附录介绍泰戈尔创作背景与部分人生经历，帮助读者了解泰戈尔的人生思想。牛长红建议读者可以先读附录，再读诗文。为了更好地呈现泰戈尔诗歌感动世界的独特魅力，这一版吉檀迦利还收录了103幅精美插画。这些图画是美国艺术家马克·麦金尼斯专门为诗集创作的。2001年，马克·麦金尼斯阅读吉檀迦利深受感动，决定放下工作专门为诗集创作插画。书中附录的自述中，麦金尼斯写道，泰戈尔的诗歌使我深受感动的是美丽的赤诚，这种赤诚展现在他对永恒的探索以及极力探寻自己和灵性世界的关系中。为了创作这些画作，他前往印度旅行，并且读遍了泰戈尔的作品，力争使自己沉浸在泰戈尔的心灵世界。经过反复打磨试验，最终为诗集的每一首诗创作了插画。
1: 泰戈尔在这个诗集里面充满了大量的自然的意象，有非常非常美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天空啊、星辰呀、然后花园呀、花朵呀、大海呀、小鸟呀、然后云呀、雨呀、雷电呀，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大自然当中的元素。我们再去读这个诗集的时候，其实能够在自己的脑海里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画面的想象。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这些诗集能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这样一个话去做一个搭配的话，一定除了能够帮助读者去更好的理解它，但是这个插画呢，不适合颜色太灰暗，也不适合它太隐秘太抽象。因为我觉得如果泰戈尔他自己去为这部诗集去创作插画的话，他一定也是充满了大量非常美的这种自然的意象。然后我就无意间在去国外网站上浏览的时候，就发现了马克麦金尼斯他已经画好的这些插画，跟他去沟通，他就告诉我，他创作这个插画呢，是考虑的就是一方面呢，他去选用这个诗里面的某些元素，个别几幅呢，他是自己的一个理解，并且他说呢，我做这个插画不是说为这个诗集做图解，而是说由这个诗集它本身带给我的心灵的触动呢，我去做一个呈现，尽可能的一个呈现。并且呢，他说我希望呢做出这个插画，也不是说一定要限制大家的想象，而是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所以我当时第一眼看到这个插画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觉得很喜欢，就是这个就是吉檀迦利带给我的感觉，有很多自然的意象，它很美。因为泰戈尔本身呢，他是一个很爱大自然，他觉得在自然万物当中都是有灵性的，在这个诗集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特别美的一些画面。马克麦金尼斯他本身在这个美国担任艺术教授有30多年了吧，创作了一系列大量的关于自然的一些插画。关于吉檀迦利这个呢，他说，我曾经问过他，就是这个画框，他也跟我说，在这个文章里他也写了，之所以用这个画框呢，一方面是跟这个印度的这个小幅画的这个传统相契合，另一方面也是跟他自己的一个绘画的一个翻眼变更的一个绘画技巧相融合，所以说正好有这个框呢，其实正好加深了他吉檀迦利的这个感觉。一方面有印度的，但是呢，他同时汲取了大量的这种自然的意象呢，它又有一种不完全印度的那种。 通过这些绘画呢，我也是期待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个诗集它当中的这种美。

0: 和意象。在这里呢，我要再特别的讲一个小故事啊。马克麦迪尼斯今年已经差不多有70岁了，他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那个合同上签的是一定要事先把这个插画费用给这个马克麦迪尼斯先支付过去，人家才把这个高清图发给我。马克就是他就给我说，他说他马上要进行一个手术了，然后手术过完以后可能至少有2周的时间吧，不能使用这个网络。我当时呢就考虑到我们这个书的时间呀等等，因为没有这个高清图，可能设计师没法排版，然后我就问马克能不能事先把这个插画发给我，因为这个费用的支付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马克就毫不犹豫的他就跟我说没问题，就是我相信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说我现在就把这些所有的103幅插画，就高清的插画，就是分3封邮件就发给你。他这个邮件刚发完，我就接连看着他一封又一封，就接连3封把他所有的高清插画就全部都发给我了。我那一刻就非常非常感动，就是我就觉得因为跟这个马克我们仅仅是建立在网络上的这样一个沟通，他也没有见过我，这种建立的信任感也让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啊，我作为一个编辑，我是对它更有感情的这样一个因素，就是这种人情的感觉，我也想传达给大家。我觉得这也是吉檀迦利这个诗集泰戈尔在这个里面所传扬的这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爱，相信人和自然之间的这种美好的连结。马克麦基尼斯是一个美国的艺术家，泰戈尔他本身又不是一个单纯的站立在本民族的这样一个诗人，所以呢这样一个西方的一个艺术家和泰戈尔的诗，他能够达成一个心灵的相通去创作这些插画，然后他又真正的去践行这种东西，就让我觉得我能够做这样一本书，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对我一个教育和感动吧，就是能够真正的把这种美的东西、善的东西、一种期待的东西，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融化成行动，去感染我们身边的人，或者说感染我们能够影响的人，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去更多的信任，不管是我们经历过多少的不幸啊，或者是不开心啊，或者说某些地方的质疑啊，就是仍然是不要放弃。
1: 因为吉檀迦利，译者肖兴正隔着时空和泰戈尔冰心做了心灵的对话，编辑牛长红与画家马克麦基尼斯在互联网邂逅。这些小小的故事告诉我们，善与美原来真实的存在于我们纷乱繁杂的生活中，自由地呼吸生长着，为我们带来继续走下去的力量。郑振铎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泰戈尔，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为我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灵的乐园。现在如果你翻开吉檀迦利，希望你也能暂时远离生活的纷扰，进入心灵宁静的港湾，更好地体会这部诗集的美与爱，从中得到心灵的滋养，收获圆满与幸福。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编辑丁旭，主播周薇，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1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0.6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5到2.5米的中浪的大浪区，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2米到2.8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南海北部、巴士海峡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1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日本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4米的中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7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4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0: 那是一枚古玉，却并非上好之玉，加之年月已久，玉色有些昏沉。不过它雕成一张古琴的模样，雕工还算细致，琴柱琴弦都历历可辨，玲珑之外更透出些古雅。这件玉饰曹玺自小就佩在腰间，父亲说这是他的性命符，万不可丢失。可是前一阵曹玺却不小心遗失了。曹玺抬头问，你从哪里捡到的？董谦望着他，目光有些古怪，似嘲似逗地说，
1: 你自己丢的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在春仙院吗？
0: 几天前他曾和一班学友去了春仙院，寻歌妓汪月月喝酒耍闹，那晚喝得有些多。
1: 但那晚你并没有去啊。
0: 董谦却笑而不答，笑容也有些古怪。曹玺向来不喜欢被人耍弄，便将玉饰挂回腰间，拿过酒瓶自己斟满了一杯仰脖喝下，并不去看董谦，扭头望着窗外。12岁那年知道真相后，他其实就想扔掉这玉饰。那年夏天有个上午，他母亲无缘无故又发作起来，为一点小事和父亲争吵不休。父亲不愿和他纠缠，便躲出门去了。母亲一边扫地一边仍骂个不停，骂桌子，骂椅子，骂扫帚，碰到什么就骂什么。曹玺坐在门边的小凳上看着好笑，母亲扭头见他笑，顿时抓着扫帚指着他骂，细胡孙，张着你那张鲜红屁股笑什么。他那时已不再怕母亲，继续笑着。母亲愈发的恼怒，一扫帚向他打过来，边打边骂，没人要的细胡孙，早知道你这游街逛巷的逢人卖笑的贱皮子，老娘就不该收养了你，让你饿死在臭沟里。曹玺被母亲打惯了的，并不避让，硬挨了一下，虽然有些痛，但没什么。母亲的话却让他一愣，母亲虽然一直都骂他细胡孙，却从来没有骂出过收养之类的话。母亲见他发愣，乘胜追击，继续骂道，12年了，你爹不让我说，我今天偏要说，告诉你细胡孙，你不是我养的，你是从街上捡来的，你腰间那块破石头是你那亲爹留给你的。那一瞬间曹玺才恍然大悟，终于知道了父母究竟是哪里不对劲，自己生的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父亲对他太好，好过了一般亲生的父亲，母亲则因为自己不能生养，对他既爱又恨，不管爱恨都不是亲生母亲之情。当然他没有把玉饰的这段原委讲给赵半儿和迟了了听。他挂好玉饰后，不管董谦，自斟一杯又一口喝了，继续扭头往窗外。对街楼上一个妇人抓着件湿衣从窗子里探出上身要晾衣服，窗子有些高，而那妇人又有些矮胖，费力伸臂，颤颤抖抖的样子，傻笨之极，曹玺不由得笑了出来。
1: 你笑什么？
0: 董谦问。
1: 你又笑什么？
0: 曹玺反问。董谦顿时收住笑，似乎有些不快。曹玺知道他爱较真儿，也最爱看他不快，笑着又自斟一杯，一口喝下。董谦坐在对面，也不说话，也在自斟自饮。曹玺又喝了两杯，觉得没趣，想起身离开，但一想家中五个娘闹个不停，其他朋友又都没约，去哪儿呢？他扭头望了一眼董谦，董谦冷冷回了一眼，他忽然有些伤感。这世上人无数，但真正关心自己的只有父亲，那位并非自己亲生父亲的父亲。除了父亲，便只剩眼前的董谦和回去的侯伦，偶尔还能说两句真话，但此刻看来，董谦也不过是个隔心人。念及此，他又继续喝起来，渐渐就醉了。半儿听曹玺讲到这里，问道：“
2: 曹公子，那天最后的记忆是什么？”
0: 曹玺斜望着屋角，想了半晌，才说：“
1: 董谦最后看我那眼，

0: 他扶你下楼去后院，不记得了？
1: 哦，他扶我下楼去个后院，谁说的？
0: 酒楼的大伯木柱啊。
1: 我不记得。
0: 这么说，在中途离开酒间之前，你已经大醉了？
1: 曹喜点了点头，伴儿仔细留意他的目光神情，曹喜始终是一副懒厌的模样，辨不出真伪。迟了了却在一旁恼怒说：
0: 你说谎。
1: 曹喜并没有理睬，只用鼻子冷笑了一声说：好了，我该说的说完了，告辞。随即他站起身走了出去，迟了了瞪着他的身影，气得直拧手帕。伴儿却觉得此行还是有些收获，便劝慰了两句，而后两人各自回家。回到家中，嫂嫂温月正在杏树下教虎儿认字。
0: 姑姑，我会认虎字了。啊，哪个是虎字啊？就是这个，左边王，右边虎，我是虎王，哦，我是虎王。
1: 虎儿指着地上画的一个虎字，做出老虎的样子来。
0: 嗯，真了不起呢，虎儿啊都认得自己的名字了。姑姑，讲你个好东西呀。
1: 伴儿从袋中掏出一只锦虎，他在路上见到货郎的货担上挂着这只锦虎，色彩斑斓，猛气里带着憨态，想起虎儿就买了回来。虎儿见到锦虎，高兴得不得了，双手抱过去，便在院里跑着玩起来。
0: 你把那套绣作给卖掉了？
1: 温月抬眼问道。
0: 嗯，没想到啊，卖了25两银子呢。你要用钱，跟我说就是了，那可是半年多的心血啊，何况那绣艺、画境，满京城恐怕也难找出第二套，卖这点银子做什么呢？
1: 温月大是惋惜。
0: 一副12500钱已经很高了，文同、米芾、李公麟这些名家，他们的话有时也不过卖这个价，我自己留了5两，这20两啊，嫂嫂你收起来。
1: 伴儿取出装银子的漆盒。
0: 我不能收，就是收下呀，也要想起你那一针一线，还有啊那四位绝代佳人，还怎么忍心用这银子啊？长这么大一直都是用哥哥嫂嫂的钱，这点银子算什么呢？这一阵哥哥查那煤船的案子又没有什么进项，嫂嫂若不收下，从今天起啊，我就不在家里吃饭了，连木耳也不许他吃。
1: 哎，好，我呀先替你收着，我家这姑娘平常看着呀是个极柔媚的佳人，倔起来呀怎么跟头小驴子似的。温月笑叹着，只得接过漆盒。看来呀，你是铁了心要做女宋诗了，连自己的绣作也狠心舍得了。哎，你的案子查得如何了？伴儿将自己所查所问讲给了嫂嫂。温月听后细想了一会儿才说：嗯，这么看来，曹喜还有酒楼的大伯木柱可能都不是凶手，但那酒楼又是回廊四合的构造，当天二楼对面又有客人，外人极难得手。曹喜虽然醉了，董谦却没有，外人只要推门进去，董谦就会察觉，就算他再文弱也会喊叫两声。还有凶手也未必知道曹喜醉到那个地步，对他而言要对付的是两个人。
0: 木柱进出最方便，曹喜本身就在房间里，两人啊都有嫌疑，尤其是曹喜，他说后来的事全然不记得，但他若是装醉，又和凶手是合谋呢？
1: 若是合谋，曹喜何必留在那里呢？岂不是自找麻烦吗？
0: 这倒是。嗯，他就该像侯伦一样中途先走掉才更合情理。
1: 那侯伦你可问过了？
0: 哎，没有，不过迟了了上个月就已经去查过，那天侯伦的父亲的确是犯了旧症，侯伦也真的要回去请大夫抓药服侍他父亲的。
1: 总共5人，侯伦中途走了，曹喜醉在现场，迟了了在楼下厨房做鱼，木柱上下跑着端菜，就只剩一个可能了，
0: 董谦是自杀，不过自杀又不可能勾下自己的头颅啊。
1: 嗯，
0: 这桩案子的确离奇，你哥哥呀也不曾遇到过这种谜题呢，所以呀我一定要查出来。这案子若能查出来，你呀就是京城女宋爵了。半儿听了笑起来，但随即又想到一事。啊，董卿遗物中有一束头发，又曾在范楼墙壁上题了首词，看那词文相思是盟，恐怕与某个女子有了情愫。明天呀我就去拜访一下他的父亲董修章，看看能不能找出些线头。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四见董修章仍呆坐在那里，饭桌上那碗米饭一口都未动，不觉得有些动气。他比董修章小五岁，已经65岁，这把年纪还要伺候人，本已命苦，现在董修章又变得疯疯癫癫，呆呆痴痴，比个婴儿更难照管。他叹了口气，走上前端起那饭碗，舀了几勺肉汤在饭里拌了拌，递给董修章劝道，老相公还是吃几口吧。董修章却木然地摇摇头。吴四用汤匙舀了一勺饭递到了董修章的嘴边，忍着气劝道，来，张开嘴。
1: 我不吃。
0: 董修章一挥手打落了汤匙，汤匙跌碎，米粒撒了一地。吴四心头一阵火起，却只能强忍着，放下碗，拿起扫帚将地上收拾干净，嘴里低声念叨着，
1: 饿死也好，省得受这些煎熬。
0: 董修章一生艰辛，苦苦考到50岁，先后6次参加省试，却仍未考中。幸而朝廷为怜惜年老考生，有特奏明的例外恩赏，年50以上6次省试者可赐第3等上州文学的出身。董修章挨到50岁，终于得受了一个小官职，隔年才娶了妻，竟还生了个儿子董谦。吴四夫妇就是那年来董家为仆，那时他身骨还健壮，董修章家里人丁少，又出身贫寒，没有什么规矩讲究，吴四就是贪这轻生，一直跟着董修章服侍了20多年。他虽有4个儿女，但来董家后因要随着董修章四处游宦，就把儿女寄养在了亲族家中。后来妻子死了，儿女也各自成家，60岁后精力渐衰，耳朵也有些背了。他曾想辞别董家去投靠儿女，但儿女们都家境窘寒，一个个推脱，都躲着他，他只得又回到董家。好在董家使惯了他，离不得，尤其小相公是他夫妇护士长大，性子敦厚，心地又善，虽然名为主仆，却始终待他亲厚，并曾答应他一定会好好的为他送终，谁知道董谦竟先他们两个老人而亡。得知董谦死讯后，吴四也如同丧了亲骨肉，心肠被锯子锯碎了一般，但又得看顾着董修章，不能尽兴伤痛，只有夜里一个人睡下时，才蒙着被子连哭了好几夜，这辈子剩余的一些老泪全哭给了董谦。
1: 老相公看来是活不了多久了，我这把又聋又朽的老骨头，这往后可怎么办呢？
0: 董修章生性吝啬，除了愿在儿子董谦身上花钱外，对其他人从来都是一个铜钱一个铜钱的计较。这一阵吴四原想着董修章已经昏聩，在钱财上恐怕也会疏忽一些，谁知道他人虽昏，秉性却丝毫未改，现在家中只有他主仆2人，每日饭食都是吴四采买烹煮。董修章虽然没减每天75文的定额，却也一个铜板都没有增加。每日清早，董修章还是照旧规矩，从钱箱中数出1墨钱，交给吴四买米菜盐醋。钱箱的钥匙则牢牢地拴在腰间，只是不再像往常，每天的饭菜端上桌后还要细算一遍。一旦董修章亡故，董家还有些亲族，钱财房宅自然都归那些亲族，吴四则一文都摸不到。不成，老相公不能死。他放好扫帚，望了一眼仍旧呆傻的董修章，另取了一把汤匙，快步回到了饭桌前，又端起那碗饭舀了一勺，发狠般的劝道，
1: 老相公张嘴。
0: 董修章木然摇了摇头，他提高了声量说，
1: 张嘴吃，你若不吃，小相公在地下也难安生。那不是谦儿，我谦儿没死。
0: 董修章突然翻起眼皮，眼里射出火来，一掌把那碗饭打飞到墙上。 半耳见姚和如约站在了巷口的柳树下，安静地等着，不由得绽开了笑意。他这样每天抛头露面，到处乱跑，不止嫂嫂温月担心，他自己其实也有些不安。迟了了原本要陪他，但提到今天要去拜访董修章，顿时面露难色，说董修章最不愿见他，半儿只好自己前往。姚和却说他今天没有什么事，可以陪他去。那天第一眼见到姚和，半儿就觉得姚和很亲，他有点像墨儿，但又不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半儿自己也说不清，就像冷天里喝口热水，或热天里喝口冷水。人都说水好喝，但其实除了解渴，谁能说清水的滋味呢？姚和也是这样，半儿说不出他好在哪里，就是觉得不冷不热，不紧不慢，不远不近，一切都刚刚好。姚和看着他，也立即露出了笑容，那笑容也是刚刚好。被别人望着，人走路时多少会有些不自在，但被姚和笑望着，半儿却不觉得。他笑着轻步走出巷子，走到那株柳树前，见树下拴着两头驴子，他撩开脸前的轻纱，笑着问，
2: 你连驴子都做好了？
0: 姚和笑着点点头，并没有答言，两人对视了一眼，又都笑起来。董修章住在城东南郊，两人一起骑上驴子，在春风里不急不慢并肩前往，路上随意聊着。姚和读书虽然不很多，却也不算少，说什么也不会唐突浅薄，说起验尸更是难得见的有神采。半儿后半路一直听着他讲尸体，病死、老死、呕死、毒死、溺死、勒死，种种死状的不同，身体的变化，创口的征兆，他越听越惊叹，没想到其中竟会有这么多学问，听得入迷，竟不觉得怕。两人聊得正兴起，却已经到了董修章家门前一座小宅院。姚和敲了半天门，才见一个矮瘦的老人来开门，看布衣短衫，应该是董家的老仆人吴四。姚和上前问道，
3: 老人家，董朝凤可在家中？
0: 董修章官阶为从六品朝凤大夫，现在太子府中任小学教授。姚和连问了两遍，才发觉吴四有些耳背，又大声问了一遍。
4: 在，你是？
0: 吴四大声应道。
4: 哦，我是开封府的，来问董朝凤一些事情。
0: 朝和大声回复。
4: 哦，请进。
0: 吴四引着他们进了院子，到了正屋。
4: 你们先请坐，我去唤老相公。
0: 半儿看院里屋中一片冷清萧索，院子里落叶未扫，凌乱满地，屋中到处是灰尘，桌上还摆着两碟未吃完的菜和半碗米饭，旁边墙上一大片油汤印记，还粘挂着些菜叶米粒。董修章妻子已亡，晚年得子却又早夭，家中又只有吴四一个老仆，这晚景实在是太过凄凉，他心

0: 心中一阵伤满。椅子上也蒙着灰，两人便没有坐，站在门边等候。一会儿，吴四扶着董修章出来了。武修章目光呆滞，头发蓬乱，满面密布松弛的皱纹。他因年事昏聩，上个月董谦死后不久已被勒令致仕，却仍旧穿着绿锦工服，已经很久没洗，胸前尽是油污。姚和忙上前插手拜问：“
1: 董朝凤，晚辈是开封府的，来问一些事情。”
0: 董修章茫然望着姚和，呆了片刻，突然恼怒起来说：“
1: 开封府，我儿并没有死，我儿去学里了，正在用功应考呢。要找也该到国子监或者太学学政，开封府找我做什么？难道是我儿高中了？他中了第几名？状元、榜眼、探花，前十名也好啊。不管他第几名呢，只要考中就好。对了，我记起来了，前儿中的是第二甲进士及第。”
0: 吴四在一旁皱着眉摇着头，半儿知道董修章神志已昏，近于疯癫，问不出什么来，便悄声问吴四说：“
2: 老人家，我们能跟您聊聊吗？”
0: 吴四没听清，先一怔，但随即明白，转头扶着董修章到桌前坐下，拿起碗筷塞到了董修章的手里说：“
1: 老相公，饭还没吃完呢，你呀慢慢把它吃完啊。”
0: 董修章攥着筷子低头念叨着：“
1: 谦儿既然中了，照例是该外放到潞州做判司伯尉，恐怕就要接我去上任了。哎，对，我得吃饱些。”
0: 他大口刨饭吃起来。“
1: 哦，两位请随我来。”
0: 吴四引着姚和和半儿来到了旁边一间小房，陈设只有一张床、一只柜、一张小桌、两把高凳，也布满灰尘，到处塞满了杂物，应该是吴四的卧房。吴四拿帕子擦净了凳子，让姚和和半儿坐下，自己弓着背站在一旁问道：“
1: 那案子查得如何了？”
0: 姚和忙请他坐到床边，才大声说：“
1: 这案子太棘手，仍在查呢。”
0: 吴四叹了口气，半儿也尽力放大声问道：“
2: 老人家，董谦除了曹喜和侯伦还有什么朋友吗？”
0: 吴四望着半儿，有些疑惑他的身份，不过并没有多问，大声说：“
1: 我也不清楚，除了曹公子和侯公子，其他朋友没有来过家里。”
2: 半儿又问：“他出事前有什么异常吗？”
0: 连喊了两遍，吴四才回答：“
1: 有，这几个月他看着时常心烦意乱的，做什么都没好气，在老相公面前还能忍着，我只放错了两本书他就朝我大嚷，小相公自小对我都和和气气，从来没有吼过的。”“
2: 那是为什么事呢？”“
1: 不知道，我问了他不愿说，只说没事。”“
2: 那出事前两天也没说什么吗？”“
1: 那两天他愈发的急躁，回来就沉着脸，饭也不吃，自个儿在屋里转来转去，还摔碎了一只茶盅呢。”
0: 出事前两天是因为迟了了和曹喜争执而烦躁吗？半儿又要问，却因一直大声喊话不由得咳嗽起来。姚和忙帮他大声问道：“
1: 他还是没说为什么烦吗？”“
3: 没有，他什么都不肯说。出事前一天傍晚，他拎着一个包袱出去了，说是去会侯公子，很晚才回来的。”
4: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

0: 要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瑜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瑜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于15号至16号在中国湖南株洲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5号在致辞时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进一步提高北斗技术创新水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持续推进系统迭代升级，推动北斗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完善卫星导航全球治理。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做主旨发言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2026至2027。据介绍，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交通、物流等领域，形成近20项合作意向。16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0: 自己的喜欢你。
1: 是从哪部韩剧开始你被单眼皮的男生所牵动内心？听着杨丞琳的这首《单眼皮》，这是他在2005年《暧昧》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哈，非常的俏皮甜美的这种风格呢，也是很多少女对单眼皮男生的一种心动瞬间吗？尤其是听到这样的一句“单眼皮有一魔力，让我深深着迷”，希望此刻在听歌的你，也是属于别人钟爱的类型哈，或者说。你喜欢的声音今天晚上都会在你的耳边出现。张震岳破吉他。

那时的光，谭维维的这首歌是他自己填词并演唱，金志文为他作曲的一个作品，也作为他2015年为所欲为全国演唱会的一个主题曲，非常的空灵，加上一些摇滚元素融入其中之后，也是延续了谭式摇滚的一个特色哈、啊。同时呢，有没有发现他在以一个孩童的视角去表达对纯净世界的那份向往？可能在听的过程当中，也是会对自然万物的一种敬畏，那个描绘着一个没有忧伤的极致的静静，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那份理想状态，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感知到了。来来回回要继续听。

部电影《分手合约》，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印象，其中尚雯婕唱的这首《相爱有时》和其那部电影当中的另一个主题曲《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形成了一个情感互补，给很多朋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电影当中的男女主角跨越十年的一个分合纠葛，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爱汹涌有时候，爱离散有时候，都是在直击感情当中的一种无常的状态吧。听尚雯婕，好像也是被电影当中的情节所感触到了吗？还是说听完了这样的一首歌，你也会把那部电影再找来看看？还好有你在，来听至上励合。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1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0.6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5到2.5米的中浪的大浪区，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2米到2.8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南海北部、巴士海峡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1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日本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4米的中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7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4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好，抒情的这首《想想我》来自李翔翔。李翔翔2013年中国梦之声的年度总冠军获得者，而刚才听到他唱的这首歌呢，是由葛大为作词，吕志杰作曲，张学友的御用制作人小安来担任编曲与制作的。这样的一首歌，2014年的情人节作为首发单曲，被很多朋友所熟知。可能你喜欢的是这个编曲当中突出的人生情感吗？还是说，在强调着温暖释然的基调同时，你也会觉得这个音质是真心不错，因为它可以让你在分手之后的情感得到释怀。还有那份克制而深情的思念，同时也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细腻的表达。也许在听的你不只是朋友吧。来自黄小琥。

别送我，这首由陈鸿宇、苏子旭、刘浩林和韩洛四位独立音乐人共同演绎的歌。这首歌的中文词呢是由韩寒创作的，改编1961年的那首美国民谣。这样的一首作为2017年电影《乘风破浪》的插曲被大家所熟知，而且这个旋律真的很好听哈。前半段的别送我也是故作潇洒的一份离别状态吗？还是说你更喜欢后半段请别送我那种对故土与爱人的不舍？可能真的是多了几分牵挂吧。但是这样的几个男生合唱又传递着温暖而伤感的这种情绪，令今天晚上听歌的自己或多或少有一些感慨吗？还是说你也会喜欢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个女生，来自容祖儿，《心之科学》。

好温柔的这个声线，来自言承旭的这首《想要爱你》。反反复复，每天每天，永远永远，好执着的这份爱啊，守护与奉献的这份情感主线，有没有贯穿着你的整个的情感故事呢？或者说你的一个爱情主张就是这样的。当然这样的一首歌呢，有的时候在晚上听，它会非常的感触，或者说给自己一点点的启发，非常的深情。原来自己也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哈、加上钢琴弦乐的这份包裹，让自己更加的想要听到更多全是爱的声音吗？来自蒙卫，开水。

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于15号至16号在中国湖南株洲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5号在致辞时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进一步提高北斗技术创新水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持续推进系统迭代升级，推动北斗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完善卫星导航全球治理。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做主旨发言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2026至2027。据介绍，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交通物流等领域，形成近20项合作意向。16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充满了无尽的自然之美，这里群山密布，江河纵横，物种丰富，这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胜境。走进湖北省西北部的神农架国家公园候选区，神农架因华夏始祖神农氏在此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于疾困的传说而得名。这里山体高大，峡谷幽深，植被茂密，被自然科学界称为世界生物活化石的聚集地和古老珍稀特有物种的避难所。我们首先来到大龙潭，这里是神农架旗舰物种川金丝猴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刚到大龙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吴峰就在一片高大的冷杉林里发现了猴群， 科研专家已经开始对金丝猴进行观察研究。
2: 现在呢，这个向教授他们是正在对这个川金丝猴进行一个行为观察的研究工作。我们现在也是按照这个保护基地的一个要求换上了隔离服。那其实通常情况下，这个川金丝猴是在这个很茂密的山林里面活动，人们是很难寻觅他们的行踪的。那我们今天是可以很近距离的和他们亲密接触吗？
5: 对，今天可以很比较非常近距离观察的。啊，
2: 已经看到了这一片猴群了。
4: 过去保护站曾在冬季食物短缺时尝试投喂过水果，吸引来了这一个猴群。后来即使不缺食物，他们也会时不时到附近林中休息，所以和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不过吴峰告诉我们，这仅仅是一个90只金丝猴的小型猴群，另外一些猴群上千只川金丝猴都生活在山里深处，普通人无法接近。
2: 哇，这川金丝猴是很漂亮的，它的脸是有一点发蓝色，
5: 浅蓝色的，
2: 而且它的这个嘴唇很厚，确实不愧是称为金丝猴。这川金丝猴的这个毛发是金黄色的，
5: 对，非常的，特别它背上的真毛，很长的，金黄的。
4: 川金丝猴雌雄差异很大，很容易分辨。雄猴除了有金色披肩，个头也要大很多，更加强壮。因为作为一家之主，他们肩负着保护家庭成员、争抢食物资源的重任。
6: 哎，你看那个雄猩还在给那个刺的羽毛，看，
2: 啊，现在是在理毛，
6: 在给刺的羽毛。嗯，
2: 那他在理毛的这一只猴子是他的，他们是一个，
6: 应该是他用人力的话说是他老婆。
4: 向教授告诉我们，川金丝猴的猴群以家庭为单位聚居在一起，每个家庭又各自独立，所以没有猴王，只有家长。而且一个雄性家长一般有多个雌猴做配偶。
2: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群体啊，他们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呢？
6: 大概现在是有七家，有七个单元。
2: 七个，他们是按家庭为单位的，是吗？
6: 七个社会单元。
2: 社会单元。
6: 我用那个学术语言叫社会单元。
2: 那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身旁的
6: 这
2: 几只，
6: 这是他家的。
2: 就是一个家庭哈。
6: 孤儿家庭。孤儿，这个就对面叫孤儿。啊，这。它的性格有一点点，就是说比较孤僻一点，所以我们当时就给取了孤儿。
2: 那每一只猴子都有名字吗？
6: 有。
4: 因为常年跟踪研究这群金丝猴，向教授和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各自都取了名字，既有性格孤僻的孤儿，也有脸上皮肤比较白而得名的小白，毛发特别红的红孩儿，还有最早与人类接触的大胆儿。
2: 确实感觉他们对我们很友好。
6: 对，
2: 我可以跟是叫孤，
6: 你可以跟孤儿，
2: 孤儿可以跟他握个手吗？
6: 可以，
2: 孤儿，
6: 慢的来，
7: 慢一点。
2: 你好，孤儿，
6: 你慢。
2: 你好，我是你的新朋友，可以跟你握个手吗？你好，孤儿，
6: 没事，没关系，
7: 没事。
2: 你好，他好像不搭理，
6: 他不搭理。
7: 你摸一下，
6: 你摸你摸他没什么关系，他不会打你的，你放心。
2: 好像不怎么爱搭理我，
6: 比较孤僻那种的性格的，叫孤儿。
4: 虽然大部分雄猴家长都有多个妻子，但也有比较特殊的一夫一妻的金丝猴家庭。
2: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很小的，
6: 对，这
2: 是金丝猴，
6: 今年才
2: 四岁，好可爱啊！他的脸也是这种淡蓝色的，
6: 蓝色的，
2: 而且眼睛是。很圆很大，炯炯有神的，
6: 黑的。
2: 对，这个是他的妈妈吗？
6: 对。
2: 旁边是他的爸爸。
6: 爸爸。
2: 一家幸福的一家三口。
6: 对。
4: 雄猴小白就只有一个妻子，
2: 他是比较，
4: 他们共同养育着一个两个月大的幼崽。
2: 我发现啊，这个小猴子在母亲这儿呢，母亲会更加的关爱一些，会有爱抚啊什么。然后他到父亲这边，好像父亲也不是怎么搭理小猴子。
6: 对，
2: 为什么呢？
6: 他一般跟你讲，在动物的家庭中，雄性一般都不管小猴的，就是后代的话都把他赶走的。这个公猴还很能容忍，你看。
4: 向教授告诉我们，小白现在的脾气有所收敛，小猴子在他身上怎么折腾也不急不挠，但过去他可是一个坏脾气丈夫的典型代表。
6: 他脾气不好，打干是。
5: 别人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他就只管他这样，
6: 他管
5: 不强。
6: 对，
5: 也就是说，他性格不管雌猴的，他就每次也就说在遇到有食物的时候，他就管他自己。有些时候遇到有危险的时候，他也不会说主
6: 动。他也不帮忙。
2: 看来他的这个妻子还是很能容忍他的这些臭脾气的，
6: 对
2: 吗？
6: 所以现在就他现在就是这一个，当时嘛就说他 脾气差，可能要打成孤家寡人。这个确实就是一个了。如果他还继续打，可能那个都不跟他了，有可能。嗯，还真有可能这种。
2: 那是不是这个川金丝猴的这个雄猴，性格越好，他的妻子会越多一点？你说我们在这边看到，
6: 那后后就是这样，后后一家，
2: 哪一只是后后？
6: 后后家就是这样。
4: 拍摄时，后后一家是猴群最大的家族。说话间，他们已经集体上树休息。
2: 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个后后，最大的一个家庭。他有七个妻子，
6: 七个。
2: 那你们的观察，后后的性格有多好？他平常哪些举动会体现出来？
6: 首先，他会主动抱小猴，带小猴。第二，他会给伺候你忙。
5: 对，
6: 第三，如果是他家里不是有七个老婆吗？那老婆之间要是有点冲突，打架的话，有点冲突，这个公猴他就去调停这个，把一个拉开，安慰另一个，然后把两个老婆的关系都安排好，然后他有食物的话会给别人分享。
4: 正是因为后后有这么多优点，成为了整个猴群的模范丈夫。一些像小白一样的雄猴，则成为反面教材。他的妻子纷纷离开，转投后后一家，所以后后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小白一家则越变越小。向教授还告诉我们，后后经常和妻子们互相理毛，这也是家庭和睦的表现。
6: 跟老公你，老公跟老婆你，老婆跟老公你，都是这样，互相都跟你忙。
5: 现在这全熊蛋也在你
6: 吗？你看他
2: 在就在我们旁边。
6: 这好兄弟之间也跟你
5: 忙。这是全熊单元的。
2: 全熊单元。
5: 对，全部单身汉。全部单身汉。
4: 正在草地上认真的相互理毛的是群雄单元里的小黑手和小眼睛。金丝猴群除了有若干家庭单元，还有一个群雄单元，全部都是雄猴，俗称光棍猴。他们虽然不能体会夫妻理毛的温馨甜蜜，但能感受到雄性之间互相理毛的兄弟情谊。光棍猴们生活在这些家庭的周围，肩负着警戒守卫的职责，但也是猴群中的不安定因素。
5: 也是光棍在全球里面出来就是小的跟老的，
6: 对，
5: 也就是说他这个太年轻的，他还不具备那个当家长的实力，打不过家长，他也就在全球当员嘛。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被那个青年猴给他取代的家长，
6: 对，
5: 他曾经当过家长，但是最后老了，年老体弱了，
6: 对，
5: 打不过了，被别人取代了，他也就
6: 不要去，就回到全球。
2: 所以我们看到身后的这些一个一个家庭，他们的这个家庭并不是固定的。
6: 对，不固定，
2: 可能会受到这个全雄单元雄猴的威胁。
6: 威胁，对呀、啊。哦、
2: 啊，可以会把他们的家庭抢过来。
6: 对，会抢。
4: 小雄猴一般在三岁以后就会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门，进入全雄单元，成为光棍猴。他们一旦长大，就会变成家长们最大的威胁。光棍猴和雄猴家长们的正面对抗，并不是鲁莽的蛮干，而是非常讲究策略。他们在猴群外围伺机而动，选择单个家庭各个击破。除了紧盯着那些夫妻关系不和睦的家庭，有女初长成的雄猴家长也是他们挑战的对象。
6: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哪一个公猴来跟这个家长去打一架，那么母猴子可能就选择新公猴了，自己女儿应该要开始繁殖了嘛。这个公猴如果再不迁出去的话，就会有近亲交配的这个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只要哪一个公猴，哪一个长得强壮一点的公猴，母猴子都会喜欢那个新公猴，所以说喜新厌旧就这么来的。这个猴子里面也会有喜新厌旧。
2: 所以说，在这个外围我们看到的这个全雄单元的光棍猴，其实每一年都在盯着每一个家庭。
6: 对对对，每时每刻都盯着。
4: 每年繁殖季节，面对光棍雄猴的挑战，事关未来的地位，现任家长们都会奋力一战，拼一个你死我活。但是，一旦出现妻子主动变心，往往就默默接受，不会与肇事雄猴发生争斗。
6: 妻子变心了。就跟别的公猴走了，那么这个
2: 大家长不会很生气吗？
6: 他生气也不生气了，生气没用了，
5: 他就那母猴不愿意跟
6: 了，不愿意跟了，你打一架打赢了，人家也不跟你来，有什么意思啊？
2: 所以说有这样的雄猴把他的妻子夺走了之后，他也不会过去跟这个雄猴进行一个打斗，
6: 不会
7: 争抢，
6: 不会抢，
2: 心死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合适，
6: 所以说他就要性格好一点，然后又展现出来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说。我是一个好父亲，是吧？我经常抱小猴。我是一个好丈夫，那我经常跟伺候你忙。 对不对？对，我是一个好家长，你们家里有什么矛盾的时候，我就
8: 过来调解，
6: 去调解，对不对？那么这个公猴它就具有这些特征啊，然后有这样的特征的时候，它就会吸引这些伺候嘛，它就吸引过来。所以他必须表示好的脾气，好的性格。
2: 其实我们在这里聊天呢，在我们的前方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
6: 对对对，
2: 刚才小猴子一直是趴在他的父亲的背上，
6: 对 对, 对，
2: 就这样静静的趴着。
6: 对, 对，
2: 然后母亲从父亲背上把这个小宝宝抱起来之后呢，现在又在给父亲理毛。
6: 对对。
4: 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各种树叶和嫩草。到了秋天，很多野果也是他们的美食。据最新本地资源调查数据显示，神农架地区现分布有金丝猴11个种群，数量1600余只。除了川金丝猴这一珍稀物种，神农架还呵护着数千种各类植物。植物学家江明喜告诉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在神农架随处都可以见到新奇的植物。
9: 这个河来，你看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植物就，这个植物叫青荚叶，
10: 青荚叶，很神奇。
9: 这个是很奇特的，你看它的这个果实长在这个叶的叶脉上面，
10: 是，就好像是人为把这一颗绿豆，哎，这边还有红色的，
9: 对，
10: 绿豆和红豆搁在这个叶子中间一样，它就是从这个叶子上长出来的，
9: 对对。
4: 青荚叶也被形象地称为叶上珠。它不但长相奇特，还是一味中草药，能驱风除湿、活血解毒。流传着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被誉为中华药库的神农架，药用植物异常丰富，据统计超过2000种。江教授凭借多年在这里考察的经验，很快就带我们找到了神农架4大名药，简称4个1。
9: 来，七叶一枝花。
10: 七叶一枝花，
9: 对，
10: 四个一
9: 的枝叶一，
10: 其中之一。
9: 你看，
2: 它长得是很奇特的，
9: 对，
2: 就是它是分2个部分哈，上面的这个叶片会少一些。
9: 这个是这样啊，事实上七叶一枝花，它事实上这个底下呢，就是7到10片叶子，就常见的是7片，所以叫七叶。为什么叫一枝花呢？也就是说，这
2: 上面是有一枝花，
9: 不是，这个叶都是这样长的。也是从这里生一朵花出来。
4: 七叶一枝花与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还有头顶一颗珠，并称为神农架的4大名药，也是当地代表性的草药。我们离开处于低海拔的关门山，往较高海拔处行进。虽然神农架的夏季和春秋季节相比没有那么绚烂多彩，看起来只是单调的满山绿色，但对于江教授来说，依然层次分明，仍能看出不同海拔的植物分布所形成的垂直带谱。
9: 我们在这边很明显，在2600米以上，我们明显看到这个巴山冷沙，就是说已经大量的增加了，所以在2600米以上是一个以巴山冷沙为主的一个针叶林带。那我们在2600米到2300米，我们很会明显看得到巴山冷沙的数量是减少了，阔叶续种的增多了，这就是一个真阔混交林带。那么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2300米以下就是对面的那一看的就是一个落叶林带。
4: 神农架，北纬31度上的生命秘境，这里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保存完好的亚热带原始森林系统，近2700米的巨大落差构筑起层次丰富的立体生态，汇聚万千生灵。这是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10: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11: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
4: 感受色彩缤纷的蜻蜓世界。
11: 蜻蜓的交尾是在整个动物界这个难度系数最大的，因为它要形成一个新型环式连接。
4: 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12: 你们好，打扰了，可以下来跟你们聊一聊吧。
4: 摄制组在神农架的一段山间溪流里遇到了正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水生生物研究人员。
12: 打扰了，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
13: 我们是中国科学

0: 对，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然后我们在调查这里面的水生生物。
1: 哦，我看您手里拿了一个工具，像是个网一样的啊，您是在这个溪流里面捞什么的？
0: 捞几栖动物，这里有沟虾。
1: 哦，有小虾。
0: 对对对，这种小虾很特别的，它在这种海拔很高的地方才有分布，还有这些浮游。
2: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高海拔落差不但有利于植物多样化，对于水生生物和一些昆虫的繁衍生息同样作用明显。
0: 在这神农架海拔差异比较大，高海拔的地方它就完成它的那个低龄幼虫阶段，低海拔的时候它就完成那个中等幼虫的那个阶段，然后一到下游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达到老熟，然后变成成虫，然后又飞回来的高的地方产卵，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1: 你们就能够研究出来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
0: 对对对对。
2: 这个研究团队除了在溪流中采样水生生物，还有昆虫专家到湿地进行考察。我们和张浩淼博士一起往西行进三个小时，来到神农架深处的一片高山湿地大九湖。大九湖因为山间一条溪流连起九座湖泊而得名，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典型亚高山湿地。
1: 是，其实在大九湖呢，有水的地方是很容易发现蜻蜓的。那张博士现在就带我们来寻找一下蜻蜓。
2: 中国专门研究蜻蜓的博士很少，张浩淼是其中之一。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欧，考察记录的蜻蜓超过1000种。
1: 好，这有一只。
2: 虽然蜻蜓在大九湖随处可见，但张博士却带我们找到了一只看起来很不像蜻蜓的蜻蜓。
1: 是在哪一株植物上面？
0: 这个三。
1: 哦，看到了。
0: 对，
1: 在那个叶片上面。
0: 看这个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1: 这是蜻蜓吗？
0: 这是蜻蜓。
1: 其实跟我们常见的蜻蜓感觉不太一样。
0: 其实它最大的差别在它的足上，在它的腿上。哦，你仔细看它的腿，
1: 白色的，
0: 它的腿膨大成为一个白色的片状的构造。
1: 哦，
0: 所以它有一个特别形象跟生动的名字，叫做叶足扇葱，就是说它的足是叶片状的。我们再仔细来近距离的看一下啊，我们现在悄悄的靠近它，
1: 就是靠近来看它的这个
0: 足。实际上你看得很清楚，
1: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0: 对，非常像一片一片白色的叶子。在它的中足跟后足上，这是一只雄性的叶足扇葱，你看它的有四条腿，有这种发达的这个叶片状的构造。但是如果是它的雌性的叶足扇葱，它的足就是正常性的，就是跟其他的豆娘是一样的，不会有这样片状的膨大的结果。哎，它现在刚才你看它在停歇的时候呢，它会猛地飞起来。那你现在我们可以仔细的看它，事实上它是在捕食，对吧？它在吃。你看
1: 啊，有一只小虫子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跳起来一下。
0: 对，当有小型的昆虫飞过它头顶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如果是合适的猎物，它会立刻捕捉到。
2: 这个正在享受美餐的猎手也属于蜻蜓目，但与常见的蜻蜓长相不同，而且它们有一个很通俗又好听的名字——豆娘。除了这种有特殊叶足的豆娘，其他种类的豆娘也都像它的名字一样，身形修长，体态婀娜，成熟以后还会生出各种漂亮的颜色。而在水边常见的普通蜻蜓，虽然也外表光鲜，但身体则粗壮得多。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北部、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市场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因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因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豆娘跟蜻蜓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蜻蜓目的这一类昆虫。那豆娘跟蜻蜓有特别明显的识别特征。首先，豆娘的体型就是像我们刚才看
3: 纤细，
2: 对，
3: 细长，
2: 细细长长的，然后体型可能相对比较小一些。
3: 嗯，头部也是有区别的。
2: 一只豆娘的头部，它的两个复眼是位于头部的两侧，然后使面部正面观形成一个哑铃形的形状。
3: 嗯，
2: 然而一只蜻蜓的面部正面观通常是圆形或者椭圆形，然后两个复眼通常距离比较近。
3: 嗯，
2: 有一些特别发达的复眼甚至在头顶相连在一起。
4: 除此之外，静止的时候大多数豆娘的翅膀收在身后，而蜻蜓大多是始终展开。
3: 我观察这一只蜻蜓啊，我发现它的这个腹部仔细看呢，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收缩。
2: 是的，
3: 那这是在做什么？
2: 收缩是在呼吸。
3: 哦，呼吸。
2: 对，呼吸作用都是通过腹部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它通过腹部的收缩来吸收氧气。
3: 哦，蜻蜓也是在呼吸。
2: 对对。
3: 哦，
2: 所以这是它重要的一项生命活动，就像我们呼吸是一样的。
4: 中国是全球蜻蜓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国家之一，已记录蜻蜓超过900种。因为蜻蜓对环境非常敏感，常被作为环境监测，尤其是水质监测的指示生物。
2: 还没有成年，就是
4: 大九湖的一大独特之处，就是它被厚厚的一层亚高山泥炭藓所覆盖。泥炭藓不但能吸附数十倍于自身的水量，更重要的是可以过滤净化水质，让大九湖不但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为昆虫们提供了理想的水体环境。
3: 看到了吗？在哪儿啊？
2: 跟我来，跟我来。
3: 张博士眼神真的特别的好。

0: 雌蜻蜓飞到哪里，这个雄蜻蜓就会跟随到哪里。
1: 直到这只雌蜻蜓把这一次排卵蜻蜓继续巩固它自己的领地，再等待下一只雌性的到来。哦，这就是雄性蜻蜓一天的生活。
2: 一路护卫产卵的雄蜻蜓看起来很温柔体贴，但其实为了繁衍后代也有很强悍霸道的一面。
1: 你看，这是一只雄性蜻蜓，在它身体的最末端，就是腹部的最末端，你看这有一个夹子，看到了吗？
0: 像钳子一样的。
1: 对，那在雌性蜻蜓与雄性蜻蜓相遇之后，那雄性蜻蜓会毫不犹豫的用它这个钳子状或者钩子状的东西捉住雌性。怎么捉？我可以这样掐住你的这个颈部，在蜻蜓中就是它的前胸，或者是我掐住你的头，这样雌性蜻蜓就被抓牢了，对吧？你就走不了了。
2: 因为雄蜻蜓的外生殖器在身体的中部，雌蜻蜓的则是在尾端，所以对于它们来说，交尾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工程。
1: 那雄性蜻蜓是有妙招的，随后雄性蜻蜓会将腹部上翘。雌性蜻蜓会通过雄性蜻蜓肛腹器的这种刺激，然后它把它的腹部向雄性的这个第二节弯曲，那这样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0: 环形，
1: 对吧？
0: 那您这里有？
1: 我这有环形的
0: 拍摄到的照片。
1: 对，我也有环形的，我给你找一张环形的照片。这个是一种豆娘的这个新型环式连接，
0: 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个
1: 对
0: 方式啊，
1: 很复杂的一个方式。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新型环绝对是标准完全对称的，你看，
0: 从这个角度来看，
1: 对，
0: 是一个很标准的中心对称的一个新型，
1: 就是比如说像大酒壶这样的一个。
2: 蜻蜓还有很多昆虫的繁衍生息都离不开水和植物，大酒壶连片的湿地，茂盛的水草，就是蜻蜓特别理想的栖息环境。在大酒壶这一片亚高山湿地上，湖边的植物种类异常繁多，高等植物就有近1000种，其中不乏如原野毛膏菜、浮毛茛等珍稀物种，以及黑三棱和睡菜等植物群落。它们分布不一，品种各异，让每一小片水域都变得与众不同。
1: 尤其是像在中国中部地区这样海拔高度的一个这种湿地是比较罕见的。其实在整个中国这个蜻蜓物种多样性中，它是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2: 2012年至2013年的考察期间，张浩淼在大酒湖发现了2种很特殊的蜻蜓，经过细致的分类学鉴定，在2014年确定为新物种，并命名为神农蜓和神农金光尾蜻。
1: 那现在我来，
2: 虽然现在不是神农蜓的活动期，但我们从张博士拍摄的照片上能一睹它的模样。
0: 这就是神农蜓，
1: 对，
0: 很漂亮，
1: 很漂亮。你看，蓝宝石一样的眼睛，
0: 眼睛是蓝色的，
1: 对，然后黑褐色的身体，但是布满了蓝色跟黄色的斑点，很斑驳的一个物种。然后你看它侧面的。身体侧面的图案也是很特殊，你看到
0: 有点发绿色，
1: 对，但是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你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来描述它这个身体条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3: 之前我们看到的，
2: 除了大酒湖这样的亚高山湿地，神农架还有数不清的溪流、水潭，分布在不同的海拔，生长着不同的植被，为昆虫们提供了优良而多样化的生存环境。
1: 对，它眼睛是
2: 张浩淼调查统计，神农架的蜻蜓大约90种。而且他相信，随着进一步考察的开展，这一数值还会增加。
1: 90种对于中国中部这样的一座山脉来讲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它的蜻蜓多样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从蜻蜓这个物种多样性可以特别直观地反映出来神农架整体的这个自然状况是非常优越的。而且在这个90种蜻蜓中有大量的特有珍稀物种，也凸显了神农架独特的一面。
2: 张浩淼出版了一本系统介绍中国蜻蜓的专著《中国蜻蜓大图鉴》，其中很多珍稀的蜻蜓都是在神农架发现并记录的，包括先后发现的多个神农架特有品种。
3: 神农架独特的地形地貌造就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孕育和庇护了这里丰富的动植物物种。这些动植物虽然都有各自的生存法则，但又相伴相生，共同组成了一个和谐的绿色家园。神农架也向我们展现出了它神秘之外的力量。

0: 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极具多样性的生态公园。
1: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2: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1: 近距离观察黄金蚁，了解动物建筑师的微观世界。
2: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
1: 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来到位于海南岛西南部的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总面积为201.7平方千米，林区森林覆盖率达98%。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热带雨林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热带雨林之一，被称为热带北原物种的基因库。海南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和植被群落的多样性，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天然良好的繁衍栖息场所。我们摄制组跟随长期在海南开展调查的王伟博士，一起前往热带雨林的核心区，进行野外的蝴蝶观测。蝴蝶是环境的指示物种，王伟告诉我们，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是他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3: 捕这个蝴蝶是不是也是有技巧的？
4: 对，技巧一个，首先你要看一下把握那蝴蝶离你的距离，差不多，老远你过去肯定够不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很多人抓到网里面，不知道怎么，很多人抓到网里这样去收网，肯定蝴蝶就
3: 飞了啊。
4: 对，我们一般就是扫过去之后，蝴蝶想扫，扫完之后啊，这个网一甩，这样闭起来，
3: 是一个连贯的动作哈，
4: 蝴蝶就在里面就飞不出去了。
3: 我能试一下吗？
4: 可以，没问题。
1: 王伟告诉我们，想要捕捉到蝴蝶，首先要善于观察。如果是在花瓣和树叶上的蝴蝶，需要慢慢的靠近，从侧面捕捉。
4: 往上走，
3: 好，
4: 快点！
3: 一二三，
4: 好，
3: 进去了吗？
4: 甩一下，哎，
3: 嘿，
4: 好，进来了。
3: 成功了吗？
4: 成功了，
3: 成功了，成功了。哎，啊，还是掌握技巧了哈。
4: 对，这是很漂亮，一只眼蝶。
3: 轻轻的拿出来。
4: 行，我们把网放地上。
3: 啊，很漂亮这一只。
4: 对。
3: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因为在它的这个翅膀上面有很明显的这个眼球的斑纹，
4: 对，
3: 眼球的图案，
4: 非常的漂亮。刚刚羽化，
3: 刚刚羽化，
4: 刚刚
3: 这就是一个属于青少年的，
4: 也不用说青，就是刚刚的进入羽化，马上进入繁殖期了。
1: 眼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翅膀上有比较醒目的眼状斑或者圆斑，全身通常以褐色为主。因为它飞行的时候有一种跳跃的感觉，所以被称为林中仙子。
3: 我们展开它的这个背面来看呢，黑色颜色是很深的，因为它刚羽化完，所以说它在背面上面的这个鳞片并没有脱落多少。
4: 对，
3: 看上去的感觉就像是这个黑色的丝绒一样。
4: 对，
3: 非常漂亮
4: 的感觉。
3: 在它下方这个翅膀的下部接近尾部的位置呢，还能看到几个圆的斑点。
4: 是这样的，蝴蝶有四个翅膀，前面一对，后面一对，我们说前翅后翅。
3: 前翅后翅哈。
4: 对，后翅上背面还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斑。
3: 后翅尾部。
4: 对，后翅的边缘。
3: 边缘上面。
4: 后翅啊，对，我们说叫边缘。
3: 嗯，
4: 非常的漂亮。可能
1: 王伟告诉我们，在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的时候，他都会带着专业的书籍，一本海南岛的蝴蝶图册，方便进行参考和比对。将这些蝴蝶进行相关的记录，再把它们放回到大自然当中。
3: 在我手上已经有点挣扎了。
4: 好，
3: 喂，我们把它放飞吧。
4: 行，好，
3: 都在您身上
4: 我就把平行了。好，
3: 好，飞走了，
4: 飞走了。
1: 在海南，全年都能够看到美丽的蝴蝶。摄制组来到尖峰岭的时候，正处于热带雨林的旱季，所以蝴蝶的数量相对比较少。在固定观测蝴蝶的地方，我们幸运地一网捕捉到两只蝴蝶，
3: 捕上了。这只漂亮，这只漂亮。
4: 对，
3: 白色的斑纹搭配着这个橘黄色，
4: 对
3: 的纹理，两边是一样的，都是对称的。
4: 对，
3: 然后正面呢，白色、
4: 黑色
3: 和黑色相间的，这是什么蝴蝶？
4: 环蛱蝶。
3: 环蛱蝶。
4: 环蛱蝶属的。
3: 不用劲就会。
1: 另外一只是红距蛱蝶，它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正面呈橘红色，翅膀有黑色锯齿状的外缘。它是蛱蝶中颜色最艳丽的种类之一，
3: 它的这个触角也是很有特点的。
5: 它触角上面的膨大的
3: 末端不光是膨大，还会有这个黄色
5: 颜色。哎、嗯，不同的颜色不一样，像这个有点橘黄，哎，非常的漂亮。
1: 蝴蝶属于变温动物，它的能量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所以一般在阴雨天气过后，需要借助阳光照射升温才会出来活动。
3: 您这是又捕到了一只什么？
5: 哎，我们看一下，
3: 属于青壮年，可以这么理解吧？
5: 对，这个还非常的艳丽啊！哎，颜色
3: 图案是很明显、很清晰的哈。
5: 对，
3: 有白色、紫色，
5: 对，
3: 还有红褐色。
5: 对，
3: 这是叫什么蝶？
5: 这是蛱蝶科的，
3: 蛱蝶科
5: 的应该是水蛱蝶。啊，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具体的叫什么名字。非常的。
1: 经过仔细对比发现，这是一只鸭纹排蛱蝶，属于中大型的蝴蝶。王伟告诉我们，这是他第一次在尖峰岭观测到这种蝴蝶。
3: 是两个翅膀上面呢是有白色的，这个纹理条纹，然后在这个尾部的位置会有红色的斑点。
5: 对，然后这个中部啊，像这个往前端像个 V 字形，嗯，这个斑是吧？
3: 是一个 V 字形。
5: 对 ，V 字形。这个蝴蝶这是我在这个地方首次见到，
3: 第一次捕到。捕到
5: 对，第一次捕到。
3: 很难找到吗？这一种？
5: 这种不太常见。然后呢，首次捕到，又是首次捕到这刚刚羽化不久的，非常的艳丽，非常的漂亮。
1: 鸭纹排蛱蝶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海南、广东和云南等地，它通常在山体雨林里活动，所以不容易被发现。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雨林生境复杂多样，可以让蝴蝶更好地在这里繁衍生息。目前记录有数百种蝴蝶，是中国重要的蝶类宝库。作为生态指示生物，它们展现出这片雨林蓬勃的生命活力。
3: 王老师，蝴蝶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4: 咱们国家在2012年将蝴蝶列为环境变化的指示物种，然后2016年就启动了一个项目，在全国开展蝴蝶的监测，然后用于研究环境的变化。正是基于蝴蝶作为环境的一种指示物种，所以说我们根据研究的结果，找出原因，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样，所以说蝴蝶的研究啊，在整个热带雨林的保护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在尖峰岭的热带雨林中，还有许多动物也非常有特点。因为黄鲸蚁能够在树上筑巢，所以也被称为动物建筑师。
3: 王老师在前面的几棵树上是看到了黄鲸蚁的巢穴哈。
4: 对，
3: 在什么位置？
5: 这几个，那个枯叶的。
3: 啊，中间看到的，看到了吗？中间是枯叶，筑成了一个球体，就是它们的巢穴。
5: 对，
3: 那体积还不小哈。
5: 对，那一个上面有两个、三个。
3: 哦、哎啊，每棵树上都有。
5: 对，那棵上还有一个。
3: 那这个黄鲸蚁它的巢穴为什么要建在这么高的位置？
5: 它一般建在树冠的顶端，然后呢就喜阳的地方。
1: 黄鲸蚁又名黄杆蚁、红树蚁，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黄鲸蚁生性凶猛，一群黄鲸蚁可以有好几个蚁巢，数量多达几万只。
3: 在这边还看到了有几只黄鲸蚁，正在往它们的巢穴里面运送食物哈。是什么？是蜘蛛吗？
5: 哎，蜘蛛。
3: 啊，这个蜘蛛的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5: 对。
3: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有几只。黄金蚁是共同协作把这个蜘蛛再往上运，
5: 个体小的时候它自己能举得动，它自己就给搬回去了。你看这一只它正在搬一个啊，搁着差不多的，如果说个体比较大，体重比较重的，然后呢它有几只一块来协同往上一块搬。
1: 黄金蚁的群体将日常工作分配得井井有条，如果工蚁发现了比较多的食物，它就会先搬一部分往回走，同时在沿途分泌一些信息素，告诉自己的同伴哪里有食物，其他的工蚁就会沿着气味找到食物。
5: 曾经有个英国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将那个蚊香放到这个蚁巢里面，刚开始这个蚂蚁惊慌失措，然后呢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之后，一群蚂蚁过来啊，喷蜜一栓把它这个蚊香给灭了，就是灭死了。然后一星期之后，这个科学家又换了个蜡烛过来之后再放在这个蚁巢里面，它要比那个蚊香更热，火焰更强，这时候蚂蚁就没有出现惊慌失措，而是什么有条不紊的过来，然后呢通过喷腹部喷出一些物质像蚁酸 然后将这个蜡烛灭掉，所以说它有学习。

0: 的精神。
1: 所以说蚂蚁啊，它这种团队协作的方式不光是先天的遗传，在后天也是经过学习。
0: 对，
2: 黄青蚁喜欢在海南木莲上筑巢，同时它们也对木莲提供保护，使它避免受到一些食野昆虫的侵害。这两个蚁巢看上去比较新，应该是最近刚筑好的。
1: 现在看的这个巢穴啊，是不规则的，是把不同枝条上面的叶子粘连在一起了。
0: 对，
1: 怎么做到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轻轻的啊，这个不要。看，这来自于两个枝条，
1: 是
0: 吧？叶片它是这样的，它们在做窝之前，这个叶片是工蚁先把它给拉在一起，就是咬
1: 拉拽在一起。啊、
0: 然后呢，你巢里面的有一些小一点的工蚁就会拖着它那个幼蚁。然后放里面吐丝把它给粘起来。
2: 黄青蚁的筑巢过程十分奇妙，一般在树冠向阳的地方选好合适的位置，一些黄青蚁口含自己群体的幼虫，它们在叶缝或者枝条间吐丝，从而粘牢成为蚁巢。
1: 现在王老师呢是要用这个镊子揭开一片叶子，我们就能够看到内部的一个结构，是吧？
0: 对，我们今天打开一个小叶片看一下。非常多，你看啊，
1: 哦，很薄的一层，
0: 很薄很薄的一层膜。
1: 哦，巢穴里面的蚂蚁也爬出来了，是吗？
0: 看一下，
1: 什么样里面？哇，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而且它里面的结构是不规则的，好像分了很多层，中间有的这个叶子还是卷曲起来的。
0: 对，它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先做两个叶片，搭在一起，然后把周围的叶片再包过来。
2: 因为整个蚁巢受到了破坏，黄青蚁都警戒起来，四处寻找敌人，做好战斗的准备。从外表上看，整个蚁巢很大，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些树叶就是靠这样的白色薄膜固定在一起。
1: 我们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吗？
0: 可以。等一下，慢慢来一点。哦，你看很凶。
1: 他觉得是，这是敌人在攻击。
0: 对。
1: 哦，是这种感觉的，
0: 很薄，
1: 并不是特别的柔软，很薄。它的这个膜呢，感觉还是有一点韧性在里面。这就是黄金蚁筑巢的时候，由于粘连叶片吐出来的丝形成的薄膜，很薄很薄的，就摸上去没有什么感觉，就看上去的这个感觉呢，有点像是这个
0: 大葱
1: 外面的这个表皮，
0: 对，撑的咱们这吃葱啊，有那张皮儿一样。
1: 哦，那它的这个丝是特别特别的细的。
0: 对，
1: 那这个薄膜啊，它除了有粘连的作用，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0: 刚开始你看，因为它刚开始，我们先看前面大的，包裹的比较严实，然后这个巢比较小，可能还没有完全把叶子全部粘连起来，所以有些地方像透风一样，所以它又还起了一堵墙的作用。
2: 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神农架和尖峰顶的山水画廊间孕育出珍稀的动植物资源。生长在这里的每一株植物和每一种动物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位置，它们相互依存，相伴共生，展现着强大的生命力，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生命出现，共同延续着这片大地的生机与活力。

0: 在心。
1: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2: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3: Apa kabar?
2: Apa kabar?
3: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呢？
2: 喂
3: Mabuti naman
2: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于15号至16号在中国湖南株洲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5号在致辞时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进一步提高北斗技术创新水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持续推进系统迭代升级，推动北斗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完善卫星导航全球治理。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做主旨发言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2026至2027。据介绍，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交通、物流等领域，形成近20项合作意向。16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继续关注红海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

0: 克麦迪克。首先进入亚太浏览。9月1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对菲律宾外交部发表相关涉海声明给予驳斥。郭家坤表示，包括美济礁、主碧礁、中叶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根据陆地统治海洋的国际法原则，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菲方声明一会儿称中国主碧礁位于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一会儿又改口说在其非法侵占的岛礁领海内，这恰恰说明菲方主张的荒谬性和随意性，根本站不住脚。郭家坤指出，南海仲裁案完全是菲方为攫取非法利益进行的政治操弄，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方再次强调，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反对一切侵权行径，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对推动中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红海局势。9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在过去24小时之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用无人机和导弹大规模袭击了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且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释放210名被关押人员。战略要地穆哈被攻占，到底对战局有什么影响？胡塞武装下一个目标还会指向哪里呢？就在此时，美国华盛顿号航母被曝高度戒备，特朗普虽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100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就相关问题，主持人王舟与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进行分析和讨论。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作为对沙特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还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再度加剧。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同一天，一名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或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而在10号攻占穆哈之后，胡塞武装沿也门海岸迅速南下，11号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实施了58次的空袭，而此前的48个小时，沙特对也门的实施了129次空袭。那杜老师，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袭啊，主要打击的是哪些目标？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效果吗？
4: 按照胡塞武装宣布，过去5天，沙特空军的战斗机，包括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超过300架次，48小时超过129架次，单日最高达到58架次。虽然空袭的频率比较高，轰炸的地点也比较多，但目前看呢，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反差。首先，胡塞的进攻在持续，荷台达包括6个行政区，胡塞正在向西海岸推进，而且按照之前的宣布，在短时间内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而且目前扩展趋势在加速。所以空袭作战行动虽然对地面部队、弹药库包括它所声称的重要设施构成了一定打击，但胡塞整体的攻势并没有得到衰减，也说明呢，空袭作战力度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落差。那第二呢，是胡塞向着更致命的地方推进，因为最近他发布的几个点都跟海峡密切相关，像在荷台达省，他发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行动，在穆哈城，包括穆哈港也进行了作战行动，祖巴普，包括毗邻也进行了行动，也说明呢，离海岸越来越近，而且下一步曼德海峡的危机形势也会越来越严重。面对如此致命的攻击行动，空袭作战的精度和准度存在着较大落差。另外呢，是反击行动在持续。虽然空袭作战对胡塞武装构成一定伤亡，但胡塞宣布无人机、导弹正在对沙特南部城市包括重要的空军基地连续攻击，而且按照胡塞武装声称使对手遭遇重大损失。所以目前看呢，空袭的力度包括打击范围持续的时间在增加，但是总体效果相对有限。
3: 那反观胡塞，在36个小时之内呢，接连的是拿下了穆哈，包括还有毗邻岛。我注意到呢，很多国际媒体呢都反复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名字啊。那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重要的战略意义吗？
4: 这两个位置呢都位于海岸地区。如果从图上看呢，北部就是这个穆哈港，而且距海岸线80公里。如果占据港口，可以利用各种船只在海峡中采取各种行动。如果占据相关重要位置，它的导弹无人机可以在此作为出发阵地，对海峡内狭窄目标进行攻击。另外，中部呢就是祖巴普，因为这个点呢应该是很重要，它是一个这个突出的位置。如果一旦部署雷达系统，部署各种无人机和之前在红海作战的武器装备，通过这个无人艇、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行动，对海峡有一定的威胁效果。另外呢，毗邻岛是在整个航线的中部，13平方公里，而且有土质跑道。如果按照位置区分，它把海峡一分为二，东西各3.2公里。即使不用远程武器，一般的武器装备也可以通过目视发现目标，也可以通过目视进行攻击。所以这个点一旦被攻击以后呢，它基本形成了海岸和海岛组合的方式，对海峡进行两个

0: 中控。虽然胡塞之声我只打沙特船，其他船只可以通过，但是如果战事持续或者是持续发酵，这个攻击效果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如果按照麦德海峡目前对全球12%的贸易和7%的油气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那么通过海岸到岛屿的组合封锁效应会对曼德海峡的航行构成严重影响。
1: 除了拿下几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外呢，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穆哈的一所监狱的210名这个被关押人员给释放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2: 其实这么一个释放囚犯的举措，对胡塞武装来说，它是有相当大的这个象征性意义，或者说也有一定的宣传的这种性质。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囚犯还是胡塞过去的一些成员或者士兵，所以这次胡塞武装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攻势，把自己的成员、自己的这个武装人员释放出来，那么显示了胡塞武装的一种能力，包括他的凝聚力、他的这种向心力。那么这对胡塞武装本身是也是一种士气的鼓舞。其实我们知道，在2015年到2022年，也就是7年的这个也门内战中，实际上也门和沙特方面，包括沙特支持的这个也门的其他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之间，也有过换囚的行为。但是那些换囚的行为都是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有第三方的协调，有联合国的斡旋，那是很非常费劲的。现在胡塞武装是通过自己的攻势实现了这个释放囚犯，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强势的行动。
1: 另外据也门政府军公布的一组数据啊，说这次的开战，战火重燃一个月以来呢，也门政府军大概有伤亡2000余人，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死亡了上千人，那么受伤数千人。那么为什么这个也门的这个战火突然就重燃了？接下来还有没有恶化的趋势呢？
2: 这次也门战火看似啊重燃得非常突然，但实际上我觉得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胡塞武装与他的主要的外部的对手沙特，包括内部的对手，也就是沙特支持的这些所谓的反胡塞的力量之间，矛盾并没有解决，谁也没有真正的在2022年停火之后说有一个整体性的停火的协议。那么只有暂时的停火，没有永久的这个和平的安排，所以双方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可能重燃的。那么现在的一个条件就是，沙特作为胡塞的主要对手，他现在受到了多方面的牵制。你比如说他在伊拉克方向也受到伊拉克失败民兵的攻击，那么在波斯湾方向承受着伊朗方面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在沙特比较脆弱的时候，那就是胡塞武装可能选择出手的一个时机。同时另一个背景就是美伊战事现在并没有中战，那么美伊之间的战事使得伊朗方面要寻求一些盟友的支持，他会给胡塞武装这样的盟友去提供一定的支持，让胡塞武装在红海搞一些事情。那么同时美国的军力也受到了波斯湾方向战事的牵制，这也使得胡塞在出手在南下的时候他少了一些顾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胡塞这次选择发动南下攻势的时机他也是精心挑选的。那么现在来看，他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控制应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那么未来可能主要的努力的方向可能是巩固对红海这个沿岸的控制，那么不一定要进一步的扩大他的这种攻势。
1: 本来沙特呢是在干预也门的内战，但是呢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来让自己的领土如何减少被袭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目前呢沙特东西这个输油管道呢，因为遭到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多架无人机的袭击呢，被迫关闭了。而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发出了威胁，如果局势再进一步升级的话呢，将会对沙特境内的这个纵深的目标进行这个更大规模的打击。接下来胡塞武装还会确定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呢？
0: 如果下一步沙特持续强化空中打击行动，特别是联合美国借胡塞进行各种军事干预，胡塞有可能多个选项。首先呢是打击南部的空军基地，那目前哈里德基地是主要攻击目标，这里停放着大量的 F-15 战斗机，都是美制先进武器装备。另外塔伊夫空军基地有可能也会成为主要攻击目标。如果这些点位都遭到无人机与导弹的袭击，空袭力度有可能会下降。你想保障条件，包括各种飞行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前线的空袭效果会遭到明显的削弱。第二呢，有可能打击油气设施。目前盐埠港是红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果这个点位遭到袭击，无人机导弹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损害。因为这个港口面积很大，

0: 开放暴露，各种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对导弹、无人机毁伤效果相对有限，再加上易燃易爆，所以攻击效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另外呢，像集赞包括其他的炼油厂、炼油设施也会成为打击重点。一旦港口被攻击，油管被切断，油气设施遭到攻击，炼油设施遭到损毁，那么能源行业有可能会遭到重创。第三步有可能打击西部城市，你像吉达，包括这个利雅得，之前也打过。现在如果使用2000公里左右的导弹，通过机动发射，对这些点位也能构成重要威胁。所以，按照目前胡塞武装之前在加沙导弹袭击行动，包括对沙特的多轮攻击行动，它的导弹无人机无论是航程、射程，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沙特核心重要点位构成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1: 与此同时呢，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呢高度戒备，特朗普呢虽然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百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那么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目前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应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近日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并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不过，美方拒绝直接介入冲突，但愿意提供情报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已向沙特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有分析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而随着沙特与阿联酋矛盾激化，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力量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沙特加强对也门政府及地方军事力量的整合，部分原先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力量逐渐进入沙特主导的安全体系，这使得胡塞武装压力大增，希望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
1: 沙特王储呢两次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国能够对胡塞武装进行直接打击，都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只愿意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包括派出了上百名这个军事人员呢进行这样一个支持。那么情报支持包括这种军事顾问与美国直接下场参与这种打击到底有什么区别？
3: 那这两者肯定是有一些战术上的具体的区别的。首先打击的力度上，这两种方式会有明显的区别。如果美国直接下场，那美国如果下了决心，它是可以投入大量的这种空军资源来对胡塞进行空袭的，包括它从本土都可以起飞这个重型的轰炸机，那么可以对胡塞武装造成更严重的这种损失。而沙特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空军战斗力还是有限的，那么仅仅提供情报支持，那么沙特的空军能不能把这些情报转化成真正的空军战斗力，这是要打上疑问的。因为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也门内战期间，实际上美国一直在给这个沙特提供情报支持，也没有看到这种情报支持就真的提升了沙特的这种攻击能力。所以这点的区别我觉得毫无疑问，但是也要看到就是这个区别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最终的就是美国或者沙特所要看到的结果，那么有可能在最终的结局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是沙特现在可能对付胡塞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打的效果不好，但是美国真的介入了，美国真的去空袭胡塞也不见得能取得什么特别好的效果。2025年三月的时候，实际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一上台不久，那么他就采取了对胡塞的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的空袭，那个强度也是不小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打垮胡塞武装。那么如果美国现在继续参战，继续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能不能改变胡塞武装的这种战略思维，能不能让胡塞武装把这个红海沿岸的地区重新吐出来，能不能说让胡塞武装不要再袭扰红海航运了，这个恐怕都不能做到。所以从一个最终的结局来看，我觉得美国的下不下场可能对这个影响也不是那么大。
1: 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呢，目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高度戒备，并且呢还进行着这种进攻和防御方面的这些训练，是不是说虽然美国呢并不想再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包括刚才秦老师也说了，消耗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样的一种效果，但是如果红海的局势持续的升温，甚至到失控的地步，那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受损的话，美国是不是也在为下场干预在做一些准备？
0: 目前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高度戒备，可能几个原因：第一是防雷达，胡塞武装正在高歌猛进。如果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认为时机恰当，有可能对美国航母发动打击行动。那像之前多轮的新型武器装备，就是在航空母舰上空搞试验。如果借助美国的松懈，包括注意力不集中，有可能遭到伊朗的袭击行动，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打起精神。第二呢是进行海峡封锁，因为美国对海峡内的油轮攻击行动并没有终止，而且海峡封锁行动的力度现在看呢有所提高。那么下一步如果舰载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持续在海峡附近进行各种战备训练，封锁的力度打击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另外不排除是在伊朗和胡塞同时施加军事压力，有航空母舰，有强大的编队，下一步如果局势失控，不排除美军部分兵力一定程度的会介入作战行动。但目前看美国在避免，由于之前在红海没打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海上又出现了严重的不利态势，所以这种装样子包括进行战备状态，实际上是警告周边，美国在周边依然有存在。如果美国的利益得到某种形式的触动，美国将进行所谓的自卫行动和攻击行动。所以这次所谓的战备训练，大概是一个常态化，有可能下一步对伊朗和胡塞传达出的动武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定的效果。
1: 另外我注意到你媒体报道说啊，说这一次的也门战火啊，打醒了阿联酋。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战火跟阿联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应该说阿联酋也是这次的也门战局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是沙特支持的也门的武装力量和阿联酋支持的也门的一些派系武装产生了火并，或者说产生了内讧，那么导致双方的实力都有一些损失。那么在半年之后，现在胡塞武装决定要南下，决定要扩展攻势，实际上是占了这个便宜，也就是也门国内反胡塞的力量之间内部出了问题，内部的力量通过火并变得更加弱了，这给了胡塞武装以可乘之机。那么这次胡塞武装南下的攻势，我相信它又会刺激沙特和阿联酋重新去协调怎么在也门去进行反胡塞的行动。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沙特阿联酋的外交大臣已经通话，要协调这个怎么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将邀请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研究马来西亚社会文化的张静玲副教授，与他一起深入了解马来西亚。
5: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6: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7: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6: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 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北部、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市场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因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因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随着中马免签常态化，去马来西亚旅行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但除了看海和逛商圈，多元交融的人文气息是马来西亚很重要的一部分魅力。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研究马来西亚社会文化的专家，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张静玲。我们将跳出常规攻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带大家重新认识这片土地。您好，张老师。
8: 你好，
7: 张老师。东南亚其实有不少海岛国家，文化上其实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站在您的研究视角，您觉得马来西亚身上那种最与众不同的味道是什么？
8: 对我来说，东南亚国家都会有一些比较相似的人文气质，特别是海岛东南亚国家，像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新加坡，那么会更加相似一些哈。
7: 嗯，
8: 如果非要说马来西亚最区别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人文气质呢，我想可能在于它的一个是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第二个是它比较独特的华人文化。这个和而不同呢，是指各个族群在保持着自身的文化核心的同时，因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彼此尊重，然后互相渗透，但是呢，却又保留了一些边界，就是你能看到不同的多元文化都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在一个街区里，你可能会同时看到穆斯林的这个清真寺，然后又能看到华人的庙宇，还有印度人的这个神庙。另外呢，比如说在国家假期的开放日里边，你也会经常看到就是不同族群的朋友啊，相聚在一起庆祝的这种。

0: 多元共存模式，我觉得是马来西亚最独特的人文气质，也是旅行者能获得最独特的文化体验。
1: 确实，很多普通游客去到马来西亚，行程可能大多会被海岛啊、网红商圈打卡填满。那很多承载本土气质的场景，可能很容易在赶路、打卡的过程中被忽略掉。那从您的这个文化研究角度来看，您觉得有哪些容易被游客错过，却很能代表马来西亚本土底色的人文场景呢？
0: 对，因为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他们到马来西亚可能也是非常短的时间，他忙于在不同的这种景区打卡哈，那可能经常会错过的，我觉得是比如说日常的这种街头巷角啊，还有清晨的菜市场啊，或者傍晚的这种集市啊，还有这个博物馆。比如说，你看那个日常这种市井空间里边，其实是融合了马来西亚本土气质最浓郁的一个场景哈，一条街上你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摊贩和食物，比如说马来摊贩卖那个椰浆饭，然后华人摊贩呢卖炒面啊干货，然后印度摊贩卖煎饼拉茶，那么这是一个就是在同一个空间里边，大家各取所需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另外还有很多不同的博物馆，其实也展现了马来西亚不同领域的魅力，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掉这一点。比如说吉隆坡，它有国家博物馆，有国家纺织博物馆，有国家银行博物馆。那么在槟城呢，有侨生博物馆、玻璃博物馆，吉打州还有稻米博物馆等等，这些也是非常值得去看的。
1: 那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它的国土被南海分隔成东西两部分，西马呢是位于马来半岛南部，东马呢是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两者风景上的差异，但是很少注意到，其实两地的族群构成、还有民俗生活、文化氛围等等，差距其实也挺大的。所以，能不能请您简单的帮我们区分，就是西马、东马它各自的这个旅行人文特色呢？
0: 因为我们早期去西马旅游的更多哈，如果通俗的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在西马你更多的感受到的是这种多元的城市文化，那么在东马呢，更多的是体会这种原始的自然魅力和少数族群的这种文化。在西马，因为人们常会去一些，比如说，吉隆坡啊、布城、槟城、马六甲这种，更多是在城市，所以游客们感受的是现代都市或古城中的文化。那么在东马呢，其实它是以原住民文化为基底的一个区域哈，它叠加了马来、华人等族群的影响。在东马，其实它的原住民族群是更多的，甚至它是占主导作用的。比如说，它伊班族啊、卡达山族啊、巴瑶族啊等等，他们的这个文化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那么在那边也保留着，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长屋啊、丰收节呀、雨林生计等一些原生文化的这种形态。另外东马呢还有很多特殊的这个动植物和热带雨林的生境，让我们会感觉说更多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深度连接啊，还有族群间的这种天然亲近。就和西马的城市相比呢，可能它的松弛感会更多一些。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其实很多去马来西亚旅行的朋友都听说过金马伦高原还有大汉山国家公园这两个地方。那抛开打卡式的看风景，我想问问张老师，就是在这两处哈，我们能看到哪些马来西亚人与自然共生的这种生活面貌呢？
0: 我自己感觉，就是因为我以前去西马比较多嘛，主要集中在吉隆坡啊，刚才我说的布城啊，雪兰莪州这一块儿哈，那么更多的是其实是去，比如说开研讨会啊，或者去学习的。那么我后来有机会去东马旅游之后，我其实个人更喜欢东马，为什么呢？因为东马的这种旅游的这种选择会更多，它可能可以去海岛，然后它也有森林，然后有高山，有比较丰富的这种自然雨林的这种生态哈，而且它比较集中。那么在西马，其实你可能也可以去一些原生态的，比如说金马伦高原、大汉山国家公园，但是呢，它会距离会比较远。 就是你可能需要到了吉隆坡，然后再转车或者转飞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它是比较分散的。在东马呢，它相对

0: 对来说会集中一些。哎，就在这个区域你可能就能体会到不同的生态吧，我觉得是。在马来西亚呢有两个高原，一个是云顶高原，一个是金马伦高原，大家可能对云顶高原会比较熟悉一些。
1: 这两个高原应该是马来西亚比较著名的开发相对成熟的两个高原。
0: 这两个高原它其实都是非常宜人的气候。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它全年如夏嘛，比较炎热。但是像金马伦高原，它的海拔大概是1500米的样子，它的年均温度大概在15度到24度之间，所以就是一个比较知名的避暑胜地。但是因为它可能去，它还是比较不太方便嘛，它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开车过去哈，所以作为个人旅游，可能大家不一定会选择，然后它又离吉隆坡会有一点距离嘛哈。所以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但是的确，这个高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一个，它是那个马来西亚最大的茶叶产出地，就是你到那边你会看到非常多的连绵起伏的茶园。然后呢，我们又知道马来西亚很热，它的鲜花其实是很困难的，购买鲜花很困难。但在金马伦就有那个马来西亚花卉还有温带蔬果的这种主要供应地，就你能在那边找到很多新鲜的这种水果，包括那个草莓园，你就可以在那儿采摘草莓啊，还有玫瑰园啊、薰衣草园啊、仙人掌园这样的。那么和金马伦不太一样的大汉山国家公园，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它其实是地球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而且因为它的面积非常大，它横跨了这个彭亨州、吉兰丹州还有登加楼3个州，所以它非常大。而且进入这个大汉山国家公园，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你好像是应该在网上登录它的公园的网址去预约这个套餐，还是怎么样的？
1: 就是说，它并不是可以直接随意前往的。
0: 对，所以他可能很多人如果不太熟悉这个预约的方式，如果要去，他需要有公园的向导，带着你去，所以可能知道的不太多。但是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它那个园区里面也是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这种体现。然后好像那个公园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树冠吊桥，就是你可以在树冠吊桥上看这个雨林的这个结构，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1: 那我们知道现在中马往来越来越便利，免签出行也是常态化了。但是大家去到那里，往往都是比如说在景点拍个照啊，吃个饭呀，感觉像隔着一层玻璃在看。那如果是您的话，您会建议大家怎么逛呢？
0: 我个人认为哈，就是旅途中其实不光是风景和美食，人呢是更加重要的一环，就是与当地人的交流，其实是我认为旅途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你会在旅途中关注，哦，谁生活在这里，然后他们又是怎么生活的？那么可能从几个方面可以来认识这个，比如说从他们的服饰啊、语言、饮食、行为习惯，可能可以观察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另外还有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一些节日庆典，就是参与他们的庆典活动，然后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哈。比如在吉隆坡就有那个一年一度的马来西亚国庆嘉年华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中，游客们就可以在现场看到各个州特色的文化巡演，其实也是相当于在非常集中的一个庆典中，你就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我个人是认为，就是在与人接触的过程中，可能会纠正你的一些刻板印象，然后也会让你更懂这个地方。
1: 那比如说马六甲和槟城乔治市，都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一个代表。在您看来，这两座城市的气质有什么不同吗？
0: 好的，马六甲和乔治市其实都是古城嘛，哈。那么实际上他们都是有历史的这种积淀在那边。可能马六甲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它的历史层叠，因为的确在马六甲就是它会有很多深厚的历史积淀。我们看到这个马来苏丹王朝，然后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依次都在那里留下了印记。那么有一些建筑，比如说圣保罗教堂废墟啊、荷兰红屋啊、圣地亚哥古城门啊，这些建筑其实串联起了一部这个东西方海上博弈的这种浓缩史。你到了马六甲，你会觉得是好像摊开了一个历史课本哈，感受它的这种浓重的这种历史气质。当然，马六甲它还有也有那个娘惹文化哈，在那边你也可以品尝到娘惹餐哈，在那边你会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多元。在乔治市呢，我个人会觉得，就是它虽然也是我们说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它保留了这个 18世纪末英国殖民时期开始的这个比较完整的历史面貌，通过这种民居啊或者商用建筑群能展现出来。但是它更多的好像还是会有那种日常的混融，或者说日常的融合，因为在这些历史建筑里边，其实更多的是这种普通人的这种市井生活面貌。就我们在乔治市的气质主要体现在这种古老建筑中，但是这古老建筑中呢，可能是那个老墙上的壁画呀，或者路边的宗祠家庙，还有比如说在传统手艺店里边，你会感觉到那个文化并不是在这里的陈列品，而是就它仍有这个呼吸的这种生活。
1: 嗯，也就是说文化不是摆在展馆里的，而是实实在在融入当地人的这个日常生活中的。
0: 对，融入在生活中，对。
1: 那当我们游客走在老街，面对这些老建筑的时候，我们可以重点去看哪些细节呢？
0: 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你去了马六甲或乔治市，你其实肯定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老街和建筑中啊，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华人文化的底蕴，但是在这里面又有异域的风情。比如说在马六甲或者在乔治市哈，你会看到那种骑楼的中式雕花，但是呢它又有欧式的拱窗的结合，就是你能感觉到啊华人移民在殖民时期创造的这种空间智慧。然后又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巴巴娘惹，其实在马六甲和在这个槟城都是有的。那么他们的这个房屋里边，它的这个瓷砖就是有中式的图案，但是它可能有马来木雕的混搭，就是建筑感觉是一种凝固的历史，就在每一个地方你很熟悉，你感觉哎，这个好像是华人文化哈，但是呢它又和我们在国内看到的这个华人文化的建筑或者中华文化的这个建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一到那儿，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文化交融的这种故事。
2: 享受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张静玲。刚才我们和张老师聊的大多还是西马那些古城里的多元交融，但如果把视线转向东马的话，就又是另外一番面貌了。那比如说大家去马来西亚，海岛肯定是绕不开的，除了看海，东马的沙巴和沙拉越还藏着原住民的长屋和非常传统的部落生活。那您觉得对于我们普通游客来说，值不值得专门去体验一下这种长屋文化呢？
1: 这个长屋文化好像有的时候它如果是旅游团，好像是一个项目会带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长屋文化的哈，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文化体验。因为什么呢？因为长屋其实是一个大家族，或者是早期可能是一个部落的共同居住的一个场所，那么它在里面可能会有十户或者是更多的人一起共享这个长屋，然后共享门廊啊，公共空间，是一种这个集体生活的一种体现。你会在这个长屋的这种居住空间里面发现他们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强调这种互助啊、共享啊，还有集体决策的这种逻辑哈。这和这个西马的这个都市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是挺好的一个体验。马来西亚这长屋它比较多的就是一个大家族，一个家族它会生活在一起。
0: 一个家族会生活在一起，它其实是家族聚居的模式，和普通的这个集体居住其实并不太一样。那游客前往体验的时候，其实也应该有不少需要留意的文化细节和礼仪讲究，比如说入屋脱鞋是不是最基本的尊重。
1: 对对对，在马来西亚其实入屋脱鞋都是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要点，就是你如果去马来西亚人家的时候一定是要入屋脱鞋的。那么在这个东马的话，可能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敬米酒的仪式。如果不爱喝酒或者不能喝酒的人呢，我建议可以浅浅的品尝一下表示尊重。另外呢，进入那个屋内啊，因为他们其实这个屋子其实除了是一个文化展示，更多的它其实还是人家家里，所以呢比如说屋内摆的这种祭祀物品啊，或者家族的这种祖传的物品啊，我觉得尽量不要去触碰哈。然后拍照前呢，也应该征得就是主人的同意，就是我们要谦卑谦逊的姿态，而不是去猎奇的这种

0: 心态去参观。
1: 嗯，就是入乡随俗，保持尊重，不抱着猎奇的心态。那张老师，我们前面有聊到，就是马来西亚的魅力啊，很大一部分可能也会来自于这个市井里的一些氛围感。比如说同一条街巷之内，马来啊、华人、印度等等的这种生活风情同时并存。那么这种市井画面，普通游客，您觉得我们可以怎么通过这个去街巷啊、市集这些日常的场景来感知这种多元的文化共生呢？
0: 对的对的，这种多族群共生，或者我们说多元文化共生的这种市井画面，是数百年文化交融形成的这种独特景观。它也是在漫长的移民史、殖民史和后殖民历史中自然沉淀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其实游客可能如果接触到当地人，他首先可能会听到语言，因为很多人知道马来西亚他其实讲马来语，然后英语，然后也有华语。
1: 对，
0: 但是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华人，他讲的华语和我们的中文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多用词上也不太一样哈。
1: 嗯，
0: 包括他的英语的这个口音和我们也不太一样的。那么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听到他说的一句话里面，哎，好像说了几个我能听懂的英文单词，又说了一些好像是汉语华语的这个词，但是你就不太听懂，其实它可能夹杂着马来语或者是华语方言和英语的这种现象，就是他们的这个我们说的语言的混杂哈，这是第一个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在这个可能去餐厅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哎，有一些餐厅其实各个族群的人都会去，比如说印度人经营的这个妈妈档，它其实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都会去吃的一个餐厅，哈，就会同时服务不同的族群。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节庆期间，比如说，在开斋节的时候，华人就会去马来人家里庆祝这个开斋节。然后春节的时候呢，马来朋友可能也会到华人家庭，就是登门拜年啊这样的。所以他们也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开放日的这种习惯。然后这开放日就是，如果我们过节了，我们就会邀请其他族群的人、其他族群的朋友哈，来我家一起共度这个节日。可能从这些细节的内容里面，大家会感受到这种包容的文化哈。当然如果短期在那边，可能是从语言和食物更能体现出来。像我们学生在那边留学时间比较长，他们可能就会碰到这个开放日的活动，哎，那他们就会比较直接的能观察到这个包容的文化。
1: 嗯，比起热门景点，这种沉浸式的市井体验，我觉得反而能够触摸到旅行真正的内核。那现在其实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轻旅行，像高原茶园、雨林村落、河畔老街这类地方，相比网红打卡点反而更加的有感染力。
0: 对对，是的。其实马来西亚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然和本土生活融合很密切的一个国家，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会和学生说，就是吉隆坡，哪怕吉隆坡这样一个非常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现代都市，但是你走在吉隆坡的街道上，你仍旧会感受到这个雨林的这种气息，就是你会在街道旁边看到参天的大树啊，还有大片的草地哈。所以它其实虽然说商业化会浓重一些，但是它这个就是自然的环境还是会融入在它这个商业里边。当然和就是我们说的商业化网点相比哈，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景点啊，那些这个轻旅行的场景，可能会让人更加轻松一些，或者说让人能更加容易感受到这个当地的这种人文底色哈。那么肯定首先这些地方游客就会少嘛，对吧？然后你就会在那儿有更好的体验。另外呢，就是在这些场景可能就会展现出一些原生态的风景或者生活场景，比如说去茶园，你可能就会碰到茶农，甚至可能就能看到他们在采茶。
1: 对，
0: 然后在老街呢，你就会看到当地人的生活，他们的这个方方面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游客，当你沉浸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有点像那个人类学家一样，就你不知不觉的就进入了一场这个参与式的观察。
1: 而且很多去过马来西亚的游客都会提到一个词呢，就是松弛感，就是当地人整体的生活节奏、生活态度好像都比较的舒缓。
0: 对，很多人提到马来西亚都说马来西亚的旅游是就是很有松弛感哈。我觉得这个可能和热带气候塑造的这种生活节奏有关。我在小红书上也经常看到，就是

0: 大家去马来西亚旅游，大家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说，马来西亚人的生活节奏相对比较慢，很悠闲，好像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然后呢，他们也很包容，因为他们的多元文化共生，然后多族群和而不同的相处智慧嘛，让他们也比较包容。另外，其实我自己遇到的马来西亚人，大多数都非常温和友善，乐于助人，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就是比较包容啊，松弛啊，比较温和，
1: 谢谢张静林老师。今天我们跟着张老师跳出常规的海岛打卡攻略，一起聊了马来西亚西马与东马不同的人文气质。其实旅行不只是看风景，更重要的是读懂这片土地上人的生活。那么有关马来西亚的更多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好，感谢张静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于15号至16号在中国湖南株洲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5号在致辞时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进一步提高北斗技术创新水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持续推进系统迭代升级，推动北斗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完善卫星导航全球治理。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做主旨发言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 2026 至 2027。 据介绍，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交通、物流等领域，形成近20项合作意向。16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各位好，欢迎关注平常记录，我是焦娜。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植物科普达人周芳走进了中国西北角的北疆荒野。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这场科考之旅，从可可托海的花岗岩地貌，到乌伦古湖的湿地，再到喀纳斯湖区的泰加林，共同探寻麻黄、地衣、新塔花以及野生郁金香等等这些植物的生存智慧，让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这片广袤的西北大地，聆听北疆荒野中更多动人的植物故事。欢迎收听。这次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看到那个翻滚的那个草。
4: 对，风滚草也是繁殖起来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讲一般讲的繁殖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授粉，第二就是把种子扩散出去。荒漠植物当中比较有意思的扩散种子的方式呢，就是风滚草了。它本来就长成了一个接近球形的形状， 然后他，你甚至可以认为不是风让他滚的，就是他是自
3: 自
4: 己
3: 己要
4: 配
3: 滚
4: 合
3: 的，
4: 的让风，对，自己要滚的。对，这个我们就不频繁的引用双引号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是个双引号就可以了。就他会主动的在开完花结完实之后，然后把自己整个枝柱留住，但是在基座那个地方形成一个离层，那个离层那个位置，它就像一个断点一样，非常容易被风吹断。它就会在地上的这个部分整个被风吹动的滚起来，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因为地下部分如果你连根带起的话，它肯定就吹不起来了，对吧？这样我只要地上的部分，而且当它成熟的时候，它基本上已经只有种子了，你可以认为它已经接近于死了，所以它的重量非常的轻，然后它结构呢又比较容易适合滚动，所以就造成了风力，所以它就在其中滚滚滚，然后可以一直滚很远。
3: 在繁殖策略方面，还有什么别的植物是比较有意思的、有趣的呢？
4: 种子啊，种子有粘液，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种子散出去之后，它还是要响应雨水的。然后响应雨水的方式就比大家想象的要更神奇、复杂而且精准。就是一旦下雨的话，它就会直接把雨水粘在种子身上，就相当于既锁水，然后又预知到了什么时候雨水来临，然后又同时让自己的种子粘在了沙子上，然后不再滚动了，所以它可以同时自己创造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3: 种子自己有这样子的功能，就是把水储存在自己身边，然后就让自己在某一个地方生存下去。
4: 对，它不存水，它是干的，但是雨水降下来的时候，它能迅速的响应雨水，把雨水直接锁住。一般情况下，你像西瓜的种子，对吧？大家可能你把水滴到上面的话，那西瓜的种子是不能直接，水会从种子上面滑走，对吧？它只能去吸收土壤当中的水分。但是如果你滴到有一些荒漠上的植物的种子上面的话，那个水的话就直接出不来了，它就直接形成了一层果冻状的物质，然后这个果冻状的物质它是粘的，就跟大家吃的那个奇亚籽是一样的。
3: 这个一形容我就知道了。这些东西是您有拍照拍到吗？或者是说有做实验过吗？
4: 我自己逛荒漠的时候，还是经常就带个水滴一滴的。
3: 那有没有这个相应的照片呢？就这个
4: 啊，
3: 种
4: 有的
3: 子
4: 有的。
3: 有的。我们就是离开了卡拉麦里的这个保护区之后呢，到了可可托海那边，它那边的地质地貌又跟戈壁啊、荒漠啊又不太一样，它是所谓的花岗岩地貌是吗？因为那个植物是不是又跟在戈壁的植物又有不同的状态呢？
4: 在北疆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可以同时看到戈壁荒漠、盐碱荒漠，然后还可以看到沙漠。一般我们把这些集中起来叫荒漠地带。然后可可托海是它比较接近于一个戈壁了吧？然后它的表面就会有非常多的碎石在上面。
3: 对，有看到，就是小的碎石就跟那个溪流一样子滑落下来，就固定在某一些地方，然后有的又是那种成片成片的那种。那么植物是怎么在这样的地方去生存呢？可能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您跟我们做过一些小实验的那个地衣，就是五彩缤纷的那个地衣，在这个岩壁上面，那它算不算是一种就是那边比较独特的一个现象呢？
4: 也算吧，但是整个地衣比较多的，它需要它有裸露的岩壁嘛，大面积的裸露的岩壁。然后其实，在北疆地段是荒漠地段，其实是没有在高山地段裸露的岩石比较多的。所以地衣的话，其实也不能算是，
3: 不能算是
4: 对，
3: 代
4: 代
3: 表
4: 表
3: 性
4: 性的。
3: 植物，在可可托海那边，代表性植物是什么呢？
4: 可托海代表性的植物，我看到的可能还是麻黄吧。麻黄给我的印象比较深，
3: 麻黄它的
4: 那
3: 特点是什么呢？我好像之前还把麻黄和木麻黄给搞混了，就它们不是一个物种，对吧？
4: 然后完全是不一样的物
3: 完
4: 种，
3: 全
4: 木麻
3: 不一
4: 黄，
3: 样。
4: 对，长成了树。
3: 对。
4: 木麻黄其实更像更大的梭梭树。
3: 木麻黄是更大的梭梭树，
4: 对，但是麻黄的话，它更像是一个
3: 灌
4: 小
3: 木。
4: 灌木，就它只有很矮很矮的一节， 只有很小的那个茎秆不停地播出来，然后就有时候它就卡在那个播在一层岩石上边，或者它都能被岩石直接盖住，然后但是它能自己长起来，就因为它是只有直立的茎嘛，而且它直立的茎还比较坚硬，就相当于我觉得还是比较衬戈壁这种环境吧。
3: 那麻黄也是属于代表性的，对吧？就是戈壁上面的一个代表性植物，也是比较大的一个种群。
4: 算代表性的。
3: 那像类似他们治沙的这样子的一些植物，跟咱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些植物是有相似的地方吗？
4: 治沙，我们国家治沙这个已经是很科学跟规范的了，然后它利用的植物就跟我们今天。

0: 讲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要在荒漠里面生活的话，我必须要找当地的适应当地环境的，就他必须得开始就长在这里，所以他至少选很多都是我们今天讲过的，比方说硕桌，比方说红柳，比方说柠条，对吧？这些都有。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2: 那其实我对那个第一也还是蛮感兴趣的，在那个可可托海他们那边有一个水电站，水电站的边上它其实是有大块的那个岩石，然后岩壁上面就有很多的第一，就是您用这个紫外线灯去照射的时候，它就发出了挺亮的荧光吧，所谓的，我觉得这个现象还是蛮有意思的。
0: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在裸露的荒漠或者是裸露的地块上它没有生命，但其实的话它有很多就类似于生物结皮一样的东西，它稳稳地粘在荒漠的地表上，然后或者是粘在岩壁上。第一，那就是粘在岩壁上，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有一些，它对抗的紫外线就比较强了，你想象一下，就好像你晒衣服一样，你摊在一个石壁上晒衣服，更早的晾衣服的方式就是你摊在石壁上晒衣服，那整天就是大面积的接受到那个阳光的暴晒，所以它防紫外的能力相对来说会更强一点，然后这就造成了它们本身五彩斑斓的，其实都是因为它合成的能够吸收掉紫外线的一个色素。然后我们一般会用紫外灯去做这个检测，就是它把紫外线吸收了之后，它就会反射出其他的光出来嘛。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个黄色的第一，它反出了更亮的黄光，对吧？如果它不能吸收紫外线的话，它应该反射出紫光来才对，对吧？但是它反射出来的是黄光，证明紫外已经被吸收掉了，然后激发的是另一种比紫外更弱的光，就黄光，对吧？就红橙黄绿蓝靛紫，就已经排在光谱的比较低能量的这一边了。而且它吸收紫外的那个部分是在它的表面，然后第一，它是菌藻的一个共生体，也就是说藏在里面用于光合作用来滋养的那些藻类是完全接收，就是在传到里面的时候，紫外已经被表面的那层第一的色素完全消化掉了，里面的那些藻类就不会被损坏。而这个实验我们没有做啊，如果把它纵向的切开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藻类还是绿色的，或者是蓝绿色的。
2: 就我在想啊，就是很多植物的智慧方面，它其实是可以运用到人的相关的需求上面的。包括您不是拿了一束这个花吗？它的味道不是特别冲吗？
0: 对，我也很奇怪，这个东西居然还没有人在种，就是辛塔花嘛，
2: 对，
0: 也是这个荒漠里面我比较震撼的，我自己都比较震撼的植物。
2: 对，叫辛塔花是吗？
0: 新疆的辛塔就是那个
2: 高塔的塔，
0: 一座塔，高塔的塔，对，辛塔花。
2: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味道，而且就是很浓郁，久久不散这样？
0: 那它有很强烈的那个薄荷味，但它跟薄荷并不是特别近缘的关系，甚至不在一个属。辛塔花在辛塔花属，薄荷是在薄荷属，然后他们两个其实地缘关系也不是很近，然后但是都独立演化出了薄荷醇，而且我觉得给大家也闻了，大家好像普遍都觉得这不是我的错觉，就是它的异味比薄荷要浓烈非常非常非常多，好像
2: 是。对，
0: 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国家食薄荷的这个区域可就非常非常广了，我觉得如果能把那个作为食材利用起来的话，那比吃薄荷可能会要劲道很多。
2: 它又是属于这种戈壁植物，也有它的独特性，就是说它必须在那样的环境底下它才能够散发这种气味，它有它的需求。
0: 就可能也比较反大家的直觉，就

0: 是在荒漠当中，它的这种香料植物的种类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很多，因为它合成这种挥发油出来是能够帮助它们防汗的。
1: 是。
0: 所以我在新疆是闻到了比薄荷还要浓的，不是薄荷的物种，闻到了比花椒叶还要浓的，不是花椒的物种。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它的这种气味的话，非常的浓烈。
1: 还
0: 我觉
1: 有，
0: 得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叶子比较小，叶子比较小的话，就会造成它的整个叶片的含有的那个挥发油可能会更集中。这样的话，我们闻到的气味就更浓烈。在荒漠当中，它也会有那种小叶综合症，就是叶子比较小，来减少它的蒸发嘛，也会造成它气味比较浓烈。
1: 那它浓烈也是为了吸引动物跟来授粉吗？或者是来传播它的种子？还是说它是为了保护，就是让它们不要靠？
0: 也有区避的作用。当我们说叶子有气味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它都是区避作用。
1: 对
0: 人是
1: 对。
0: 体型很大的动物，所以它我们时常忘记人是体型特别巨大的动物了，所以它对这些我们称之为我们将这些可能将这些有毒物质对其他昆虫来说，小体型的动物来说，是有毒的物质，称为风味物质，对吧？但实际上，植物演化出来本质要么就是为了抗旱，要么就是为了防虫。
1: 刚才咱们讲到的是可可托海那边的哈，那其实我们这次还有到乌伦古湖，然后还有喀纳斯湖区等等，那这边也会有一些湿地植物，我们可能关注的比较少，您有关注到吗？
0: 有关注，但是它那个湿地的话，就相对来说物种就比我们湿地，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湿地的物种的种类要少很多。面
1: 对。
0: 积的芦苇群，
1: 有看到芦苇群吗？
0: 有的有的，就在那个水鸟的旁边。然后湿地的话，我们也没有走特别近，因为现在已经是比较旱的时候了，它整个湿地的面积也收缩掉了。
1: 对。
0: 所以湿地植物的话，我们其实看的比较少。
1: 除了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植物种类啊，您还有没有遇到就是比较小众的，或者比较珍稀的北疆特有的呢？就是植物。
0: 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是在4月份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时候很有可能是新疆最美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会碰到只在新疆能看到的大量的大面积的郁金香，而且它有好几个种的郁金香，就是特别特别好看，它铺成像地毯一样的，而且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其中还有一些叶子长成了那种卷叶，卷起来像波浪一样的一片叶子，比较很有特色，而且很好看，就是两小片叶子顶着一朵硕大的花就出来了。大面积的郁金香，实际上郁金香就是在中亚这一带作为跨境植物，然后广泛存在的。然后新疆本身是有中亚植物区系的东西嘛，所以它可能是在国内唯一能看到野生郁金香的地方。
1: 但是现在在国内很多地方，它公园里面都能种植啊。像在北京的这个公园里面，前段时间就是5、6月份会有成片的郁金香，非常漂亮，也是人工繁育的这种。那它就跟这种野生的就是不太一样了，对吧？种类上。
0: 野生的郁金香跟繁育的还不一样，我们不会想要去保护一个园艺种的郁金香，对吧？但是野生种的郁金香呢，它就有比较大的价值了，对，它可以作为种子资源保存起来，然后它可以作为育种的材料，然后很有可能这些野生的郁金香当中有大量我们现在培育的郁金香没有的性状，比如说更好看的花型，比如说更多的颜色，然后甚至比方说花儿更有香味，这些都是可能在野生的郁金香的物种当中仍然保留着的。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那这次咱们在喀纳斯湖区的时候，还会看到这个沿着湖岸哦，生长着整片的那种所谓的泰加林。您也介绍说是云杉，说是西伯利亚云杉是吗？
0: 嗯，
1: 那个种类、
0: 嗯、云杉，
1: 嗯，
0: 它有两种云杉。云杉的话就这次的话我们涉及的比较少，然后就是看它一个整体的外貌嘛，然后这个就涉及到新疆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植物区系了，就是它同时保有荒漠跟高山，所以你还能同时在新疆去找到像天山雪莲这样的东西。这个是新疆的整个的植物区系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荒漠，荒漠之后，然后就高山，高山之后就会有连绵的云杉林，然后再往上，你甚至还能看到其他的垂直，它的垂直地带性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它保留了大量的高山上的物种，云杉也是比较适应高海拔生境的乔木，然后它在高山上面很容易形成纯林，纯林就相当于这片林子里面可能只有云杉，然后这片林子当中它整个的乔木层只有云杉在生长，因为云杉可能在耐旱耐寒上都比较的
1: 那它算不算入侵物种就是它
0: 云杉不是，云杉在中国高山上是有大量的原生物种的，而且你想我们看到云杉的地方已经接近于较高海拔了，你在较高海拔去种树的话好像耗费的人力比较大的，而且它整个北疆的生态环境当中保护的也还是比较好的，就没有出现一个入侵物种还能够撑起一大片纯林的，这个几乎不太可能实现。
1: 那我们在喀纳斯湖的时候还看到一些野花哈，您还给我们看了野罂粟吧，就是黄色花瓣的那个。
0: 是野罂粟，是野罂粟。
1: 您还给我们展示了一下它的一个反射的这样一个作用吗？它也是属于在那边的比较代表性的一个植物吗？
0: 它代表的可能更多的是代表的一个区系吧，它其实在内蒙也有。它是一个泛北极分布的一个物种，就是在中国的北方都有分布，然后它能够表明在新疆的北方它还有泛北极的这样的一个物种的成分在，所以这可能也促进了新疆的这种物种的来源，就它可能有中亚的成分，它甚至还可能有欧洲的成分，然后它还有高山的成分，对吧，就会导致新疆的整个植物会非常的有意思，就它是一个交汇地。
1: 通过您的这些观察，您去新疆也挺多次的，这次去跟以前去相比较的话，有没有哪些变化呢？就是北疆的这些野生植物生存环境啊，种群数量啊等等，有什么变化吗？
0: 变化的话那肯定是变好了。我们前面去的时候也是几年前了，我们那会儿去的时候都碰到沙尘暴，我们骑车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然后那个沙尘暴过来的那会儿没有什么经验，我的鼻子耳朵里面都进了大量的沙子。这一次的话我们就没有碰到沙尘暴，然后看到的植物的话就你感觉荒漠它虽然没有那么丰盛的植物，但是你看到我们走进的那片荒漠里面它也是一个完整的甚至是顶级的群落，但是它顶级群落就只能是这样了，它的物种的丰富度然后它覆盖率虽然都比不上热带雨林这样，但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群落。你不可能在荒漠里面要求玫瑰，对吧，就是我们以荒漠的角度来要求荒漠的话，那它这个群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群落。
1: 那最后再请您说一句就是祝福的话吧，因为今年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1周年嘛，正好咱们也去过那里，从植物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
0: 可能我最想说的还是阿美新疆不仅有雪山草地，然后还有大面积的荒漠，这个荒漠也是需要大家去守护的，因为荒漠里面也有独特的植物跟动物。
1: 好，感谢周芳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可可托海的岩壁第一一路走到喀纳斯的云杉林，见识了荒漠

植物的奇妙的这种繁殖策略跟生态韧性。正如周芳所说，新疆不仅有雪山草地，还有大面积的荒漠，同样是需要守护，因为那里孕育着独特的生命奇迹。感谢周芳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北疆的生态之美有了更深的认知。今天北疆荒野的故事暂告一段落，但自然的奥秘无穷无尽。感谢收听南海之声，我是焦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德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 其中东海北部80海峡、北部湾、南海市场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 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 因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 因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 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 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1.1米， 因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 因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 盛唐诗的文化特质。盛唐诗中意象与情感精神融合的性质首先表现在自然与人在生命上的一致。在融合的诸类型中，自然与人在生命上的一致具有根本的意义。盛唐诗人的心灵里， 自己的情感精神乃至整个的生命都是与自然大生命相一致的，并且息息相关。自然大生命的生生不已感发着人的生生不已。张敬中的编词中写道：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 及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河畔冰开，这是春的信息。垂杨飘丝，当在不久。大自然正萌动的勃勃生机，暗示了人对春天的渴望与信心。在深层的诗意里， 边塞健而刚健的生命力与大自然刚健的生命力融为一体。王维的诗《送元二》是安息。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春雨滋润，渭城道上杨柳青青， 阳春三月长江两岸花似云烟，柳色烟花焕发着大自然蓬勃的生机。诗人之间的友情因为临别的刺激不可遏制，生生不已。此时与自然大生命浑然融成一片，青青的柳色，三月的烟花， 皆象征着生生的别情。杜甫的诗创造性地表现了从

罗生杂项丽，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如，甘苦其皆实。山花山果，细小而又顽强的生命，强烈地感动了倔强的诗人杜甫。他的心灵分明从大自然生命汲取了生机，悲怆的心灵顿时灌注了新鲜活力。这就是诗人在那严峻的时代氛围里异乎寻常地产生由衷喜悦的深刻原因。整个北征诗的诗境及其所反映的诗人心态，充满了再兴周汉的精神。描写这一段从大自然汲取生机的体验，当然绝不是闲笔。盛唐诗揭示了种种心物同构的关系，借重于呈上升张势的自然意象，有机地表现主体的向上的刚健精神，是其中突出的一种。王维的《使至塞上》写道：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全诗意境雄浑，五六两句尤其精彩。大漠孤烟直，赋于垂直的，也就是呈上升张势的画意。长河落日圆，则显现着太阳无限磅礴的气势。虽然没有说感情，但是这自然壮观的本身就含聚了边塞健儿以及诗人自己入境俱生的刚健精神。又比如李白有名的《蜀道难》：一嘘嘘，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而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猴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历经仰斜溪，以手扶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世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依绝壁。飞团瀑流争喧辉，平岩转石万壑雷。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招必猛虎，吸必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

0: 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在这首著名的诗当中，从开头的到其弦也若此，诗人用大半的篇幅以淋漓之气描绘蜀道之高峻壮美，形成蜀道意象的压倒优势。后面小半篇幅转写剑阁峥嵘、所守非侵的危险，在客观上仍然是渲染蜀道之难。从李白写这首诗的开元年间的时代背景及当时诗人入京进取政治前途的身世背景来看，蜀道意象乃是诗人这个时期的深层心理的对象化。这深层心理就是极高的人生理想以及走向理想的道路险峻不易。壮美无比的蜀道与蓬勃星辰般的向上精神在上升章势上是同一结构，而蜀道的艰难险阻则与政治前途的艰险相一致。前一同构是诗中的主旋律，后一同构相对是次要的。自然意象与精神情感同具上升章势的性质，在盛唐后期的杜甫诗中得到了全新的发展。在时代与个人的双重悲剧命运中，杜甫奋求拼搏的刚健精神经常表现为峻极于天的自然意象。秋兴八首其二写道：魁府孤城落日斜，每宜北斗望京华。之六写道：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烽烟皆素秋。诗人的心眼由峡中陷阱升腾到落日、北斗、烽烟素秋的高度，显示了身困峡中心系天下的崇高精神。秋兴其一：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其七写道：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耸入云霄的巫山，高起鸟道的关塞，都是诗人在痛苦中奋求的崇高悲剧精神的象征。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自然意象与精神情感同具奋进之势，这也是盛唐诗中人与自然唯一的又一大类型。诗人以行健不息的意象表现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些自然意象或者成奋训运动之势，或者于恢弘大度中显示行健的力量。诗人主体自身有时与自然运动结合为共同运行的综合意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性观念，不知不觉地在盛唐诗中竟然获得了普遍的美的表现。文静秘府论云：非动体，未辞若飞腾而动势，可以说是盛唐诗人经验的一个理论概括。比如王湾的《次北固山下》写道：客路青山下，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树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首诗素负盛名，三四两联尤为奇绝，风正而一帆高悬，诗人主体融化入于自然意象，一气运行 于雍容气度中呈是奋进之势。海上夜残，一轮红日喷薄而生，犹如伟大生命的诞生。它带来的是春天与新年，这行健不息的自然伟观实在是太富于时代精神的象征意味，以至于当时就被宰相当作楷模，令满朝的文官学习。又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乘舟直下三峡，其势瞬息千里。在画面上，乘舟徇行的主体意象与长江奔流的自然意象合二而一，一体奋行。在画意上，江流的如飞之势又象征了主人内心洒脱奔放、轻松自由的心态。李白的《赠裴十四》诗中写道：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将进酒》中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公吴渡河》当中写道：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这些千古传颂的诗句，以黄河落天走东海的意象，天才地表现了诗人自由不羁、一往无前的精神。杜甫的诗不但表现了从自然大生命中汲取生机，而且表现了从自然大生命运动当中汲取精神的活力。譬如月写道：西更山吐月，残夜水明炉，沉霞猿开镜，风帘自上钩。兔鹰移鹤发，蝉翼恋貂裘。堪啄嫦娥寡，天寒耐九秋。苏轼称残夜句为古今之绝唱，黄生则说其比兴之深远，从未惊人道也。诗人通过残夜月出，江楼由黑暗变为光明的描写，象征了彻夜不眠，心态由悲怆而复苏更生的过程。更生的力量来自月亮的涌现。自然意象与精神情感同具开展之势。在表现开展之势的盛唐诗中，空间总是明朗纯净的。这种开展明朗的意象表现了诗人扩大开朗的胸襟和刚健的精神。譬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移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诗中空间首先随着太阳的运动向西方展开，接着又随黄河的奔流朝东方伸张。这样以诗人主体所在为圆心，展示了幅度成圆周、距离及远大的自然空间。诗人进而将眺望的极限扩张向西山、东海以远，于是更上一层楼。自然空间大意象象征了与之同构的无比扩大开朗刚健的精神气度。意象精神同具开展之势，在后期的杜甫诗中一变而为悲剧性的意境，如《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黄生写道：前半写景如此扩大，转出戎马关山北五字， 胸襟气象，一等相称。洞庭一湖，横无际涯，吴楚从这里分野，日月在其中沉浮。诗中空间，首先同时向吴、向楚以及向东、向南展开，接着又随日月自东向西延伸，最后诗人抬眼向北遥望，终至构成一个东南西北气象徽章的空间。这正是诗人海涵地覆般的悲剧性胸襟的对象化。中国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始自《诗经》简单朴素的起兴和比喻，历经千余年的演进，到了盛唐诗遂形成优势而登峰造极。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从内容上看，它是诗人性情和时代精神的对象化；从艺术上看，它是盛唐诗的根本艺术法宝；从美学上看，它是盛唐诗的主要美感源泉。作为盛唐诗的艺术法宝，它很可能是民族极盛时代和健康心理的最佳表现形式。但是正如杜甫诗所昭示的，只要善于创造性的利用这一艺术法宝的威力，是未可穷尽的。盛唐诗人借重自然意象优势，以有机地表现精神情感，这实际上也就体现了中国古人与大自然血缘般的亲密关系。人与自然合一，这一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盛唐诗中以感性的美的形式发扬光大，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影响之深远，实在不可估量。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一件大事。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盛唐诗的文化特质。文章作者邓小军，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盛唐诗的文化特质，人的再发现。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我是米阿牛，再会。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霖，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琼。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8市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 其中东海北部8市海峡、北部湾、南海市场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 因1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 因有小雨， 1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 因有小雨， 1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 晴， 2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 少云到多云， 1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1.1米， 因有小雨， 1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 因有小雨， 2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learning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2: So learning Chinese,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3: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
4: So I'm sort of tone deaf. I can't really hear them.
5: I think the cultural mindset is the biggest complication for
2: the grammar.
6: 知吃思吃都还难.
3: It's just complicated. So much.
1: Only because you're not learning it in the right way. Why not try Take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7: Welcome to Takeaway Chinese. I'm Niu Niu with Mr. Tony Reid in the studio. Hello, Tony.
8: Niu Niu.
7: And apparently for today's theme, it's something that I had dipped a little bit in, but you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于15号至16号在中国湖南株洲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5号在致辞时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进一步提高北斗技术创新水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持续推进系统迭代升级，推动北斗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完善卫星导航全球治理。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做主旨发言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 2026-2027。 据介绍，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交通、物流等领域，形成近20项合作意向。16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世界气象组织还进一步指出，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了洪涝、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可以说，这个气象事件将沿着全球供应链传导至全球，包括中国的餐饮产业，甚至您日常的消费清单。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对哪些商品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再叠加当前地缘冲突对全球粮食安全带来的冲击，粮食安全问题就更值得我们关注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玉研究员来为我们解读在目前的气象异常叠加地缘冲突的双重影响下，我们如何来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不受影响。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4: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5: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6: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7: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4: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8: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9: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4: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0: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1: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4: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预警，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极端天气风险或将持续至2027年。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它通常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与灾害影响？我们先来听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1: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可以到9到12个月。那它的影响其实主要就是打破了海洋和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热量交换的平衡。那么现在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的数据显示呢，赤道中东部太平洋从2026年的5月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那么当前赤道中东部太平洋的海表这个温度呢持续升高，所以预计未来在11到12月前后会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有非常大的这个概率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记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0: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这轮厄尔尼诺已成为数十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其影响正在从农业、渔业、矿业延伸至全球的航运，并沿着一条条供应链向世界经济传导。而与此同时，受伊朗战争的影响，化肥和柴油价格已经上涨，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正面临越来越高的生产成本，因此呢，粮食安全问题就再次引起了全球的强烈关注，有部分国家甚至已经出台粮食出口限制。那么这个风险链条是如何一步一步传导的呢？哪些领域是会最先承压，哪些冲击会存在延迟？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钟玉先生，来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些问题。钟先生，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钟先生，我们大家都知道厄尔尼诺是一种极端天气现象，它可能在一个地区形成强降雨，而在另一个地区呢又造成高温干旱。那么这里呢，我们先不去分析这种气象的成因，而是想来说一说厄尔尼诺现象会怎么样来影响到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呢？
2: 这个厄尔尼诺呀，它不是某一次单次的这种暴雨，它是一个比较大尺度大范围的气候异常，所以它可能会改变不同地区的这种高温啊、气候条件还有降雨的这个概率，所以它对农业的影响也很直接。比如说它这个气候的异常变化直接改变我们作物的这种生长周期，那生长周期变化呢，就会带来这些病虫害甚至减产的这个风险，甚至 因为作物生长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这个下游链条，比如说畜禽养殖、水产养殖，这以及这个农产品的供应，对我们老百姓居民生活而言，就会通过市场进一步的传导，可能表现为有的产品的价格明显的上涨，或者是上涨的价格波动的周期缩短啊。那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呢，价格上涨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食品支出明显增加，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影响。
0: 那么说起这个气象现象啊，对这个农作物的影响，我们知道台风还有局部的洪涝这类我们熟悉的短期极端的天气会导致这个作物减产，甚至是颗粒无收。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对粮食市场的这个影响和他们相比有怎样的不同呢？
2: 你像台风啊，还有局部洪涝，一般来说发生的时间都比较短，影响的范围也相当集中。国内的那个台风，那就是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且就是几天时间，所以说它对作物这个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局部区域。但厄尔尼诺呢，它可能发生的，刚才说了，它是一种对气候，那它这个时间周期就比较长，时间周期一长，它跨越的环节就多，对这个区域的影响范围也大，所以在大范围内之后，它的温度啊、降水啊发生变化，所以对作物的影响要明显强于这些台风，还有局部的洪涝灾害。就是因为它的影响大，所以就会对全球的市场预期影响，进一步影响我们的期货价格，影响我们的很多国家的贸易政策。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有些国家正在实施了这个农产品的出口限制政策。我想这些很多国家的出口收紧，本来以往都是国际农产品的出口国，那它出口限制之后减少，那对于一些进口国，那它就买不到，或者买到的价格很高。所以我想呢，这个厄尔尼诺对农产品市场、对粮食的影响更广泛、更持久，也更容易在不同品种和国家之间交叉传导。
0: 一方面是厄尔尼诺影响到了作物的产量，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最近地缘冲突也影响到了航运的安全，继而推高了粮价。那么这对于比较脆弱的农产品市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您怎么看待这个未来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的走向呢？
2: 总的来看吧，全球食品价格我觉得会呈现这种温和上涨、波动加大、品种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对于具体的产品来说可能还有差异。但我想呢，这个厄尔尼诺呀，还有国际地缘的变化，这个上半年伊朗中东地区那边发生的这种局势变化呀，对能源、对化肥成本、对我们的航运的通畅与否会带来明显的影响。那我想这个会一定传导到我的农业生产，领导到粮食价格。总的来看，就是温和上涨，波动加大，对于一些小的，比如说油脂啊、糖，可能这些品种相对来说更敏感，波动的影响要稍微大一点，呈现品种分化的这么一个现象。
0: 不过呢，现在我国的这个粮价确实和这个上涨的国际粮价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反差。现在呢是国际粮价持续的在走高，但是呢国内小麦、稻谷等等这个主粮价格总体保持着平稳，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我们的政策以外，还有哪些原因呢？
2: 国内粮食市场和国际粮食市场是相对来说两个独立的，我说的是相对来说，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国内自己的生产，你看我们最近这两年都是超过1.4万亿斤，我想这个就是国内的供给是我们价格稳定的根基。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政策调控，比如说小麦还有稻谷，我们的这些粮食品种啊，它有进口配合的，所以国际的价格多高，它进到国内我们能够进行一定的调控。所以我觉得这是国内和国际是两个相对独立的， 当然辅之也还有我们有国内的最低收购价呀，还有政策性收购啊，还有政府储备。如果说粮食价格过低的时候，通过最低收购价来调控，保证种粮农民的收益。如果说国内假如说粮食上涨超过居民的忍受程度的话，我们还有强大的政府储备，可以通过吞吐调剂来进行价格的这个稳定吧。
0: 确实啊，国内粮价能够保持平稳，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的福音了。那么不过像鱼粉还有棕榈油这类高度依赖进口的农产品，最近的价位好像一直都在高位震荡。那么钟先生，在您看来，作为重要的大宗农产品，棕榈油还有鱼粉价格的这个持续高位运行，会通过产业链层层传导，对国内的哪些相关领域的价格产生影响呢？
2: 棕榈油啊，鱼粉，它们价格上涨，传导影响最大的，或者就是用这些原料、用这些产品的这个产业，棕榈油主要用在食用油的加工、食品的制造。那油的方面，像做调和油，可能就需要棕榈油。那食品制造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就是方便面，方便食品他们要用棕榈油。那我想就会带动，首先这些用棕榈油的，那么价格的变化。那鱼粉呢？那鱼粉主要就是饲料，这个压缩养殖企业的畜牧行业的利润。我印象中应该是很多水产业他们会来用鱼粉做这个饲料，那就影响到这些水产品的价格。我想这个传统啊，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实质，也不是说国际价格涨了之后马上就会传导到国内。一方面它有一定的储备。另一方面，这些行业里的企业会通过调整配方啊，或者使用部分的替代原料消化这些成本，所以它这个价格它有会有一定的实质性。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

0: 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1: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2: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4: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5: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6: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7: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8: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虽然说呢，目前我国的粮价总体稳定啊，但是放眼全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就是由于地缘的冲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影响，全球化肥价格已经出现了震荡，您刚才前面也讲到了。另外呢，在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的这个背景下，乙醇还有生物柴油的这个生产利润也是大幅的提升，大量原本用于食用消费的这个玉米还有油料作物开始被分流到这个能源领域，直接减少了全球食用粮的这个有效的供给。有部分国家呢也已经开始出台这个粮食出口管控措施，这些因素都在扰动全球粮食的供需。那么想请教您的是，给我们谈一谈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对于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和挑战呢？
9: 因为玉米这个产品呢，它产业链比较长，所以说它用的用途也很多，所以你要说玉米，比如说玉米一会儿用饲料也好，或者一会儿用能源也好，或者小麦也用饲料，这里面都是成本效益比的结果。那你像玉米假如说用到生物能源上，用到柴油上，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对用，反正总量就那些，那可能就会对饲料行业的饲用玉米这块带来影响，减少国际上用于饲用用途的玉米，我想这个一定程度上推高畜禽产品的价格呀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包括国际的或者穆兹海峡的，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什么对我们的能源，因为这个地方是石油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重要产地，一个出口地，会传导到增加农业生产成本，甚至这个国际粮食、国际农产品的运输成本。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这个不确定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贸易风险增大。你像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这都是国际重要的这个通道。那航道受阻啊，还有这些出口限制呢，就会改变市场预期，就引发抢购啊，带来价格波动。总的来看，我们谷物口粮，我们口粮这块，稻谷小麦这个口粮这个基本盘是很稳定的。压力主要集中在油脂油料这一块，一方面这些能源价格的变化可能会推高他们的成本，另一方面这些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也导致我们进口供应链的这种稳定程度，能不能及时买得到，能不能及时运得到啊，主要是这些问题。
8: 钟先生，这种输入性的粮价风险会在多大程度传导到国内呢？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能够感知到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哪些品类啊？
9: 我觉得总体上看，输入性风险对我们居民消费价格的传导，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口粮这一块，稻谷小麦，这个是我们绝对自己，所以这个价格的感受通常很弱。那进一步分化来看，我们主要是大豆的进口，是油脂油料的进口，那这些可能对加工食品反应更直接。一方面呢，就是刚才说棕榈油进口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食品，那大豆进口的价格变化呢，会影响到我们的传导至这些畜禽产品、这些水产品，所以对肉类这块可能畜禽蛋白这块会有一定的影响。那我们看数据，2016年7月，国内粮食和食用油居民价格同比分别下降了。从这个数据来看，说明外部冲击，尽管你像

0: 大豆啊，这些油脂油料，我们进口依存度比较高，但我们可能通过这些调控措施吧，这间接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在进口量这么大的情况下，我们价格还只下降了，不仅没上升，下降了0.4和1.1个百分点，这证明什么呢？这证明近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的功课就是稳定、巩固、夯实我们的供应链，这个是有成效的。
1: 那么放眼长远啊，这个极端气候还有地缘博弈发生概率确实是在提升的。全球粮食市场的这个不确定性，或许呢将来可能会成为常态。我们国家怎么样才能够将这些不确定性、还有风险、冲击、争夺，对中国国民的这个影响降到最低呢？怎么样才能够稳住国内粮食生产与价格的这个基本盘呢？
0: 我觉得这个大的方面，从内从外来说是两方面的情况。从内呢，说白了就是做好自己。那从内部来看呢，我想两方面，一个呢就是在生产端，我们要守住耕地，要守住这个红线，要把我们的自己生产，就是国内生产的这种确定性，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要做到。那国内另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个生产。还有一个就是要靠政策，就是要进一步完善我们价格补贴、保险的这种联动协调机制，保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农民生产收益。我们经常文件里面国家最近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两个机制，一个是农民的收益保障，还有一个就是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因为农业生产相对来说利润是不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政策来弥补他们这一部分的机会成本，来保障他们的收益。那从外部来说，要推动我们的这种多元化进口，通过这些信息化的数据、国际的风险，特别是价格的走势进行研判，还有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和很多国家建立的自由贸易区，这些都是在稳固我们的这个贸易的渠道。说白了就是从外部来看，就是最近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夯实，要巩固，要让我们的供应链越来越坚实，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用得到、买得到、运得到。
1: 那么钟先生，在牢牢守住国内饭碗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哪些方向来继续的发力，持续提升我国乃至全球粮食产业链的这个整体抗风险的韧性呢？
0: 这个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粮食产业链的这个韧性问题。你像国内来说，我们这个国内生产能力啊，这两年啊，这些灾害呀、天气频发这些东西，我想一方面我们是通过什么呢？就是我们打牢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超过10亩，未来还进一步还会改造升级，还进一步把具备条件的基本农田建设成高标准农田。我想这个要持续的坚持下去，这样才能增强我们的韧性，增强我们应对风险、应对这些不利天气的能力。第二个，我想呢，就是现在农业新质生产力这些新工具啊，越来越多在农业里边应用。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云计算，让我们能够摸清这些不利条件的它的一些走势，预判它的这规律。我想这些都是在增强我们的这个韧性。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钟玉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钟先生。
0: 好，再见。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 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北部、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市场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因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因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换新，传统与新潮在此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刚，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刘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刚，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访问学者，海南省拔尖人才，文旅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安全治理与数据科学、区域海洋治理与公共政策、文化遗产与品牌战略、开放型经济与自贸港建设管理等研究及实践工作。
3: 那么下面呢，也想请刘教授来解答一下，你觉得老爸茶它承载了海南人怎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和人文精神，来促使它成为海南的非遗呢？
4: 就是海南老爸茶呢，24年是列入到第6批省级非遗， 它如非遗呢，实际上是我觉得它是必然的，因为在这里边呢，首先第一个其实都讲到一个词叫显示，其实这个对于本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原住民或者说我们新海南人来说，我们慢慢的就会体会到，就是海南的它这种一种从容显示的一种生活哲学吧。一杯咖啡或者说一杯茶吧，他们都可以坐半天。但这里边有一个，就是它不是为饱腹的，是为一种闲聚。其实在这个聚会的过程中就非常重要，就是它的一种社交功能或者社会社区的这样一种功能就体现出来，就是社区交往。因为不管是家庭的，甚至一个大家族的几个家庭的三五好友的，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岛外的朋友过来，包括境外的朋友，大家会发现这里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大家群体性的一个集体的一种无意识下的一种状态吧。所以说这里边有个慢字，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慢呢，确实不同于我们一般认为慢就一定懒散，不是的。他实际上其实在海南生活了20多年呢，能够亲身感受到，就是说老爸茶呢这种从容闲适的生活哲学体现在，就是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专注于享受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就像陶渊明说的悠然见南山，就是悠然的一种心境。第二个呢，其实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就是体现出来，就是老爸茶呢它几块钱吧，无限续水，你想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众人情轻功里的这样一种体现了一种社会粘合的一种作用吧。总结下来应该是一种平等温厚的这种市井人情，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老爸茶店呢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客厅，然后呢所有人呢不分阶层不分贫富贵贱等等，大家呢所有的人都能到这里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这里边呢就体现了第三个，就是我认为老爸茶呢有非常强的这种兼收并蓄的一种包容的精神。其实这个首先呢是海南岛作为海岛来说向海而生嘛，它必然是开放吸纳多元文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其实尤其我们到海南学习工作生活以后呢，就会发现海南是一个非常非常包容的，所以说它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本土的一些粗粮的一些食品，当地的一些美食和广式的闽式的等等这些点心茶点，还有这个南洋的这种西餐或者咖啡等等的，才能融合在一起，你看不到它的违和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最后一点，我觉得这个要理解，就是海南老爸茶呢是实际上它是几代人的一种记忆茶，不能简单的把它看作成它可能是作为一个商业的或市场的一个社会的一种现象演进，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更高的层次来看，应该是一种植根于我们乡土生活的这种一种文化认同，我觉得应该上升到这个层次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海南老爸茶已经是海南人的一种乡愁符号，您现在比方说我们去东南亚国家去旅游啊，或者开会啊等等，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因为毕竟光在东南亚的穷街海岸华侨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首先呢看到的就是老爸茶呢，它是一种对传统的一种社群的一种归属，我觉得就是它承载着对传统社群的归属。

0: 分析和梳理，那么他成为海南省的非遗也是一个必然，而且在未来相信也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和传承啊！绝不仅仅是一种美食，其实它的背后的文化意义、社会属性、社会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刚才呢，我们也谈到，就是这个老巴茶它具有普世性，不管是老一辈的海南人，还是新海南人，甚至现在很多外国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到这样的一个充满着烟火气的气场里面，老巴茶店里来坐一坐。那大家可以说对老巴茶的这个喜爱程度都非常的高。那我们现在呢，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是非常喜欢老巴茶的。老巴茶它虽然是一种具有非常悠久历史的这样的饮食文化，但是年轻人对它的喜爱程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种全民喜爱的趋势啊，说明了它具有怎样的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呢？刘教授再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到，其实刚才就像主持人讲的，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演进发展，它的螺旋上升的，其实年轻人对于这个老巴茶的喜爱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一种审美情趣或者审美韧性那种契合，就是一种复古成潮。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到我们这个海南省内啊各地去看不同的地方的这个老巴茶的店，它的装修风格很有意思，大家呢就是基本上都从属着一种南洋风的这种装修。你比方说我们海口的七友老街啊，包括到文昌啊，到万宁啊，琼海等等，就各个地方，包括三亚、丹珠等等，就是大家会发现，而且呢大家都会去选择，比如说藤椅、木桌，还有一些地方呢可能会用现代的不锈钢等等，但是大家会发现它自带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呢，我觉得烟火气，就是特别契合的就是普通人的这种年轻人打卡怀旧的这种一种美学需求。我觉得是，就是说从一个传统的老巴茶空间焕发出来的是一种新潮流，就是我们符合了现在年轻人的复古成长、复古的这种一种审美的情趣的价值取向吧。第二个呢，其实大家会发现老巴茶发展到今天以后，大家会发现它是一种跨越地域的一种味觉共鸣，就是不同的人、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这个味觉体验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组合，这个很重要。它不是一味守旧的甜咸交织，这个甜辣椒汁，包括它的水果等等，为什么撒那个辣椒盐等等，就是还有这种热茶配冰饮配合特别多，就一个戈壁油，戈壁油里面就加炼乳，不加奶的，加奶不加炼乳的，纯的就是不加奶不加炼乳等等，大家会发现，你比方说加上这个牛油面包的，加这个菠萝包的等等，就是它的组合非常多，就是它的氛围就特别松弛，一种开放自取的这样一个，你看大多数老巴茶基本上是这样的，不管大小店都是开放自取的状态。所以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就是满足了现代人一种解压呀、追求一种高性价比的消费心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强的一种共鸣感。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的刚需，比方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快节奏的这样的加速度的一个时代，一个生活状态下，老巴茶的慢和闲恰恰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这种情绪价值。现在大家都提情绪价值，但是这个不管是对本地居民还是游客来说，我觉得老巴茶就是有一种深度的体验感，就是我们常说的沉浸式的体验加上一个场景化的消费，哎，恰恰老巴茶就为我们本地的这个居民回归社区，为我们的游客来够深度体验提供了一种非常治愈性的精神享受。最后一点呢，就是老巴茶呢它是一种活态的，就是老巴茶它一直在演变，它自身也在变化，那么它可能根据需求，根据这个内外部的环境因素等等的变化，但是它有一种活在传承的一种内驱力，我觉得在里边。就是从消费群体来说，它是一种破圈文化。破圈文化就是非遗呢，比方说我们常说的非遗是不是要博物馆化，就是把它固化下，不是，大家会发现老巴茶呢其实把城乡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这种代际的传承啊，异乡客的这种这个之间啊，它形成了一个纽带，所以在这种越来越旺盛的一种民间需求中自然的延续演进，我觉得这一点也蛮重要的啊。大家会发现就是老巴茶它破圈以后，就是它实际上形成一个现象级消费，它未来这个产业很大，
0: 对，
1: 它不仅仅是一种这个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这个属性非常强。
0: 你看它提供的这种美食啊、饮品啊越来越丰富，就像您说的，
1: 对对，
0: 它这种搭配啊、组合呀、啊，还有你来到店里，那你总有一款适合你，会有这样的丰富的选择。
1: 是是是，而且它随着就是这种自贸港的越来越开放嘛，肯定是这方面会越来越丰富，
0: 还会更加的这个兼容并包哈，更加的那个具有它的包容性。
1: 对对对。

0: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 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焕新，传统与新潮再次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 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1: 那刘教授刚才是谈到了老爸茶的这种多元包容性啊，另外您提到那个情绪价值，哎，我觉得这个概括的好像也挺好，因为大家一直在说在老爸茶店里面那么能够享受到这种闲适的氛围啊，然后有一种当地的这个市井文化的体验呢，哎，其实它真的就是也是给我们现代人的一种情绪价值，
2: 就是越来越多年轻人进来以后，你会发现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 坐在那儿是吧，有推着小孩的，有扶着老人的各种状态下的人的那种千人千面万人万面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种生活的这种多面性吧。但是呢，大家到老爸茶这个环境内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有一种就是情绪的这种得到非常大的释放和宣泄，特别好，就是对社区的这种凝聚吧，或者说社会的发展，
1: 也是对各种人群的这样的一种凝聚力，所以他生命力才如此的强大哈。那再来问问大勇，那你观察到的现在
3: 年轻人对于老爸茶的这种钟爱啊，更多的是被这种氛围打动啊，还是被美食吸引呢，还是海岛的一些松弛的特有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你身边的朋友年轻人，大家是怎样的一个评价和体会呢？
4: 我觉得是几者兼有吧。那么首先呢，有一部分人呢，他就是因为这种老爸茶的茶点它比较好吃，也很可口，再一个就像刚刚刘教授提到，它价格比较亲民，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这个高端餐馆来说，它的这个价格呢是更趋近于平民化，就是大家能更易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一般在下午或者是早晨时段，那么来到一家老爸茶店都是感觉好像里面的生意很不错，生意很火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的这个社会属性也是刚刚刘教授反复提到的，就是我觉得它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年轻人他虽然未必说如果我要选择两个人约会，可能我去个老爸茶店好像感觉也不是那么的合适，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氛围感它就不同。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大家在老爸茶店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几个人，甚至是比如说没有地方坐了，就是可能是要两拨不同的人来拼桌，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社会属性的一种体现，就它真的就是给大家凝聚了一种聊天交流分享的一种氛围，就是哎有好东西咱们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别一个人单独享用，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比如说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非青年群体的老年人，那么他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他就习惯每天这个时间段我坐在同一家店的同一张桌子同一个位置来享用我的一个个人的下午老爸茶的这个时光。那么我们再说回刚才主持人小倩提问的这个青年群体，是什么更吸引青年群体？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就是他的这个菜品的本身的口感。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属性和一个社会属性。
3: 我觉得刘教授哈，可能刚才分析的非常的深入，那么把这种文化属性啊、社会属性，包括大勇也谈到，那这个是我们所体验到的它背后的东西。但是可能对于初次接触老爸茶，或者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也许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最先关注到的还是这个丰富的菜品。起码我第一次吃老爸茶，我也是还是

0: 被这种丰富的美食，
1: 这个菜单一上来就是几十种甚至上百种。
0: 对，我不知道两位第一次去吃老八茶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首先我觉得跟两位最初提到的那个困惑哈，我也有，就比如说一看这个店名啊，老八茶，老八是怎么回事，茶是什么茶，然后一进去发现完全和这个名字好像也有点
1: 对
0: 不上。
1: 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以为是这个某一个茶种，但实际上并不是。
0: 对，然后一进去就会被那个各种各样的美食一下就给惊到了，就真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那种连锁店，然后就马上会产生选择困难，说哎，我要好好看一看，因为肯定你不能品尝那么多种，那今天就挑一两样，
1: 大家都想尝一尝。
0: 对对，一看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所以说这种广泛的这种选择，而且你这次尝了这两种，然后发现味道还很好，那下次肯定还会想，哎呦，其他的那太遗憾了，没吃到，下次就还想来。然后在海南不同的城市呢，又会发现哎，还有不同风格的老八茶店，然后它那个美食又都不一样。哎呀，这个简直就是美食的蓝海，就你会觉得就是太值得去挖掘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我想象就是年轻人或者是第一次走进老八茶店的这些朋友，也许最初的那个被打动的点可能还是这些丰富的美食，尤其发展到今天啊，确实这个包容性太强了。所以呢，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就是在自贸港发展的今天，那么这样的一种传统的美食形式也是在不断的翻新它的花样，有它更多的这个发展和传播的这种价值。所以接下来呢，也想问问刘教授，您觉得在自贸港不断建设的今天，那么老八茶拥有哪些得天独厚的文旅的优势，还有对外传播的价值呢？
2: 首先呢，看到就是接着刚才大勇说的，主持人也讲到，其实，老八茶呢在海南呢，大家会发现，就老八茶这个名字，这个符号的保留下来，其实它的意义要比过去要丰富的太多太多。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老八茶呢是，植根于海南。是一种原生的一种原生文化的 IP， 所以说我觉得它第一个就是原生文化 IP 的这种稀缺性。稀缺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一个移植复刻，是一个我们本土的就植根于海南的这样的一个本土风情和这个南洋的一种侨乡文化或者南洋的这种侨韵吧融合的一种市井的活化石。所以说其实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就是差异化的文旅竞争力，就是它仅海南独有。大家会发现其实离开海南你再去别的地方，它可能有早茶，有这个下午茶等等，它和海南的这个老八茶它会有个非常非常鲜明的这种差异在里边。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它离开海南它就不称为这个老八茶，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生文化 IP 的稀缺性。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自贸港建设来说呢，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国际化过程中呢，其实恰恰这个老八茶呀，它有一种非常好的亲和力，就是低门槛的跨文化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呢，比如说我们咖啡、红茶，包括刚才讲的各种茶点、西点、粉面的这种混搭，它不仅仅消除了中外饮食的隔阂，同时呢，我们能看到其实这种非常自由喧闹的一种氛围能够直观地传递一种海南开放松弛的一种民间温度。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自贸港最终是服务于这个老百姓，那么它其实也是扎根在老百姓的这个它的生命力，应该是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它其实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民间的一种温度。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自贸港建设从这个正式封关运作以后呢，其实大家看到我们的对外贸易啊，我们的这个投资啊，各个方面对外依存度等等都有个非常好的表现。那么在这个非常好的表现背后呢，是一种社会资本或者民间的这种交往特别多，就是我们其实从建设半金特区到现在，我们的穷极海外华人华侨对海南的这种支持和发展，家乡的建设发展非常重要。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海南的这个老八茶呢是一种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沉浸式的载体，或者说一种载体空间吧。在这个非常好的这种空间里边呢，就是为快节奏的商旅提供了一种极为珍贵且稀缺的一种在地的闲适场景。你想一杯茶一坐就是一个上午，一般早茶都吃到11点多12点吧，下午茶就到5、6点，晚上又开始。所以那体现了一种什么呢，就是它体现海南人文脉搏的一个最佳切口，就是说我们深度文化游的一种精神刚需，我觉得就是在这个 喇叭茶里边，
0: 嗯，
2: 它有一种非常强的这种相对优势和比较特色。我觉得这种比较优势和相对特色里边，恰恰赋予了海南文旅或者我们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切口不大，但是恰恰能够让更多的游客呢能够了解真实的海南。这里边其实一个非常小的切口，恰恰它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刚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最后一点呢，就是喇叭茶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啊，它是一种非常高共鸣度的一种情感纽带，不仅仅是数百万的这种穷极侨胞啊，它的一个乡愁符号。其实大家今天有幸啊，有机会多去了解我们这些，不管是归侨还是说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等等，你跟他们的群体交流，你会发现大家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烙印在里边，就是这个海南喇叭茶。同时呢，它又可以成为自贸港对外讲好开放包容中西合璧，就是中国故事的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人文名片，就是用这种市井香火能够非常好的促进民心相通。其实大家会发现海南的喇叭茶它很容易去和比如说我们周边的，尤其在东南亚，甚至再远一些啊，就是我们说英式的这个下午茶等等，海南喇叭茶其实它是在国际传播方面是非常容易这个符号化，也非常容易被普通的公众所接受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一种主体性的价值来说，从我们的这个国际传播这个大的维度来说，海南喇叭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或者是一种纽带吧，使得不仅仅几百万的穷极侨胞他们能接受，其实更多的华人群体或者热爱这个中华文化的，或者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会形成非常好的一种共鸣共情在里边，非常容易国际化传播。
0: 我觉得刘教授把喇叭茶的内涵啊又提上了一个高度，其实说的也是非常实在的。那虽然看起来它是一种海南代表性的美食，但是它里面所承载的这种文化的价值啊，还有社会的功能属性啊，以及它的未来传播的潜力都是巨大的。所以说它在今天以至于以后啊，在自贸港建设当中，相信它也是会发挥着自己越来越大的这种优势和作用。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南大学刘刚教授和海南媒体人大勇做客到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喇叭茶的文化和体验。一壶茶饮，几碟点心，喇叭茶馆承载着海南从容闲适的生活气质。那相信在社会各界持续守护传统茶点技艺并不断创新表达的共同努力之下，喇叭茶文化呢将以新姿态实现传承，持续的焕发新生，也更好成为展示自贸港人文魅力的特色名片。那在此感谢刘教授、大勇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哎，两位再见。
2: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1: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